0: 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上了坡顶，石龙路口成贡副区附近路段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呢都不错，陪伴左右这边的交通。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这两天呢，我省大部分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雨势较强。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聊几句。李翔，早上好。
3: 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德宏、丽江、楚雄北部、昆明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嘉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雨势较强，版纳、普洱、临沧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午后到夜间，我省西部、南部和北部边缘有分散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早坝多云，15到32度。关渡古镇多云，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4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10到20度。玉溪苑潭温泉多云，15到29度。昆明县风景区多云，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6件医保骗保典型案例，聚焦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机构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等新型手段。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湖南郴州桂东县自8月底以来持续强降雨，多个站点降雨量超历史极值，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据当地通报，全县受灾人口10703人，2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人员转移、隐患排查、道路抢修、排淤清障等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随着中秋临近，昆明城区多个路口搭建起了月饼批发零售临时摊点，冠生园、潘祥记等云南老字号品牌摆上了显眼位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兄弟护肤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0: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6: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的白露节气。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啊，也就是9月5号，是中国慈善日。
6: 哎，虽然慈善日刚刚过去，但善意不会停止。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天气开始转凉，人心却可以一直很热。
7: 没错，福彩作为国家的公益彩票，它的初心就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今天呢，咱们就借着白露的清凉，再来聊聊福彩的公益初心，让这份温暖继续传递。
6: 也欢迎您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参与过的一件公益小事，或者您身边和福彩有关的温暖瞬间。
7: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板块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福彩速递。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奖已经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进行体验。温馨提示大家，购彩请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6: 再来看看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我们经常说到福彩的使命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哎，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
7: 我们先来说这个为社会造福啊。福彩公益金呢，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从养老到助残，从救孤到济困，福彩公益金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
6: 再来说说福彩，为生活添彩啊。因为购彩本身它是一种健康的娱乐方式，你想花2块钱啊，给自己一个期待，生活里就有了一点小乐趣，中奖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所以怎么说都是不亏的。
7: 对，其实福彩还有一个愿景啊，叫做社会福利的忠实践行者，社会公益的重要推动者。这也说明啊，福彩的定位它不只是卖彩票，更是社会公益链条里面的一个重要一环。
6: 这里补充一个实用信息，
7: 是
6: 普通人如何参与福彩公益。哎，方法非常的多，最直接的就是到正规的福彩销售网点去买彩票，每一注都有公益金。其次呢，大家可以关注云南福彩这个微信公众号，了解公益活动的信息，还可以参与到福彩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里去做公众。

0: 监督
1: 哦，
0: 哎，比如你就可以查看公益基金那些使用的公式，并且对此提出建议。
1: 对，不需要等这个慈善日才做公益啊，其实买一注福彩就已经在做公益了。而且那些比如说社区食堂的热饭啊，康复中心的假肢，还有山区里还

0: 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留言。我们看到平台上一位叫善小的朋友说啊，慈善日那天他就去福彩店买了一张刮刮乐，他觉得这就是给公益做贡献了。
2: 哎，
1: 我觉得特别好。虽然慈善日已经过去了，但您这份心意啊是肯定不会过期的。
2: 是的，还有一位听友叫做云岭清风，他说白鹿道天气转凉，他说希望这个福彩公益金能够关注到山区老人的一个过冬取暖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1: 非常好啊。
2: 提到这个山区的这个福彩公益金啊，这个福彩公益金确实有一部分它是用于困难群众的一个叫冬季救助，包括取暖物资等等。我们也会把这个建议转达给相关的方面。我觉得这个过冬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实际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福彩公益金就提取用在公益方面的这个份额也还是不错。你想2块钱彩票，它有7毛多都是拿来做公益，
2: 是，所以呢，
1: 对，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啊，肯定是都能落在实处的。
2: 没错。
1: 另外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啊，我们幸运签的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福彩这两个字参与签到，就能收到今天的福。哎，收一个福，一天的好心情，然后再去买2块钱的彩票。
2: 对，而今天大周一的哈，给大家送这个好运了。
1: 对，
2: 白鹿送福，公益同行。大家在这个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希望今天的善意和好运都来到你的身边。
1: 明天是周二啊，咱们的福彩公益长歌这个小板块要上线了。
2: 是，
1: 明天要播出的故事呢，就是关于一个社区老年食堂的真实温暖。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明天的 FM91.8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四宇和张莹和您共同关注平台上今天讲到人情世故的话题啊。
2: 哇哦，
1: 我们你说的这个话题是你觉得人情世故
2: 重要吗？
1: 悲诉清风说的这个就非常的现实。
2: 哎，我们来听一下，
1: 就是我们聊到现实中的情况。
2: 好，
1: 他们单位呢有一个00后的研究生，他的工作习惯是他从来不加班，当然也不奉承领导。
2: 哦，挺
1: 好。就是他8小时之内，他上完班回家，谁都联系不上他。他把工作生活分很开，但是呢，人家做的工作确实让人也没话说。
2: 哎呀，
1: 质量各方面也从不搞任何的人
2: 情世故，专业过硬。
1: 后来他觉得他就非常理解这个人，因为单位里另外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干了快20年，最后只给提了一个基层的副职领导，然后那些关系硬的人根本不需要搞人情世故，唰就被提起来了。
2: 哦，
1: 所以他理解这个人情世故啊，就是得让自己有价值，才能有和别人交换的资本。
2: 哇，他看得真的很清。哎，
1: 而且我跟你讲，
2: 说特别好，
1: 中国人这种人情社会啊，像他说的一些有背景啊，有关系，你要说就是想要避免他，每个人都想，但是就其实在这个人情社会中是没有完全有能力规避这个事情。
2: 对，
1: 在大城市要好一些，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这种所谓群带
2: 关系，
1: 公平相对要好一些，也不能完全避免。那么你除了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啊，我觉得很难，中国
2: 真的很难规避到的。对，
1: 中国真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他刚刚说他那个00后，那他就觉得既然就是绕不开，那我就做好我本职的工作。
1: 他人家拎很轻，
2: 就是你看。好，我再说个微凉哈，他说我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东西根本不用学，只要你是自己内心很平静，然后生活很幸福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包容体谅别人
1: 了，就展现出来了，是吧？
2: 哦，就是你是一个很富有爱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人情世故不是一种负担，你可能觉得就是将心比心的一个情感的。

0: 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奥利奥冰淇淋说，人情世故其实不是巴结，也更不是酒桌文化。他说，一个人他真诚、有分寸感、友善，他觉得这个才是在人情世故当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些，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你也会被身边的人善待。就不会说是为了人情世故而去
1: 世故而去做，是吧？
0: 哇，大家
1: 最关键是要你舒服，我觉得。
0: 我也觉得自己不要内耗。
1: 如果摁着头去搞，或者自己真的是不擅长，那我就还是算了。
0: 但其实我跟你说，初入职场的很多人就是硬着头皮来搞，
1: 就硬着头皮搞，
0: 就没办法，你要汇报个工作啊，或者干什么？
1: 时间长了你好累的。
0: 对。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我们很快回来。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4: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8: 喜欢养宠物的朋友注意了，有没有逛过异宠店，被那些奇特小家伙吸引过呢？如今的异宠饲养愈发火爆，但热门异宠背后却藏着不少法律陷阱，想要饲养或者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一定要认真了解。从法律规定来看，饲养买卖异宠首要分清物种，依据刑法第341条，非法收购、运输、售卖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轻则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随意放生遗弃异宠也属于违法行为，如果遗弃逃逸的异宠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原饲养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若是放生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生态保护角度来说，异宠的遗弃和逃逸危害极大，这类外来物种在本土大多没有天敌，会抢占本土动植物的生存资源，挤压原生物种生存空间，造成本土生物数量锐减，部分异宠还携带外来病菌，破坏本土生态链平衡，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除此之外，异宠运输也有严格规定，根据动物防疫

0: 一法，跨省运输活体动物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检疫证明，且运输工具需符合防疫标准。目前国内航空禁止托运猫狗以外的异宠，国际物流也不承接活体动物运输业务。最后提醒大家，饲养异宠前务必检查资质与法律风险，坚决不碰保护物种，无法继续饲养时切勿随意放生，可交由专业机构处置。让我们守住法律与生态红线，别让可爱异宠变成祸害。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4: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
3: 是
4: 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3: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4: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3: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4: 是的，
3: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4: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3: 对，
4: 量大耐用又划算。
3: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4: 是的，
3: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5: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6: 啊，不会吧？
7: 真的假的？
8: 我看这早该改了。
9: 看啊，
5: 就是啊，
8: 我看
10: 啊，大家来说。
4: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正式收官了。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增长了4.5%、5.86%。同时啊，口碑驱动票房，带火市场，好内容联动电影家的模式，撬动了多元产业的延伸。
11: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2: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1: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 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

0: 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1: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巴切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0: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2: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3: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0: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4: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34啊，现在早高峰呢应该进展到了一个焦灼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已经连线到了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大顺丽江经过石闸丽江行驶往京津丽江方向，小巴黎桥上层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 这个路段的车尾呢一度接近大树营立交，车道收窄，经过民警处置，现场呢到了一台拖车，已经将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拖走了，三条车道全部恢复。经过二环东大树营新市往金星立交桥方向，行车拥堵呢正在缓解。环线上其他路段，今天周一车子比较多。二环北路 AB 两线过小庄立交，交通情况呢还不错。西二环 B 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二环东、二环南路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和二环南路进入西二环车流相互干扰，正常排队。往安宁方向通行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到了 1.72， 在中运行机场高速经过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爬坡路段车速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由昆明高速新市往呈贡广威立交杜家营以及小王家营斗南出口路段车流的密集，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石龙路下口驼峰街的锦绣立交附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济南交通之声。
6: 好的，感谢雷鸣。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毒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致

0: 日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 AI 短剧
5: 啊
6: ，AI 短剧呢，让虚拟的女主方朝子走红、那她的单条广告报价一度冲到了20多万元、那么一个从不存在的虚拟人物怎么开始像明星一样开始接广告代言了呢？而同时啊，不少真人明星也开始主动把自己的形象交给 AI， 虚拟人正在从屏幕里的一个角色变成一门能够被市场标价的生意。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一部爆款 AI 短剧，让虚拟角色方桃子有了明星光环，剧情一传播，人气跟着涨，商单也随之而来。平台数据显示，它的广告报价区间一度达到16.8万元至25.8万元。
8: 观众通过短剧认识到了这个角色，然后对这个角色有了那种明星光环一样的效应，所以它的品牌溢价就出来了。20多万应该是一个挂牌价，不代表那个真实的商业成交。
7: 方桃子不是个例 ，AI 短剧男主段彦也开始与电商平台合作。几档 AI 选秀节目更是靠虚拟人设粉丝互动持续制造话题，虚拟角色接商单正从个案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9: 这跟几年前出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虚拟偶像，那也出来了很多这个代言，其实我觉得超过几十万的，永远超过几十万的都有，是一样的，只是说技术上发生了变化。这个 AI 演员其实通过内容出道被观众记住，那形成了 IP， 然后完了以后进行商业化的变现，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7: 虚拟角色开始抢真人的商业饭碗，真人明星也没闲着，纷纷主动布局自己的数字分身，让自己的形象走进游戏、时装、影视等更多数字场景。
10: 比较有名的一些艺人，然后他们本来以前是可以一年拍很多剧，现在的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现在把这个 IP 或者说自己的肖像授权，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11: 我觉得明星将自己的素质形象然后呢制作出来这个委托出去，那实际上是它有两种功能啊，一种功能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自己主动的来生产素质人还有一种他出于这种经营自己的素质形象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动机的考量的话，也可以主动积极的去管理自己的素质。
5: 虚拟人开始接账单代言赚钱，在这条新赛道并非是一帆风顺。方桃子的一条美瞳广告由于涉嫌虚假宣传被下架了，市场监管介入，明星的 AI 数字分身也因为内容引发了争议。虚拟人能够赚钱，可一旦出了问题，究竟该找谁负责呢？
7: 方桃子走红后开始接商业广告，她以虚拟代言人身份为美瞳产品宣传，说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随即引发争议。作为虚拟角色，他根本没有真实佩戴的经历，相关广告很快下架，市场监管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11: 虚拟人可以，也许可以代言一些别的形象，但是代言这个健康和美容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人格，然后以及代言的责任，所以责任归属就让我们产生对他的这个质疑。
7: 艺人授权数字分身不意味着能完全放手不管，某艺人因为 AI 数字分身使用不当引发争议，也有公司干脆用签约员工的形象做虚拟角色，甚至有银行职员挂牌自己的肖像，3天内被买走7次，收入近2500元。
12: 允许做他的这个数字分身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他要有自己的一个把控，就是说因为数字分身他所表现出来的或者是对外传播的一些信息

0: 可能如果涉及到对于他人的一个侵害，那么相应的侵权责任可能由他这个数字分身的这个本人去承担，那么他要做好相应的把关，特别是在广告宣传这一块。
1: 一些小公司呢，为了节省成本，然后呢就选用自己的员工的形象，有它的好处，节省成本呢，是吧？但是呢也同样造成了版权的这个不足，比如说这个员工他离岗了之后会怎么办，通常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此刻啊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龙福村特大桥标线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翼龙立交至翼龙服务区路段标牌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双向马龙立交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府高速富民立交至陆军立交双向更换轮廓标移动，占用左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昆楚高速昆明方向武夷立交至安丰营立交路段中分跟带修剪、杂草清理、护栏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大红田隧道设备维修、隧道墙壁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长田水库大桥边坡打孔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明方向连湾坝中分带打草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赤潼关服务区护栏更换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池高速石林方向宜兰立交路面挖坑塘挖补施工，占用行车道。石林方向杨忠隧道前上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茂立交上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花红岩隧道裂缝修补施工，占用右侧慢车道。楚雄方向斗举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渗水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富龟山立交至九龙湾立交双向更换轮廓标移动，占用左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好的，感谢戴警官，戴警官再会。
5: 肚子憋，肚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早安，城市追光者。
11: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来啦！
1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3: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
12: 是
13: 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12: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3: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12: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3: 是的，
12: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3: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12: 哇哦，
13: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12: 对，
13: 量大耐用又划算。
12: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3: 是的，
12: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的小节的时间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人情世故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是有自己

0: 的这个观点啊，人情世故究竟重不重要？我们看看草莓熊啊，
1: 嗯，草莓熊，对，
0: 他就觉得老一辈中国人习惯把自己身段放得很低很低，其实老一辈觉得这是谦虚嘛，
1: 对，谦虚，
0: 但他认为就是让人看不起你。啊，你这样卑躬屈膝，觉得你好拿捏，更欺负你。他说，他就主张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吧。
1: 是，我觉得现在就像你说的，00后，他就是很不屑一顾这种人情世故，不要来跟
0: 我
1: 谈。我
0: 觉得有一个就是置换的，就是血液置换的过程啊。
1: 嗯。
0: 以后当他们成为这个市场的主力，像这些我们各种是吧，老登退休，
1: 到了那个位置、
0: 哎，大家的思想都统一了啊，都是认为这个是好的，那以后这个风气就变了。现在暂时还不行、
1: 啊。程序员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别人心。你怎么想你可以不管，但是不能不懂、
0: 啊、
1: 安雅也说最起码的人情世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是是是，
1: 他说嘴甜和看到别人会让你的生活更顺利，而且更容易收获一些友情和一些善意。
0: 是、嗯、是柚子爹他说人情世故半天还是牛马背锅。你把心思放在长本事上吧，长本事更重要，也是啊，让你觉得你的工作是属于不可替代那种、嗯、你成为刚需别人自然就给面子，
1: 但我觉得还是跟工种有关、
0: 嗯、
1: 比如说你像刚刚那个程序员，他就是做技术工种的人、
0: 啊、
1: 他每天跟电脑打交道，他不需
0: 要
1: 跟人。那你说你做销售、嗯、或者你做对外宣传的一些人、
0: 啊、
1: 你没有点人情世故，那这活干不下去了、
0: 啊、
1: 好，甄嬛小可爱说知世故而不世故 啊，这句话说烂了，他说、嗯、就是这样，可以不去做但是要懂，就像很多学习读书的时候要学出来，很多都用不到、
0: 嗯、
1: 但是你不代表你不能接触、
0: 啊，有道理哈、啊
1: 嗯。
0: 云痴痴他说讲难听点、人情世故讲难听点是人情世故，中性一点嘛叫这个人有情商、
1: 啊、
0: 好听点嘛叫这个人有人格魅力。
1: 哦呦，
0: 我们自己解读的时候这三个词不一样，但是现实里就是其实就是无限趋近，就这么一回事
1: 啊。我也就换了个说法。
0: 对、
1: 嗯、Miss 杨他说我爸妈天天把人情世故挂在嘴边，不照样是亲戚朋友里面混得最差的那个。
0: 你别这样讲，老爹听了太扎心了，
1: 气死了，
0: 真
1: 的
0: 气死。 Elsa 他说、哦、没事的啊，是教人一次就会了，你现在抵触是因为你没有用到，没有需要他的时候，就像考试、
1: 哦、
0: 如果不出这一道题
1: 你就考不上，
0: 对、
1: 嗯、
0: 你
1: 就
0: 不知道你不会啊，等慢慢接触社会、嗯、吃了别人的冷眼白眼，撞了南墙，你自己就圆滑了。
1: 嗯，
0: 就是还是要人教，是教人、
1: 嗯、是。二次盐水说人情世故的目的嘛就是利己以及成事、
0: 啊、
1: 不是为了迎合别人，那就是那号、
0: 啊、
1: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好清醒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你就可以去做。
0: 对，好，那么时间的关系、
1: 哎、来不及了，
0: 今天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嗯！感谢各位和我们分享你的人生智慧，我们就明早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
11: 天
12: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

0: 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发生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6: 痛风的发生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是痛风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年轻化的核心推手。首先是饮食结构的失衡，长期摄入高嘌呤饮食，如红肉、动物内脏和部分海鲜，直接增加了体内尿酸的原料。同时过量饮酒，尤其是啤酒，不仅自身含有大量嘌呤，其代谢产物还会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此外，含糖饮料中的果糖在体内代谢时会直接促进尿酸生成并减少其排出，成为新的风险因素。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身穿和原

0: 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扑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发生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吗？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5: 痛风的发生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是痛风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年轻化的核心推手。运动与作息的紊乱，缺乏运动导致肥胖，而脂肪组织会加剧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排泄。长期熬夜和巨大压力则会扰乱人体正常的代谢节律，影响肾脏功能，使尿酸排泄效率降低。饮水不足更是直接减少了尿酸排出的通道。研究表明，通过改善生活方式，血尿酸水平可降低 10% 到 20%， 显著减少痛风的发作。因此，健康的生活习惯是预防和控制痛风不可缺少的基石，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尿酸血症会导致痛风的出现吗？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3: 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血尿酸大于420定义为高尿酸血症，但仅约 10% 到 20% 的高尿酸血症患者最终会发展为痛风。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风险越大。当血尿酸大于450μmol/升时，5年累计发病率约 22%， 大于600时风险更高。部分患者虽无痛风发作，但高尿酸仍可损害肾脏和心血管系统。建议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需要生活方式干预，必要时药物治疗，预防靶器官损害。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今天节目开始有个问题要请教您。
4: 好，你说。
3: 是这样，我们栏目热线啊接诊到好多老年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年手脚冰凉，那冬天基本不用说了，就即便是夏天那个手脚也是没有暖和的时候。
4: 像这种患者呀，往往他那个手脚呢还而不光是凉，而且会出凉汗、而且越凉出汗越多。
3: 对对对对，好多人那个手什么时候你一摸就是潮乎乎的。
4: 对，这是一种病态啊，这是一种病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呢会伴有呢手脚皮肤颜色变成这种青色的、青紫的，甚至变黑了。这是一种疾病的表现。早期呢好像就是个手脚凉，没什么大不了的，严重了以后啊这个手变青变紫了，西医把这种病称为什么，叫雷诺氏病。
3: 雷诺氏病，这个病好治吗？
4: 不好治，西医呢认为说治不好，这个病很难治。认为它是末梢血液循环差，因此呢西医大夫只能让你注意保暖，再给你开一些维生素让你吃。
3: 那杨老，您从御医文化角度怎么看这个病呢？
4: 首先呢，御医文化认为这种病啊，之所以出现这个病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叫气血不足，第二个就是气血不畅。所谓气血不足呢，就是认为你全身的气血不足了以后啊，就导致呢叫大河无水小河干。全身气血不够用了，你末梢的血液呢气血呢当然就不够用了。不够用了，它气血到不了哪，哪就是凉的嘛。所以说呢，你就凉，慢慢过不去以后呢，那颜色也开始发青发紫，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叫气血不畅。什么叫气血不畅呢？就是你的气血相对是足的，但是呢，由于有堵的地方不太通了，它气血呢由五脏六腑往这个末梢走的时候呢走不过来，同样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这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但是呢这两个原因不管是哪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手脚凉，它还分这个程度的，程度轻重是不一样的。怎么程度轻重不一样呢？如果说你这个

0: 他手脚凉的同时啊，这个就是手脚凉啊或者麻呀，没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在中医从郁金黄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病啊是在气分里边的。
1: 嗯
0: 啊，它是相对这个病呢是比较轻的。而如果说一旦手脚凉，同时出现手脚颜色发青发紫，出现严重疼痛的话呢，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到了血分里面了，它不光是影响到胃气了，它会影响到营血了。
1: 是吗？
0: 这个就更加严重了，有的会形成什么坏疽，严重的要出现了截肢的这个情况的。
1: 啊，这么严重啊，太可怕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手脚凉，它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我说呢，任何身体上出现小的一些问题，你都不能小瞧它。有的时候呢，小问题它后面跟着大的隐患的。
1: 嗯。
0: 同时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辩证啊，这个病还能分虚实的。怎么分虚实呢？
1: 嗯，
0: 就是你用你的手去摸上去，你摸他这个病人的手，患者的手啊，你用你的手去摸他，他这个手明显的不暖和。
1: 嗯，
0: 但是你用你热乎的手给它捂一会儿，能够热乎过来的，这个属于什么虚症？
1: 嗯，
0: 啊，只是气不足了，啊，我能用我的热手把你那个手凉啊，给你捂过来的，捂的热乎了，这是虚症，这是比较轻的。
1: 嗯，
0: 而那些摸上去呢冰凉，你用你的热手摸他这个手一会儿以后呢，你都感觉到凉了，开始你都感觉那你这个手啊，就跟摸了一块冰，你越来越有刺骨的感觉，你给他暖不过来。你不仅暖不过来他，你自己还感觉到凉了，那这就属于什么叫实症。
1: 嗯，
0: 这叫实寒，是正气不足的基础上又感受了很深的寒邪。
1: 嗯，
0: 如果说凉不仅是凉，还有这种出汗还湿，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寒邪的基础上又感受了湿邪了。
1: 哦，你看，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其实御医文化才是中医文化的精髓。你看，光是一个手脚冰凉，哎呀，有这么多的讲究，有这么多的说法哈。
0: 因为我们只有抽丝剥茧，再把这个病给它弄清楚、弄明白了，我们才能够治好了、治明白了。
1: 嗯，
0: 要不然你连虚实你也分不清楚，表里你也分不清楚，你辨证也辨不清楚的情况下，你怎么给人下药？
1: 对，
0: 哎，因此你辨不清楚症，你就下不对药，你下不对药，你病肯定就好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自己身体上有些病症、有些症候弄不清楚的、弄不明白的，
1: 嗯，
0: 一定要打个电话。那因此呢，大家有问题尽管打电话问就行了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在节目当中只是讲那些普遍的病症，比较有典型性的，或者是那普遍的一些现象。
1: 嗯，
0: 究竟到你自己身上你有什么不一样？很多老同志说我这个病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那么你跟我打个电话，我倒要看一看你这个病究竟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1: 对，
0: 哎，起码呢在我这儿能治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也不会耽误你。
1: 对，大家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惑、健康方面的烦恼，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得啊，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那您应用御医文化是怎么样治疗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的呢？
0: 我们从御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手脚冰凉这个病两种方法配合起来治，一个是外治法，一个是内治法。
1: 嗯，外治法、内治法，外治法怎么治呢？
0: 外治法就是用针刺啊、艾灸的方法来疏通气血。
1: 哦，
0: 哎，用针刺呢、艾灸，它这个往往是针对于那种气血流通不顺畅，就是气血不畅的有堵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用去这个毫针去针刺啊，或者是用艾条去艾灸的方法来疏通他的气血。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给这种病人做检查的时候呢，一般把他这个手凉、手冷的程度呢，还要分为五个等级。
1: 嗯。
0: 啊，怎么五个等级呢？最轻的就是那个手指末梢凉。
1: 嗯，
0: 有很多老同志就手指尖凉，是手指尖凉。
1: 嗯，
0: 手掌子不凉的。啊，这是最轻的。那么再重一点，第二个等级是什么呢？手指啊，掌指关节以下是凉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手指关节以下是凉的。 这就重了啊，比那个手指尖凉的它就重一些，你看往上走了。第三个等级呢是手腕以下凉的，这样呢就整个这个手掌都凉了，手腕以下嘛。
1: 嗯。
0: 第四个是内关和外关穴以下是凉的。
1: 哦。
0: 啊，内关外关呢是在这个腕关节上两寸嘛。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底下是凉的，这是第四个等级。最严重的一个等级是第五个等级是什么？就胳膊肘底下整个是凉的。
1: 啊，胳膊
0: 包括这个手臂的小臂，包括你的整个手肘，整个是凉的。
1: 嗯。
0: 那针灸呢，一般的治疗都是从这个寒热分界穴这个地方入手，来用针刺，毫针去刺它呀，艾条去灸它呀，引阳气，驱寒气。这是起到一个疏通经络，对这种经络不通的患者，通过这种外治法呢，起到一个引导的啊，一个通经络的作用。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对绝大多数的老同志来讲的话呢，你光是用外治法，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就治不好呢？很简单，很多老同志得中老年人得这个病的话呢，往往不是经络不通所导致的，往往是由于气血不足所引起来的。
1: 嗯，
0: 你这是气血不足了，我光是用针刺艾灸，你这个气血是补不起来的。反之呢，这个针刺这个通过针灸这种方法呢，反而呢会耗伤你的气血。
1: 嗯，
0: 啊，因此治疗的关键，对于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出现手脚冰凉的话呢，最主要治疗的关键反而是什么？是内治法。
1: 哦，那就是说除了这个外治法之外，你还得配合内治法治疗才能治好。
0: 对呀，你气血亏了以后呢，通过针灸的方法能把那气血补起来吗？
1: 嗯，不能。
0: 针灸这种方法它只是在疏通经络方面有很好的作用。
1: 嗯，
0: 那经络不通了，我通过针刺热灸的方法呢给你通一通，把这些堵的地方往开通一通，这是有作用的。
1: 嗯，
0: 没有靠针刺和热灸来补气血的，
1: 嗯，
0: 很难补起来了。啊，那你怎么办呢？必须用通过内治法把他的亏的气血，因为呢我们讲第一种手脚凉的主要原因，其实中老年朋友的手脚凉的主要原因就是你气血不足了嘛。
1: 嗯，
0: 气血经三种能量不足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全身气血不够用了，维护五脏六腑重要的保命的地方呢，它还不够用呢，它还能顾得着那个细枝末节的末梢那些地方啊，因此呢他主要的气血都在这个胸腔，在五脏六腑这儿聚着呢，在脑袋这儿聚着呢，然后呢手啊脚啊这些地方那就过不了多少气血了，因此
1: 这样
0: 了。
1: 对
0: 啊，因此我们重要的是像这种中老年人出现手脚凉的话呢，我们重要的要怎么样啊，把他亏的气血经三种能量补足了，这个时候呢大河有水了，小河就满了，末梢的血液循环一好了，那么这个病自然就从根上给它调过来了。
1: 对，那杨老，比如说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它对这样的病症有效果吗？
0: 不仅是有效果呀，我用它治疗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全国大概好几万例了。
1: 是吗？
0: 对呀，因为黄氏膏方就能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嘛。
1: 嗯。
0: 啊，它补足了以后的话呢，把你亏的气血经补足了，大河有水了，小河自然就满了，末梢的血液循环好了，这个病就好了嘛。
1: 嗯，那杨老，像这样的患者治疗多长时间他会有感觉？
0: 一般的一个月下来应该就见成效了。
1: 嗯嗯嗯。
0: 其实很多患者呢，半个月20天用下来以后啊，他那个手啊冰凉，哎，慢慢他就开始能够热乎一些了，
1: 哎，他就有感觉了。
0: 对，他出汗那个地方啊，老是那种湿冷湿冷的出汗呢、啊，经常是汗晶晶的，哎，他慢慢的出汗就出的少了。
1: 嗯，
0: 有了这些效果以后呢，接着往下治疗，包括有些人呢、啊、不仅是出汗手凉，而且他还疼。
1: 嗯，
0: 那慢慢他就不疼了，他就暖和了，他就热乎了。
1: 嗯，
0: 这样咱就好治了。一旦有了这种效果以后呢，这就好治了，能够按疗程的能够治过来了。
1: 那大约几个疗程能取得满意的康复效果呢？
0: 一般的患者2-3个疗程就完全调好了。
1: 啊，
0: 重症患者，但是说有特殊情况，重症患者呢，可能时间呢还得稍长一些。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有这样手脚冰凉病症的患者哈，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你看现在有法儿啊，来解决你这种痛苦了。想更多了解御医文化针对于我们手脚冰凉这样病症的这个调理效果的，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 6673577。杨老，每天我。

0: 们都有大量的新听众在听节目，好多人不明白，说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御药方剂皇室膏方，它是药品还是保健品啊？它具体能治哪些病症啊？我们给新朋友再说说这个问题好吗？
1: 好，其实呢，这个老患者我们都已经用的，很多人都跟着我们走了多少年了。至于这个药，这是新朋友不知道，这是药品还是保健品？我们告诉大家，这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
0: 嗯，
1: 拿到以后大家能看到，那是国家有批文的。
0: 嗯，
1: 我也不能拿个保健品在这糊弄老百姓。啊，你记住了，一定是药品才能治了病的，保健品那净是糊弄人的。
0: 嗯，
1: 啊，保健品告诉你治病，那就糊弄人的。
0: 对，
1: 啊，因此皇室膏方是标准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啊，放心，这个拿到手里边不是药品的，拿回来。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具体到能治哪些病症呢？因为这种药方子它是治病的，讲症候的。
0: 嗯
1: 啊，但是老百姓啊不懂得症候，你就是只能是跟他说病，他可能才能听明白了。那么这些病啊，我们简单的去梳理一下，比如说首先呢就是心脑血管病，黄氏膏方这是主要治疗的第一大类，心

0: 什么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一个大类。
1: 嗯
0: 啊，如果很多这样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是能从根上给你治过来的。
1: 太好了。
0: 那第二大类包括什么呢？肠胃方面的。
1: 嗯，
0: 就是消化系统的，什么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的。
1: 嗯，
0: 胃溃疡、十二肠丘部溃疡的、反流性食管炎的，什么肠炎的、结肠炎的，
1: 嗯，
0: 包括有些那个萎缩性胃炎出现肠上皮化生啊、不典型增生的，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啊，那么反酸呐、烧心呐、打嗝呀、嗳气呀、吃点东西不消化呀、常年大便破破糟糟不成形啊，有的人常年便秘呀，这都是他的主要治疗范围。
1: 嗯，
0: 再有包括糖尿病的、三高症的。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肺上长了结节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这间质性肺炎的、肺纤维化的、肝功能不全以后啊，血尿蛋白有加号的、隐血有加号的，什么这个前这个肾小球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啊，这是另外一大类。再有就是包括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什么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包括呢这个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颈椎病的、颈肩周炎的，啊，还包括什么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什么焦虑症的、抑郁症的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些病症呢，重要的是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好几种。那原来呢一把一把的吃药治不好，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只要你的症候适合呢，哪怕我提到这些病症在你身上有十种有八种，那么只要你症候适合呢，用黄氏膏方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疗，而且远比你现在吃那一把药效果要好得多。
1: 对，
0: 因为黄氏膏方讲究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至于说你自己身上有几样病，适合不适合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来调，大家一定要打个电话。
1: 对，
0: 适合用的再用，不适合用的话呢，千万不能乱用的。
1: 您就放心大胆的啊来咨询，你看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绝不耽误你。黄氏膏方正规药品，你的病症适不适合，拨打我们场外栏目热线来详细咨询。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电话已经全线爆满，我们马上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您是杨老哈？
0: 哎，
4: 我是您的新朋友。
0: 新朋友。
4: 我吃这药吃了两瓶了吧？我是胃口的毛病。
0: 嗯，
4: 胃口吃东西啊，不吃它饿的，吃完了它就胀。
0: 嗯，
4: 折腾的这个三年了，今年得三年了。
0: 嗯，
4: 我这个弯路可走了不少啊，
0: 啊，
4: 花了好几万。后来之后想，引起了心脏。
0: 嗯，
4: 心脏心肌缺血。
0: 嗯，
4: 是心律不齐。
0: 嗯，
4: 是早跳。

0: 这引起的这个哟。
1: 嗯。
0: 回这门我听那个邻居啊，邻居说您那个这高花倍儿好，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找他买的这高花。
1: 嗯。
0: 买这高花我吃了两瓶了。
1: 嗯。
0: 吃完了倍儿见效啊。
1: 两瓶就见的效果了。
0: 啊，见效果了。
1: 咱们早点要是用上它，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0: 啊，对呀，打我不知道嘛。啊。
1: 对。
0: 后来我这个就听又听您这个半导体匣子。我成天听您这讲座。
1: 嗯。
0: 哎呀，我吃完这个药啊，我这里头我痛快着呢。
1: 对。
0: 那天长期的哈，是也不是疼啊，也不是胀啊，那里头长期是不好受。
1: 嗯。
0: 懂吗？
1: 这个胃里边的胃病的患者，他有很多的胃病的患者，形容不出来是疼啊、胀啊，反正是这个胃里呀、扎不约的老难受。
0: 啊，就是住了三回院。住了三回院，你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是嘛毛病。
1: 嗯，
0: 懂吗？光就拿吃点药，对我的我呀哈，难受的我都不想活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成天就这么折腾，去年整是一年呢。
1: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胃上这点毛病呢，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了。
0: 啊，也没治好，你说说，多气啊！你说说。后来我一听这个，完那邻居一说这有这个药，说您这个药这高花可不好，我说买我吃一试，你不吃怎么治啊？怎么呢？是吧？
1: 当时高花，尤其这种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啊，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经过呢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两个药窖里面呀，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以后呢，养出来这种膏滋呢，对脾胃的调养功能非常好。什么浅表性的、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有的人有肠上皮化生、食管炎呐、肠炎呐、这些病症的患者，吃药片胶囊不好使了，用黄氏膏方基本上都能调过来了。
0: 嗯，我告诉你，我吃了五个月大药，就是那个中药，喝的我这不好受啊，还不管用，又住了三月院，这不就花了五六万不管用？
1: 哎呀，
0: 不管用那怎么弄呢？人家说你也没大毛病也没有，对吧？
1: 对，
0: 你说我这急，
1: 但是你看这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啊，就是，我买了十瓶，这不刚吃两瓶吗？
1: 嗯，
0: 一回那个孔老师，
1: 嗯，
0: 孔老师就叫我吃了那个十毫克。
1: 对，
0: 你说还涨吗？
1: 十克的话呢，我问问，原来那个胃主要感觉呢不舒服，而且不通透是吧？
0: 哎，对。
1: 不吃是饿，吃了以后呢，感觉呢不通透，堵在那儿难受。
0: 对，
1: 嗯。现在用了黄氏膏方呢，感觉一个是没有不舒服了，另外一个感觉特别通透。
0: 哎，这不通透，这里的倍儿清爽，倍儿好。
1: 哎，胃上有病的人呢，经常会感觉到胃不舒服，他时刻都提醒你。现在呢，这个胃一舒服了以后呢，你都忘了这个病了，很多的时候。
0: 哎，对，就是对
1: 吧？
0: 对，我告诉你，杨老。我这就是还有点哈、就这个心呐、像怎么跳似的。
1: 对，心慌，来感觉那心蹦蹦蹦来这么两下子是吧？
0: 哎，对对对，嗯。
1: 那你黄氏膏方啊，你能调到十五克，你就先尽量的调到十五克。
0: 是啊。
1: 对。
0: 哦、行。
1: 你调到十五克、
0: 嗯，
1: 你这个心脏比现在好得快。
0: 哎，对，行。
1: 那你调到十五克吧，你用上一个星期十来天，你感觉一下什么情况呢？告诉场外老师，让他呢，让我他们再给调。
0: 哎，行，杨老，
1: 嗯，
0: 我再跟您说一件事儿。
1: 嗯，
0: 我家老头啊，他一到冬天呢啊，就是手脚都冰凉，怕冷。
1: 嗯，
0: 哪也不冷，就手脚冷。您说他喝这管用吗？
1: 当然管用啊，这是老爷子气血循环弱了，阳气弱了。
0: 是啊，
1: 对，
0: 嗯，
1: 他气血又弱了以后呢，气血一亏了以后呢，往五脏六腑这重点的地方走，他末梢的循环就差了，他就凉啊。大喝污水，小喝干嘛？用黄氏膏方把他亏的气血一补起来了，末梢的血液循环好了，老爷子手脚那狠，你现在开始给他用，到了今年冬天他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而且他这种气血亏的患者，他时间长了就带出别的病来了。
0: 是啊，
1: 对，
0: 我现在给他喝，您说得喝多少？
1: 他这种你直接上十克就行。
0: 上十克。
1: 早晚十克。
0: 嗯嗯
1: 嗯嗯。
0: 也不用嘛药引子。
1: 对，暂时不用药引子、
0: 嗯，
1: 早晚十克先给老爷子用上十来天，什么情况？

0: 况的来电话。
1: 哦，行，他成天闹冷啊，冬天给他给冻的，哪也不冷，就这手脚冰凉冰凉的。
0: 那不行，那是有了毛病了啊！那别看不是好像的，不是不疼不痒的，那是病，得治。
1: 是啊。
0: 对。
1: 啊，
0: 对。
1: 行，我这么我就给他吃吧。
0: 嗯。
1: 吃完看看今天冬天。
0: 对，你用的过程当中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1: 哎，好。
0: 好吧。
1: 哎、
0: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啊，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好，再见。
1: 你可得好好的，
0: 哎，
1: 为大伙儿服务。
0: 好，哎，下次再聊，多保重。
1: 哎，好好，行，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教授，你好，你好，我姓王。
0: 哎，
3: 您的患者，
0: 用药有多长时间了？
3: 用药现在说话一个月零一个星期吧。
0: 嗯。
3: 因为我的病啊，我跟您讲一下。
0: 嗯。
3: 不到20岁啊，已经神经衰弱了。
0: 啊。
3: 要再要垫个尿啊，就是去尿啊，这说话我总带着正好憋着，憋着不尿去，实际一喝完水就在尿，腿啊，尤其左腿啊，哎，脚底左脚底板子，可左脚底板子连右腿前脚连手指头嘛的，哎，都发凉，哎，我瞧这回吃点药，哎，闲着。好一点，你看现在我在炕上了，盖着被啊，这脚底下是出汗的啊。
0: 嗯，
3: 哎，我觉得这方面啊好转。
0: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感觉呢有热乎气儿了。
3: 哎，好，
0: 手脚这些地方呢，这其实就是阳气升起来的一种表现。这阴虚生内热，阳虚起外寒嘛。阳气一虚的人呢，睡不着觉的人，长时间失眠、神经衰弱的人，阳气都虚。
3: 对，
0: 阳气一虚了，人就怕冷了，手脚呢常年的冰凉啊，四肢厥逆啊。
3: 对。
0: 现在呢，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一个月零一个星期吃下来，感觉手脚这些地方能暖和一些了，是吧？
3: 哎呀，暖和一些吧。能，现在这个手脚啊，不像前些日子，你像我过去前些日子，这个手啊，就好比要弹点肠子，我这个手。搁这个后边就那垫着这个头，后边扬着嘛，哎，咱一会儿就麻。哎，这些我觉这方面的倒好转一些，凉也好一些的。
0: 非常好。
3: 哎，夜尿那来吃这个黄氏膏方尿化就说行了，尿去了。
0: 嗯。
3: 能睡顶到夜里头5点，从11点要吃了，10点半到11点。能睡醒到4-5点钟，再行了呢，还能啊，还能眯着会儿，咱也是做个梦，还能眯着。你要原先
0: 梦比较多的，这就表明了脾和肾亏的都非常厉害了，所以说呢，噩梦啊，连续不断的梦境啊，就这种情况。
3: 对，
0: 常年的睡不着觉，失眠以后呢，导致五脏功能的衰退。人在睡眠的时候呢，五脏六腑是休息的。但是呢，由于你常年的失眠，五脏六腑得不到休息，就跟那个汽车连轴转。
3: 啊，好，
0: 这不就是一个道理？五脏六腑功能过度劳损了以后，它功能就衰退。五脏六腑的功能越衰退，反过来呢，会影响到睡眠，睡眠会越睡不着，这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现在用一个月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这种高刺激型的药呢，调理下来，慢慢的五脏六腑功能开始提高了。你看，这个怕冷这个情况呢，开始呢有热乎气了，阳气升起来。
3: 哎，对，
0: 对吧？关节呢也开始松快一些了，表明呢骨正经柔，气血自流啊。这个时候呢，肝肾功能强，筋骨呢逐渐的气血循环逐渐的开始恢复，它关节方面有变化了。
3: 啊，对。
0: 睡觉一点点的有改善了，证明呢五脏的功能逐渐开始提高了，这就好治了。
3: 开始没吃您的药之前，我那个各关节啊，第一动弹都嘎嘎嘎响。我看现在啊。哎，他这些人吃完以后，这个咔吧咔吧响的现象少了。
0: 哈哈，你看，
3: 哎，少了，
0: 嗯，
3: 确实是少了。
0: 你慢慢的把黄氏膏方你用的，你这还时间短，一个多月，你用够一个百日周期，100天下来以后，你体会一下睡眠呐、精气神呀。

0: 你的精力就上来了。
1: 啊、哎，好，谢谢。
0: 那就这么治疗，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好，谢谢您吧，姚教授。
0: 好，再见。
1: 妈妈那么长时间，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
1: 哎，回来话再联系、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浩老师您好。
3: 您好。
4: 我呀是您的一个新的一个客户吧。这个我呀那个因为什么接触这个呢，我买了，我还没有喝啊，还没给我寄到。我就看我姑姑哈精神状态各方面哎特别好，我就这么一说话什么的。回我姑姑呢就特别强烈的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所以我一看呢回来我姑姑给我的说明书什么的哎我就拿回来了。我呀就是想问你咨询一下，我知道特别好，我喝呢我还没喝啊，我觉得喝也没有问题在我身上。但是我有个什么事儿呢特别嘀咕，我得了带状疱疹。就有点给什么了给有点耽误了。我现在吧倒基本上算好的。但是我就有点怀疑我能不能喝这个，我现在这个腰啊跟腿啊有点磨磨唧唧的，就是落了的后遗症，我就一直有那么个疑问呢、啊、我就、我说我非得问问杨浩老师您知道吗。
3: 首先呢你看由于亲戚之间走亲访友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介绍这个黄氏膏方的不光你一个啊，是很多的
4: 哦。
3: 啊、你看这个，这就是老百姓确实用这个黄氏膏方用的效果
4: 好
3: 了以后啊，对，
4: 我表妹也喝，都说好。
3: 对他用的效果好了以后的话呢，他愿意把这种好的健康的消息呢，向周围自己最亲近的人呢传播。
4: 啊，对，
3: 我们一定要感谢这些老朋友的。那么至于你这种情况来讲啊，带状疱疹，首先呢。得过带状疱疹的能不能用黄氏膏方呢？不光是能用，而且呢对带状疱疹后期呢比如说留有一些后遗症，治疗的晚呀、岁数大了以后留有一些后遗症呢、那么对用黄氏膏方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4: 哦，那太好了，
3: 没问题，放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它感染了以后的话呢，一个是治疗的不及时往往容易留下后遗症，还有就是上岁数的人得这个病他就容易留下后遗症了。
4: 哦，
3: 年轻的小孩子得完以后就没事了，而且他以后再不会感染这种病毒了，但是越上了岁数人越容易落下毛病，就是天阴下雨呀，包括这个劳累了以后啊，这个地方还是疼啊，发木啊，发麻呀，不舒服这种情况。
4: 对对对对，杨浩老师，我现在呀就是发木。再有啊，杨浩老师，我再多问您两句啊。
3: 嗯嗯。
4: 我吧，你这人这体质啊，我60岁、我呀也没有什么那个糖尿病、高血压，我还没有这些个老年的这种病吧，倒没有。我这人是个什么体质呢？就是脾胃不好。我这脾胃不好，我舌头吧，你就是一看我就是齿痕舌，旁边一圈全是齿痕。消化不好，我自己感觉啊，我都能知道点我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我喝了好多的西洋参也不管用。我喝了太多了，这西洋参就泡水喝呀，这么嚼啊、含呐、也都不管用。我就是脾胃不好，现在才刚60岁，哎呀，反正一天三顿饭吧倒是吃，但是多一口东西我都不能吃。我看见的水果啊，还有点家里都有点鲜板什么的，看见什么都不想吃。没有胃口，
3: 没有胃口，就中医所讲的胃气不足、饥饿感不足啊。
4: 哎，对对，您说 对，
3: 没有食欲，没有饥饿感。
4: 啊，对对。
3: 这个你这种情况，西洋参不要说是长时间的喝，喝了不起作用，反而喝多了对这个病症啊不见得有好处。
4: 哦哦，我就不喝了，我听您的。
3: 因为你脾胃功能弱的人呢，需要健脾利湿，尤其你舌体胖大、齿痕明显这种患者，你有脾虚了以后，可能还有点湿气。
4: 有，我就是就是
3: 对吧？啊，有湿气容易困脾嘛，它容易湿气重了以后，容易舌体胖大。那么你舌体胖大了，长时间用西洋参的话呢，它西洋参有一定的清热的作用。你本身脾虚湿气重的人。你是需要热量的，他要是说用的西洋参用的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呢，有一定清热的作用，反而呢对你脾胃不好。
4: 不好啊。
3: 对，所以说呢，西洋参不要长时间的喝它。
4: 不喝了，我不用。
3: 然后

0: 不能用
1: 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别的脏腑上没毛病呢更好啊。脾虚了以后的话呢，他光健脾的药材就12味呢，啊，人参、黄芪、白术、陈皮、茯苓、炙甘草这些药材
0: 啊，我看了。
1: 对，
0: 还
1: 重要的是通过的五脏60岁了，就是健别的地方再健康，五脏的功能开始衰退了，你光是调脾你很难调过来。反过来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调下来，这个脾胃的功能呢，调的是应该是，都能够调过来，调的会非常好的。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嗯，再有我睡觉不好，我天天喝那个半片的那个，左匹克隆。我想问您一下，杨老师，假如我这个给我记到了，我喝这个，我还用喝我的那个睡觉药吗？
1: 左匹克隆，
0: 我喝了3年多了。
1: 左匹克隆你不用说喝这么长时间了，你喝上1个月你就很难给它摆脱，摆脱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摆脱呢？你得慢慢的减，
0: 嗯，
1: 慢慢的减，用黄氏膏方将来呢有希望能把这个左匹克隆啊，有些是 啊这个艾司唑仑啊这些给它减掉了，但是呢我建议呢用黄氏膏方你用到1个月2个月的，慢慢的睡眠越来越好了你再减它。
0: 哦，
1: 而且减的时候需要循序渐进的减，不能一下子就停了。
0: 哦，不能一下子哈。
1: 对。
0: 行。那个杨老，我还想问你一下，我吧，就是有点那个，要一验，每年都验血嘛，不是甘油三酯高就胆固醇，反正就这个是一直是高的，要喝点药也能下去，你要不喝它就上来。
1: 对。
0: 胆固醇高跟甘油三酯高，我喝这个咱的黄氏膏方。我想都能给解决了，我天天听您那个能解决是吧？
1: 对，因为你现在脾虚了以后，脾主运化痰湿，肝又主疏泄嘛，人体油脂的代谢，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都是跟这个脾呀、跟肝的疏泄失常有关系嘛。黄氏膏方有12味药材健脾，有11味药材呢疏肝嘛。脾的功能、肝的功能好了以后呢，你自然这个无论是胆固醇高的、甘油三酯高的，它慢慢就恢复了。
0: 嗯，我特别有信心，我天天听，我反正就这几天呢，去了我姑姑那串门，到现在晚上她每天都给我发，哎，我特别感兴趣，我这人吧可能也比较特别喜好这方面，哎呀，我就天天盯住了啊，我就说快给我买，快给我订，他给你订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哎呀，
1: 健康方面呢，
0: 我
1: 们希望啊，这个大家呢有这是机缘呐、啊，机缘巧合呢，上走亲戚的时候知道黄氏膏方，亲戚给介绍的，然后你自己用了以后，
0: 对，我姑姑，
1: 再掌握点健康知识，你用了以后呢，他这个一点一点的身体恢复了，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太好了，太好。行，我就听您的，杨浩老师，有话干嘛我就跟您联系。
1: 开始治疗，你有什么问题，
0: 谢谢您，
1: 随时再来电话。
0: 哎呀呵，谢谢，谢谢杨
1: 老师。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哎，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好，谢谢。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那个杨老师，你好。
1: 哎。
3: 那个，我有点问题，有点那个，哎呦，病情想跟您咨询一下。
1: 您说。
3: 我们孩子有点那个甲状腺减退。
1: 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减退。
3: 哎，对，现在。
1: 多大岁数啊？
3: 现在40多岁。
1: 哎。
3: 现在他都拿着啊，给他的新药，拿新药控制住了。
1: 啊，只能用这种优甲乐甲状腺这树片，只能一般的都是让吃这些药。
3: 啊，我想啊，那个老吃的，刚一开始啊吃1/4，现在后来吃半片，到后来呢又吃啊，现在吃一片，又吃一片半了。
1: 对。
3: 我想啊，问问您，我听您讲课讲得挺好的，我把这情况跟您介绍一下，你看看。
1: 甲状腺功能减退啊，其实这种病症的患者，这个我们治过不少了，甲减的，有那个甲低的，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像这种情况啊，趁他刚发现呢还年轻，用黄氏膏方能够调过来了。
3: 能调过来哈、啊。
1: 这个在中医理论当中的认为是阳。

0: 空虚症吧，你看现在孩子怕冷呀，不愿意活动啊，精神萎靡不振呐，都是阳气虚的一种表现。
1: 他就是那个什么，他呀就是精神头儿老萎靡不振的，虚不起精神的来。
0: 因为呢，
1: 老
0: 万物之生忧乎阳，万物之死忧乎阳啊。人的阳气就是人体的动力，阳气一不足了以后呢，人就萎靡不振的。而且呢，同样的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他明显要比别人的怕冷怕凉。
1: 他那我就知道他爱睡觉，爱萎靡不振，还睡不好觉。还没有多少觉睡吧，还老是还想躺着，还睡觉那样。
0: 对。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阳气虚了所导致的。用黄氏膏方呢，补气养血固元精，把他的阳气生发起来了。阳气一旦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人就越来越有精神了。一般呢，用黄氏膏方呢，给他调一段时间，3个月、半年下来以后呢，就能上医院复查，他那个甲状腺的功能一点一点的恢复。趁着年轻啊，你光吃那甲状腺素片，就这么年轻就吃下去的话，吃到什么时候是个完呢？
1: 那我要不着急呢，而且听您这讲课讲的特别好啊，我特爱听。
0: 你能用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治过不少，可以。
1: 可以，他这还用配其他的药吗？
0: 其实其他的暂时不用，先给他用黄氏膏方呢，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下来，然后呢，再有针对性的加药引子，就来得快了。
1: 他这个吃法怎么个吃法
0: 那
1: 呀？
0: 是男孩儿、女孩儿？
1: 男孩。
0: 男孩儿。早晚各10克的黄氏膏方，就这一个毛病，别的毛病没有吧？
1: 别的他从小啊都是脾虚，啊脾胃啊虚，肾脏可能肾呐、啊、也不老阳气也不老足的，反正肾他浑身呐、没有啊
0: 对，
1: 特别。
0: 先天不足，后天是阳；先天是肾，后天是脾嘛。这叫先天不足，后天是阳，导致他的阳虚嘛。阳气虚了以后呢，又出现甲减。啊，那就给孩子早晚各10克的黄氏膏方，先吃半个月。
1: 行，
0: 十克吃半个
1: 行，
0: 月呢，我们再给调。
1: 那个我再跟你联系，半个月以后再跟你
0: 哎，
1: 联
0: 半个
1: 系。
0: 月呢，由常文老师也给回访，到时候呢，我们该加量了，该加引经药了，到时候呢，我们再给加。
1: 要买这个怎么买呀？我那个。
0: 打那个400电话就行了，常文电话打通了以后呢，他们免费给送到家来。
1: 行，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别
1: 我
0: 客
1: 半个
0: 气，
1: 月
0: 孩
1: 以
0: 子
1: 后，
0: 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好，
1: 行，
0: 好，祝他早日恢复
1: 谢
0: 健
1: 谢您
0: 康吧。
1: 啊！好，谢谢。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是杨老师是吧？
0: 我是杨浩啊。
3: 哎，我吃了咱们的药有好几个月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好。
3: 我呀，今年70了，原先呢，心脏蹦蹦蹦蹦，打奔跳，干点活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而且还有点便秘，所以说呢，我听了您的这个以后啊，我就买了吃了。结果呢，我这现在这个心跳啊，蹦蹦蹦，这个就没有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个也没有了，而且我干活我还能干点活，还感到特舒服。
0: 那你原
3: 我
0: 来
3: 这
0: 那个
3: 变，
0: 心脏应该有心律不齐，你现在通
3: 是
0: 过黄
3: 吗？
0: 氏膏方，心律不齐这个问题呢，纠正过来了。
3: 这纠正过来，我打早就纠正过来了，而且我还有一个脑袋呀。嗡嗡响，耳鸣，但是我现在也大有好转，所以我现在一直还在坚持吃。
0: 非
3: 我
0: 常
3: 跟你
0: 好，
3: 说，哎，所以说我很信服咱们这个黄氏膏方，就因为这个，我又发动我儿子吃，老伴儿吃，甚至动员我儿媳妇吃，
0: 哎，
3: 真
0: 你看，
3: 是，
0: 这就是黄氏健康大家庭都是这么来的，
3: 就是，所以我吃了好了，我见了效了，我才给你。

0: 叫什么吃，没有这个我不能说。我现在跟你说，吃了好几年了，这不都是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我现在，我老伴儿现在也是血压下来了，原来是血压高，现在是血压140、130，最高的是150，慢慢还有平稳下来。而且他这个晚上失眠，现在大有改观。
1: 嗯，
0: 就是说能睡得觉上睡觉睡得好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现在我还继续叫他。
1: 老伴儿这个失眠大概有多少年了？
0: 哎呀，他这个失眠以后有个6、7年了，现在都是大有好转。
1: 那大有好转，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0: 他头一回，反正一般的现在睡4、5个小时，有时候就醒了以后他还能够睡着。但总体在感到今天早晨起来以后啊，感到轻松多了，这大有改观。这个
1: 顽固性失眠多梦的患者，我治过60年失眠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都能治过来，因此失眠症的患者都应该用它来试一试嘛。
0: 是是。一个血压一个失眠还是真好，现在是。但是我跟你还说说我儿子这个。
1: 嗯，
0: 我儿子呢今年是得了是脑出血。
1: 孩子现在这个脑出血的后遗症是什么情况？
0: 他现在跟你说能走了，老练的手那个跨栏啊，咱都说不算多什么了。他的神经系统就是说脑子说话方面没事儿，他就是
1: 就是走道不行。
0: 哎，但是他这个手呢刚会上里抓挠，现在原来都不会的。这是他现在有恢复的迹象，
1: 有恢复的迹象。那现在呢孩子比如
0: 功能都有了，但是就是还说得加厚。
1: 对，
0: 是
1: 现在呢他这个乏力的厉害不厉害呀？精气神怎么样？
0: 精气神还是可以的，他的精气神精神面貌说话都没有问题，就是胳膊腿现在也已经恢复了他的功能，但是加倍不行，他拿不了东西，还走道也行，但是没劲头。
1: 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不高，始终都不高。
1: 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我建议呢黄石膏方呢先给他早晚5克怎么用？
0: 早晚5克，
1: 早晚5克，其他的都不加。
0: 是，
1: 5克先给孩子吃上个10天半个月的，你观察一下。
0: 这还行，
1: 应该问题不大。
0: 是吗？
1: 对。
0: 行，我得多谢您了啊。
1: 别客气，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0: 好，我们跟你说，现在我们4口都在吃那个。
1: 这就是黄石健康大家庭嘛。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榜样的力量，吃过用过的这个力量确实真不错。
1: 不管怎么说，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
0: 是是是，
1: 放心吧，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哎呀，我儿子这个我今天给你介绍以后看啊，也有好。
1: 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放心吧。
0: 哎，行，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0: 多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好。
3: 哎，我感谢您，我感谢您。我现在喝了这个黄石膏方，我喝了3个月了。在3个月以前呢，我真的我就不想活了都。
1: 哎呦，什么也病症啊，有那么严重啊？
3: 就是太难受，我也说不出来咋个难受。我本身我有糖尿病。我原来我定的是1米8的个儿。那个时候我都最重的时候达到过237斤。我没闹过病。就也2014年开始得这糖尿病以后，往这么身体就一点一点的就不行了。
1: 糖尿病叫百病之源，万病之源呐。
3: 到现在为止，我这血糖控制的挺好。
1: 嗯，
3: 用量都是4点多、5点多的。一年多，快2年了吧，就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这糖尿病不是让运动吗？我每天都走步。

0: 跑步开始那两年还可以，你到后期就是我这两个腿，两条腿啊，就是也不是关节，肉跟筋的位置都相当长，都走不了。我本身我还开车，开车这个一进车的时候，像这半蹲的时候，就要倒那儿了，都疼得根本就待不了。我得死守把着这个车上面，靠住了我才能进。下车也如此，就这样。和反正浑身的没有一处好受的地方。我说这人要是这样活着的话，也没劲，
1: 特别遭罪呀，
0: 是吧？对，我不过我开车的时候，我经常听，我都听这个频道，这个，听这个。后来咋听了您这个讲课得有老长时间了。后来我这打的这个400这个电话，回来我进了，拿了三瓶药，我说我喝回试试吧，我看看管事不管事吧。肚子不是那么太难受了。我过去像我这个接大便，也不是说得干燥，就是坐在马桶上，就是少的得40分钟，它不下来，多的时候就得达到1小时能接下来。现在我吃这3个月以后，现在接大便，坐哪儿都就接。
1: 那这其实就感觉那排大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0: 就是说没有便意的话，你坐那儿，就是我每天早晨都是这个点儿，就是没有便意的话，坐那儿也几分钟就接下来了。还有这个两条腿，这好多了，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已经没有了。就是。还有一句
1: 就
0: 话
1: 是那个膝关节原来疼的，就是上车的时候呢，还得把着方向盘的这个情况明显的缓解了。
0: 啊，明显缓解了。我就说没用这个黄氏膏肓一煎呢，给我开药这个大夫都是告诉我呀，3天2天的，说吃一片甲双胍就行。我最近得有1个月了，我也不吃了，
1: 连降糖药一点也不吃了。
0: 啊，我没吃。
1: 不要有不好的想法，这个这么点毛病自己有是
0: 我现在没问题了，我现在我比原来可好的太多太多了，我感谢您，真的，我感谢您。
1: 黄氏膏肓呢，我说那100日周期100天左右，能让所有患者呢见到一个大的变化吗？
0: 我感谢您这个黄氏膏肓的全体的这个员工吧，我太感谢您了。真的，
1: 别客气，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好。
0: 哎，我太感谢您了。
1: 好，别客气。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好嘞，好嘞，有事儿我再找您。好嘞。
1: 好，好，再见。
0: 谢谢杨老，谢谢杨老。
1: 哎哎。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1: 哎，是新听众还是老患者？
3: 哎呀，我那个我都喝4个月了，那个
1: 用黄氏膏肓用4个月了。
3: 完我的心脏啥的不好，我还有胃病。完了那个左边吧，左边那个半的身子从40多岁都开始都麻木的，我都害怕的那啥，那时候上班呢，反正那个活。完了那个喝着都挺见好的，心脏比先舒服多了。
1: 原来那个心脏是什么情况？
3: 原先都是那啥，都是那个心到心衰呀，那个神儿也挺好的了。
1: 用黄氏膏肓这4个月，第一个100日周期下来以后，感觉这气脉够用了。
3: 气脉够用了，反正那啥都是有的时候变天啥的害死啊。
1: 变天的时候多少有点不舒服，平常呢很少了。
3: 比先强多了好像。
1: 那这都快心衰的病人了，上了医院都治不了啊，说实在话。
3: 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因此呢，心脏病的患者很多人告诉我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梗、心衰治不过来，不是治不过来，是没治对了。
3: 是，那
1: 我们用黄氏膏肓，3脏同治5脏同养。你多少心脏病的病人呢？胸不闷，气不短，心口不疼了，血管堵那个地方都通开了，这能治好了。
3: 是，我再慢慢调吧，老师呢。

0: 那这那啥，操心费力的，为咱全国人们那啥张罗药啥的，我说我试试，哎，我就喝着，你知道，
1: 那个
0: 喝
1: 心
0: 完
1: 脏，那
0: 这，
1: 个胃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呢？
0: 胃呀，胃都是原先都是酸，胃酸，嗯，我累累见瘦，嗯，不想吃饭，完还不饿啊，对，嗯，这后有人吃这药，我慢慢慢慢调啊，调啊，成多了，
1: 胃酸也
0: 啊
1: 减
0: 啊。
1: 轻了。
0: 啊，完这脚啥的，原先这个左脚不有骨刺吗？右脚也是，上面有，右脚底下有啊，都不会走道啊。那些年，慢慢那个穿刺整做啥的，慢慢好点了啊，好点。这回喝这个膏方，顶5天吧，5天头上我这个那个腰哪浑身上下都出汗了，我说是不是这
1: 原来
0: 个
1: 这些
0: 经
1: 地
0: 脉
1: 方都
0: 打
1: 不
0: 通？
1: 出汗是吧？
0: 不出汗，那这玩意儿
1: 你
0: 都
1: 看，
0: 从那个2号那是。脚心出汗都是那个有病的这边拉是左边，嗯，左边，嗯，完这个吧，这几天那个右边是浑身上下都出汗，你说这都是
1: 太
0: 打
1: 好
0: 通
1: 了，
0: 那个血脉的吧？
1: 那
0: 是不
1: 这
0: 是？
1: 是血脉通了，有经脉畅通的一种表现呀。
0: 嗯，完头2天吧都是骨刺，这个脚这个骨刺右边是骨刺，那是5年不会走道啊，那就是崴了一下，崴一下5年不会走道，都看着那树长叶落叶都那样似的，做饭得拿个小板凳搭着那个腿呀，嗯。这么的，嗯，完这个皮先强多了，慢慢的，我说都能调过来吧，是吧？嗯，老教授，我真听，嗯，我这老教授你讲的，我都听1年多了啊，1年多了啊，
1: 胃
0: 哎，
1: 上的
0: 那
1: 病
0: 个
1: 也见好，心脏上的病也见好。原来那个半身麻木几十年了，这个非常危
0: 几
1: 险的，
0: 十
1: 容
0: 年
1: 易
0: 了，
1: 半身不遂了。
0: 那我还上40多岁那时候，我
1: 你
0: 上
1: 看，
0: 班骑车子走，我脚中这半拉身子，因为我奶奶得过，我奶奶59得的，我害怕，我们家都血压高。我姥那边血压高，奶奶这边都血压高。
1: 有点遗传了，
0: 嗯，这有点
1: 有
0: 遗
1: 遗
0: 传
1: 传了，但
0: 啊。
1: 是呢，你这个好就好
0: 啊，
1: 在发现不对劲，趁着年轻呢，及早用点好药，能调过来了。
0: 是啊，我一直在慢慢调呢。
1: 那
0: 啊，
1: 就
0: 我
1: 不
0: 说
1: 用
0: 一直
1: 走
0: 在
1: 老
0: 慢
1: 人的
0: 慢
1: 这个
0: 调
1: 路子
0: 啊。
1: 了，要不然的话，老人最后呢这样的病，自己年纪轻轻也来个半身不遂，麻烦了。
0: 是啊，我都害怕。我看我奶啥样那样时候，我都害怕呀。我爸也是，血压都高啊，都高。啊，我说我得好好的，不能帮
1: 现在
0: 孩
1: 的
0: 子过
1: 时代
0: 早。我
1: 这
0: 说。
1: 么好，咱们花点钱买个健康，有了健康，有了健康什么都有，没健康你要给你个金山银山你也搬不走啊。
0: 对，我寻思别给孩子们别倒下，小奶是活了11年呢，大伙儿了，那个看着，不能就老
1: 哎
0: 是
1: 呀，
0: 嗯这样式的。我几
1: 他
0: 岁
1: 活
0: 有十
1: 十
0: 多
1: 一年，
0: 岁，
1: 他得了病以后活十一年，不也就是遭罪，给孩子们添负担
0: 遭
1: 吗？
0: 罪，叔们给
1: 哎，
0: 买药，爸爸买药，嗯，真的把我奶奶活的72，就像我
1: 所
0: 们
1: 以说
0: 岁
1: 有
0: 数点
1: 家
0: 一
1: 族
0: 样。
1: 遗传史的这种，家里面呢就有老人得这种半身不遂呀、心脏病啊、血压高的，及早用
0: 哦。
1: 黄氏膏方调的话呢，趁着没得大病之前及早调呢，得不了这样的病，非常的
0: 嗯，这我说我都不管着，我都喝着，慢慢喝着。
1: 好。啊。
0: 老师啊，你得保重身体，
1: 一
0: 保重
1: 定的，
0: 身体啊，为我们全
1: 哎，
0: 国人民患者服务。完了，那个
1: 好，
0: 多表扬表扬我那个徐老师啊，
1: 好，
0: 他在那给我
1: 我
0: 打过
1: 表
0: 鱼
1: 扬
0: 去。
1: 他，你放心吧，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你
1: 好，
0: 教授你也健康啊，也得保
1: 好，
0: 重
1: 再
0: 身
1: 见，
0: 体。哎，祝全家幸福。哎，那好的
1: 哎。
0: 啊，老教授。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
2: 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 75% 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1: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世医堂研究决定，古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12: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11: 只要现在拨打抢定热线
1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1: 参与活动，古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12: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农方十盒，免费赠送古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1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12: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1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2: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
14: 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11: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1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下面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5: 梁教授，刚刚啊，我在播报活动的时候，这个心情啊，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哈。以往呢，你也给我们广大的听众申请过很多次的活动，优惠的力度呢，也都是非常的大。但是这一次活动啊，我觉得光用力度大来形容真的不够哈。力度大呢，说明大家可以少花钱，但这次呢，是让大家完全不花钱就可以得到临床级别的虎方心脑肽。所以啊，我觉得用破天荒来形容这次活动都不过分啊。
16: 是。
15: 那么现在节目刚开播，后台的实时数据就显示已经是有近万人的电话在等线了啊。可见大家伙都是不想错过我们这次免费拿到心脑肽的机会啊。
16: 对，确实是啊，因为这一次呢是心脑肽十年来首次的一个免费赠送。
15: 对，
16: 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免费赠送的机会的。
15: 嗯，
16: 那大家听到了，肯定是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5: 是的，
16: 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拿到了龙方和咱们虎方心脑肽呢，这就等于你迈进了健康的大门了。
15: 嗯，
16: 那谁会拒绝这个健康呢？是不是？
15: 拒绝不了的。
16: 是，比如说像心梗，那咱们说呢，及时的下一个支架可以挽救很多患者的生命。表面看我们说确确实实他有了治疗的手段，但实际上啊，心梗的患者院外的死亡率高达 85%。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部分的患者心梗发作的时候呢，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到医院里抢救，人就已经没了。
15: 嗯，
16: 那么大家想想，我们怎么才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啊？就是龙虎方我们联合起来提前干预，提前治疗。
15: 嗯，
16: 那咱们虎方当中有心肌肽，有脑肽，这个是我们人体内唯一一个可以逆转和修复心脑细胞损伤的活性物质。换句话来讲，就是当你的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冠状动脉已经严重的堵塞的生死关头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体内呢有充足的心肌肽，就可以及时的改善我们心肌细胞耐缺氧的能力，减少心肌细胞大量的一个损伤，而且消除和避免心力衰竭发生的一个风险。它可以让你心跳有力，让你的心率正常，让你不发生心衰呀、猝死呀，可以很好的保命续命的。
15: 是的。
16: 那么像脑梗的患者，即使用咱们心脑肽来补充脑肽呢，它就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我们的大脑的脑血管，以及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恢复大脑的功能，尤其对这个后遗症，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样呢，就可以让你呢免于脑梗以及呢后期复发的一个困扰。所以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呢，我们说想要防病治病，那么我们的虎方心脑肽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15: 是一定要用上的，
16: 一定要用上的。
15: 嗯，
16: 其实吧，这一次我们给大伙儿申请心脑肽的一个免费赠送呢，难度非常大。
15: 嗯，
16: 而且是很不顺利的。
15: 嗯，
16: 因为心脑肽呢作为临床级别的用药，是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的物质，就是它的效果呢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一直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临床一线用药，危重症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一个必须用药。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15: 嗯，
16: 而且我和大伙儿讲，这个价格比较高昂，你像我们普通患者可能根本你是没有机会能用得到的。
15: 嗯，
16: 这一次呢，我们和厂家的领导来申请免费赠送呢，其实在整个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吧，药厂的领导呢很理解我， 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们知道您研发心脑肽的初衷，就是想要帮助每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让他们彻底摆脱疾病的威胁。您是一心为大家来谋福利，但是呢，我们药厂生产它是有成本的，而且现在的虎方心脑肽呢，即便是价格高昂，它也是供不应求的。就是对于我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呢，他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说到我们这个免费赠送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药厂这一块其实是没法接受的，
15: 有难处哈、
16: 有难处。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是反复协调，反复协调，得协商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刚开始呢，药厂给我的一个建议是半价销售，但是我当时一口就回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我们心脑肽半价给到大家伙，那么同样也会有 80% 以上的家庭，包括普通的老百姓，这个价格承受不了。
15: 是的，
16: 因为咱们说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就是他们已经有病了，已经很痛苦了，已经承受很大的经济负担了，那我们再也不能因为说治病让老百姓把棺材本的这个钱都拿出来，对不对呀、
15: 是，
16: 所以这个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个商讨协调，因为我的态度是很坚决的。我说，如果心脑肽只是让一小部分人实现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了。我不想让心脑肽呢成为只服务于一小部分人的高端的药品，我想是让每一个患者，我们有治病需求的，大家都能够用得上。人人都有机会康复心脑血管疾病。后来呢，我就跟药厂的领导说，我说哪怕我自己出钱，我也一定要给大伙儿免费来送。那么药厂这一块啊，也是看我的态度这么坚决，也是我们经过半年多这样的一个协商和争取吧，最终呢，哎呀，跟大伙儿怎么说呢，勉为其难同意了咱们这次的活动。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活动我们争取下来就可以了。
15: 是的，
16: 大家能得到实惠，这个我们就值了。当然是不限量，多买多送，但是机会只有这么一次，把这个优惠呢给大家给到底了。唯一一个不好的就是时间比较紧迫，这回活动呢一共就给了咱们三天的时间。三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活动就即刻结束了，而心脑肽的免费赠送呢也不可能再有了。跟大伙儿这么说吧，是十年来首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15: 就以前没有过，
16: 以后
15: 我们也不会再有，
16: 不可能再有。对，只有这么一次。那么所有我觉得听到咱们节目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说你家里边有亲属有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其实大家是很幸运的，最起码你听到了、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么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参与。当然大家伙呢是根据自己病情的情况，一次性拿够量就可以了，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了。那么虎方心脑肽呢，我们是一分钱都不收，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伙，而且是首次最大比例的一个配送，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一次性给它备足了，备够了。另外呢，对于病情严重的以及像家庭特殊困难的患者呢，这一次呢我还给大伙呢争取了一个额外补贴的机会，就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心脑肽呢额外有加赠。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原来我们活动赠送的基础上呢，我额外的再给大伙呢多送一些。但是这个呢每天只有50个名额啊。怎么说呢，这个也算是我的一点私心吧，因为我想特殊的照顾一下咱们经济条件特别差的，尤其是家里病人比较多的，你比如说老两口可能同时有，或者说呢老两口也有，包括上边的父母也有，或者说子女也有，就是病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家庭，那想照顾到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够用得上，也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你像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房颤的、冠心病的、早搏的，包括下肢动脉硬化，包括像下肢血栓的，以及像颈动脉有斑块的、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萎缩的等等吧，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 用药一个月之内，如果说你身体没有任何方面的改善，不会让

0: 0431-8583-5679。
1: 现在只要拨打电话，护方心脑肽就可以免费拿回家，让你不多花一分钱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心脑病。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了护方心脑肽，一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本次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马上来抢定名额吧。梁教授，实际上任何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只要选择用上虎方心脑肽来治病，就已经比其他的人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了。
2: 是。
1: 因为过去呢，心脑疾病的治疗都是单一治脑、单一治心，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呢，往往是收效甚微。
2: 嗯。
1: 但是您研发的虎方心脑肽，既包含能够预防心梗、逆转心衰的心肌肽，又含有能够防治脑血管疾病的脑肽哈。可以说从根本上帮助大家解决了心脑病共患的难题，是国内首个心脑同治的专用药。
2: 对，没错，这个是国内首个心脑同治的一个专用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一旦急性发作就非常的凶险，轻一点的可能只是一个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再严重了基本上就已经威胁到整个生命了。可以说就这一个病真的是可以拖垮一个家庭的。
1: 是的。
2: 而且我们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呢，心脑疾病它更多的时候是互为转换的。大家要明白，只要你有心肌缺血，那么你的脑供血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是缺血的。时间长了以后，那么心脑相连它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的。临床当中呢，其实心脑病同时有的这个比率是非常多的。那作为患者来讲，治疗费用很高，而且治疗难度也比较大，主要是死亡率非常的高。其实在临床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你比如说他住院抢救的时候，是因为急性高血压诱发脑出血。那么我们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呢，患者因为同时他又有冠心病，由于凝血功能的异常，说没有多长时间，这个患者呢，又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到最后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人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是心脑同治的。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那么你会始终在死亡的一个边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心脑同治，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既有修复心肌损伤、改善我们心功能的心肌肽，同时它又有修复我们脑细胞损伤、恢复脑功能的脑肽。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啊，它可以帮你救急，可以帮你救命。最主要的是呢，它可以让你就用这一个方法，我们就实现了心脑同治了，少走弯路，少花钱，主要是什么？我们可以彻底康复心脑病。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说呢，哪怕你就抢到10盒这一档的，也可以让你的血压血脂恢复正常，可以让你不再大把大把的口服其他用药，让你的心肌供血恢复了，心绞痛消失了，也不用担心说心肌梗塞了，突然猝死了。而且就这10盒药，咱们说像脑中风的患者，你的手脚逐步逐步就恢复知觉了。如果说呢，我们这些患者朋友病史时间超过10多年以上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合并有糖尿病的，病情极为严重，就是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患同时都有，那么这个治疗周期啊，也不用多了，最多1年的时间。你像这样的患者，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最好我们可以参加30盒龙方的这一档。这个它可以免费给你心脑肽60盒啊，那么这个量就是可以让你彻底的挖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病根儿，把这个疾病的源头我们给它切断了，疗效稳固，而且好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样你就可以实现全面康复心脑血管疾病。
1: 是啊，用一种药就可以实现心脑病的全方位的治疗，让心脑血管患者省钱省心又省力。最主要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啊，虎方心脑肽还全部的免费送，而且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并且呢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在活动赠送的基础上啊，还有加赠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0: 0431-8583-567

0: 0439-0431-8583-5679。
1: 机会仅有这一次，错过就要再等十年了。蓝教授，实际上据我所知啊，这次活动的亮点呢，不仅仅是新脑态的首次大比例的免费赠送啊，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更是首次大批量的到货了。
2: 是，
1: 过去大家呢想用龙方，只能说一下子拿到两盒三盒都最多了啊，这次呢最少可以拿到十盒，最多可以拿到几十盒。这对于之前啊一直担心断药怕药备不齐的患者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好消息啊。
2: 啊，是，确实是。无论是咱们心脑肽也好，还是咱们的龙方也好，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都是不能够错过的。龙方啊，它是所有疾病治疗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说你的肾功能不好，我告诉大伙儿，你连吃降压药降糖药都不吸收都不见效，那你何谈怎么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呢？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它是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个基础。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说肾是他们的命根子。那么你这个肾的功能它好与不好，其实直接决定了寿命的长短，也决定了疾病的轻与重，当然同时也决定了你用药的效果好与不好了。如果你不去强肾固肾，那我们说一切的治疗都是白费的。
1: 是的。
2: 而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之所以它被誉为强肾固肾第一方，是因为你想上市这十多年当中，治疗老慢病领域呢，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就是让很多生死边缘的这些重病患重新的又回到了健康人的行列了。而且它让很多无药可治的这些病呢变得轻而易举了，就是让很多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最终完全给它解决了。不说为什么它能做到这些呢？因为龙方当中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呢就是我们的君药熊残蛾。熊残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啊，比过去宫廷用药梅花鹿这个都要强出十几倍的。在过去熊残蛾呢它只能给皇上来用啊，连皇后皇太后都没有资格来用的。这就是它为什么称之为龙药。为什么说皇上要用熊残蛾呢？因为它强肾固肾可以让你少生病不得病，或者说你即便得了病了，那么也不会得大病重病，而且这个肾功能强了以后呢，它可以延年益寿。那这么好的宝贝，大伙儿想一想，皇上他能允许说给别人来用吗？不会的啊。而我们龙方当中的熊残蛾呢，我们是选自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残蛾，这个在咱们国内甚至可以这么说，在世界上这个也是药效最好的熊残蛾，它就是体内所含有的雄性激素最高了，包括它的体型是最大的，也是目前呢熊残蛾当中强肾固肾效果最强的。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咱们国家全国范围内，包括同仁堂等知名的药企都是非长白山的熊残蛾不可的。为什么呢？就是看重它强大的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其他方面病患的，或者说这个年龄超过55岁以上的，其实都存在有肾的根基受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就咱们说人老了嘛，人老这个肾功能它逐步逐步就要下降了。那如果说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我们的龙方，就可以让你少得病不得病。那你像有病的一些人，你用上以后呢，起码它可以让你不犯病不加重，可以更好的阻止病情的发展，延年益寿的。其实说到龙方啊，我觉得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的母亲。那这个以前节目我也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我母亲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确诊有心衰了。你想那个年代当时的医疗条件很不好，很多人预言我母亲根本活不过20岁的，但是我的祖父就是通过龙方给他治疗心衰的这个问题的。我母亲在80多岁的时候，你像有的时候下乡给患者诊病啊开药啊健步如飞。那么别看龙方是中药， 可能大伙儿会感觉，哎，这个中药是不是见效速度要稍微慢一点？我告诉大伙儿，它见效一点都不慢。你像尿频尿急的，或者肾功能不太好的、浮肿的，有的是脸皮肿，有的是小腿肿的，甚至有的患者全身肿的，就是你用上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因为中药的精髓它是四两拨千斤，就是药对症了，你立马它就可以起到效果。而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呢，我们说强肾固肾呢，它更是重中之重。那能赶上这次十年一遇的这样的一个大活动的机会呢，你病情需要多少你定多少，最好一步到位了，因为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也是大家能够成功的抢到大单最好的一个机会。你越往后吧，这个电话越难打，活动呢越难抢。其实我们很多老朋友，哎，一听有这么大的优惠，当然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老朋友看到效果了。有很多朋友都是提前已经预约了，而且都是大单。其实对于老朋友这一块吧，我倒没有太大的担忧啊，因为很多老朋友第一时间都抢名额了。针对于新朋友这一块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听到节目了，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那么对于治病多年的这些老病友来说，什么都没有疗效更重要。你像前天吧，我们大连有一个患者冠心病12年，他严重的时候呢，心绞痛一天得犯个两到三次，而且已经到了二度衰了，就睡觉他都不能够平躺着睡觉，将近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大伙儿想想，遭罪不遭罪？太遭罪了。
1: 是，
2: 但是从用上咱们龙虎方以后啊，他第二天他说，我这个喘气儿啊，我比原来顺畅多了。那么一个礼拜不到，他心绞痛呢就再也没有犯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就可以平躺睡觉了。主要是他三个月以后呢，到医院里一检查，冠脉血管堵塞从原来的 65% 减少了 30%。 那么大家想想，这种情况你就没有什么心梗呀、心衰的这些风险了。所以这一次活动呢，他跟我说了，千万千万要给我留出60盒来，要一鼓作气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其实老朋友老患者很多很多，都是什么提前预定的，有的是订50盒的呀、60盒的呀，因为有很多朋友是联合家里边的亲属病友一起来核定的。你像有一起订100盒的，这个都有非常多。为什么呀？大家不仅仅是看重这一次给大伙的一个免费赠送，而更重要的是看重咱们名扬龙虎方它的一个效果的。
1: 对，
2: 那么我们今天活动呢正式开始了。还是那句话，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早打电话早报名，也为自己呢争取健康的这个主动权。
1: 是的，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临床级别的心脑肽唯一一批无偿赠送哈，现在呢正在火爆进行中，凡是有治病需求的想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心脑肽仅此一批免费赠送，错过将不会再有。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心脑肽，一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本次活动仅限三天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古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3: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参与活动，古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 让您不多花一分钱

0: 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1: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0: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0: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3: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活动呢今天正式开始了哈，大家一定要趁早打电话，为自己争取健康的机会哈。这次虎方心脑肽全部免费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在活动赠送的基础上还有加赠，但机会仅有这一次，错过就要再等十年。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是尊敬的梁教授啊，你好。
4: 哎，你好。
5: 哎，我先问一下啊，梁教授，咱们认识这个大型的公益活动啊，是不是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限制3天的时间，对吧？
4: 对呀，这个是咱们十年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活动啊。
5: 啊，对呀，我就说自己啊，感觉很幸运呐、赶上10年以来最大的一位活动啊、确实很不容易。所以说我早早的就给你打电话了
4: 啊、
5: 就想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啊、我要参加最大的那场活动，订30盒龙方，还能够免费赠送60盒的虎方心脑肽。因为那种最合适嘛，这个名额呀、对我非常重要。
4: 是，现在好多朋友 都是想订最大的30盒这一档的，这个我都能理解，因为大家也能够算明白账，这个赠送的虎方心脑肽是最多的，大家实际上省的钱是最多最划算的啊。但是是这样，得把你的病情情况呢先说一说，咱们这个病情需要多少订多少，咱们足量使用就可以啊。什么样的病情先说一说？
5: 哎，我呢是3年前吧，因为上屋顶了，下楼梯的时候呢没下好，从楼顶上呢摔下来了，
4: 哎呦，
5: 然后就磕到脑袋了。摔伤了这个颈椎的第二节，大夫后来说的说是下蛛网膜下腔出血。
4: 哦，蛛网膜下腔出血是比较大的问题啊。
5: 那可不吗？
4: 嗯
5: 啊，当时我的意识啊还好，是清醒的
4: 啊。
5: 给我用的啥药呢我也明白，但是呢浑身动不了啊、也说不了话，那就跟植物人一样了。
4: 是啊。
5: 然后呢就住院不到20天就花了我6-7万了。
4: 因为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外伤导致的，这个基本上急救用药花费都是比较大的。
5: 是为了救命嘛，咱们也没招是吧。
4: 啊，
5: 说实话人家说啊，这个数字对我家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打击、
4: 很大的一笔开销。
5: 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嘛。
4: 哦，
5: 他这里救命怎么办呢？那只能借了，
4: 是
5: 借了4-5万了。我年纪又大了，又没有偿还能力，借来借去也没多少人借呀、所以说没办法就赶紧出院了。回来以后呢，我这个腿脚啊就不太好使了，走不了道，地里的活呢就更别提了，根本就干不了。

0: 还得让人照顾。
1: 嗯，
0: 说实话，当时啊，我真的是想死了算了。
1: 肯定这个压力很大的，能理解。什么活都干不了，拖累家里人，还得让家里人照顾。
0: 整整三年了。
1: 哦。
0: 后来无意当中，我听到您的讲座了啊。这个迷阳方啊，龙虎组合最符合我的情况。哎，最高兴的是啥呢？无效还可以退货退款。哎，
1: 起码心里有底了。
0: 啊，尤其是这个虎方新老太
1: 啊，
0: 那不就是专门针对于我的吗？
1: 嗯，
0: 我这腿脚不好使，这个老细胞又受损失了。
1: 对，
0: 我要是用上这个新老太，把这个老细胞修复好了，我这病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啊、对呀，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脑细胞受损的，咱们的虎方新老太能做到心脑同治。你像它里边的这个脑肽能干什么？能修复激活大脑脑细胞，能恢复我们大脑的脑供血。你供血恢复了，细胞的功能恢复了，这个后遗症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一定的恢复的。
0: 是啊，那我的家庭条件确实有在有摆在那里，没办法
1: 啊。
0: 所以说我还是鼓起勇气给你打电话，情况呢跟你们一说
1: 啊，
0: 还特意照顾我呀，让我优先用上这个龙方和这个虎方，我到现在用了一个月了
1: 啊。
0: 啊，这一个月可不得了啊，我能下地走路了。
1: 好
0: 啊，能走到那个大门口了，这就是20米远左右。
1: 不错，
0: 我也高兴呢、啊、
1: 嗯，
0: 然后我就推着车走啊，一天坚持来回走那么个1里地，
1: 坚持锻炼非常好
0: 啊。等我这腿脚利索了，
1: 对，
0: 我能下地干活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那以后就好起来了吗、
1: 啊、对呀，再坚持坚持，这个功能恢复得更好，起码你生活自己能方便了，咱们自己能做的事情能做了，不用说拖累家里人，再好的利索一点，很多的事情咱们完全可以做，对吧？
0: 对对对、说实话，在家里等死的一个人呢、突然之中、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了
1: 啊，
0: 能不抓住吗？是不是？
1: 对，
0: 我整整熬了3年呢，这一下碰到贵人了，是你给我第二次生命的，真的确实慢慢现在好起来了，
1: 不错。
0: 我现在还有个事儿啊，麻烦您有时候啊，您得给我指导一下、就我这个恢复的情况
1: 啊，
0: 他家最大的那个30盒的那一档的话，
1: 嗯，
0: 说实话。条件不好，我原来呀，虎方新老肽呀，就是2盒、3盒的买。哎，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有点贵了，一盒将近400，我有点用不起
1: 啊。
0: 但是呢，哎，我如果参加最大的那档的话，免费得到60盒的新老肽。
1: 对，
0: 我算了一下，我能省20000多块钱。
1: 对呀，
0: 这20000多块钱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啊。
1: 啊，起码你家一年的生活费肯定是够了。啊，
0: 对，
1: 其实根据你的情况，我也是建议你参加30盒这档的，因为这个首先咱们赠送的新脑肽是最多的，最划算，花的钱是最少的。
0: 对，
1: 当然主要的大前提是什么？你的病情需要这么多，你这个属于外伤所导致的，
0: 是
1: 这个我们叫什么？叫硬损伤。这个硬损伤实际上对组织的破坏，对于脑神经系统，对细胞的破坏，它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要想给你恢复的不仅仅是一个说你自我感觉症状上的恢复，而我们要达到是什么？真正你的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系统达到最佳的一个恢复，这个才叫最好的一个预后效果。针对于家里条件特别困难的，或者说像有的朋友老两口一家里，或者说3个人同时来用咱们龙虎方的，考虑到这些患者的条件不好，还会有一个特殊的多给赠送的，但这个名额他每天只有50个，得自己打电话。
0: 嗯，对对对。行，谢谢救命恩人梁杰硕了，
1: 应该的，
0: 我现在去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再见，
0: 谢谢啊。
2: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半个月的时间见证到了奇迹般的康复效果，佳瑶和梁教授都是特别的替他高兴。一次坚定不移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健康希望，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定要赶上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大型的优惠活动，10年仅此一次，大比例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啊。活动仅有3天的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正在爆满当中，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教授啊，你好。
1: 你好。
4: 哎呀，梁教授，您这个人呢，真的太好了。你说不仅病看得好，而且呢，心肠还热。
1: 啊，
4: 您把所有的爱心呢、啊、都放在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身上了，
1: 应该的。
4: 你说这么珍贵的虎方心脑肽，您一分钱不要啊，免费都送给我们大家伙儿啊、
1: 嗯，
4: 而且是大比例的赠送 啊。你说这机会多难得吧？
1: 是，这是十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的一个活动，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尤其你像订购30盒的龙方。我们可以赠送给大伙儿60盒的虎放心脑肽，这是最大力度了。现在报名朋友特别多，而且绝大部分朋友都是订最大的这一档的啊。针对那些家里条件特别不好的，用药量比较大，经济负担比较重的，咱们在原有赠送的基础之上呢，我还给额外的有一个多加赠的，这样就会更划算啊。
4: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这力度可真是太大了。咱们大家伙怎么感谢您好啊，梁教授啊？
1: 哎、
4: 那真的吧，梁教授，我着急了、
1: 啊，
4: 你给我抢个名额，我也订30盒最大档那个吧。
1: 啊、你是这样。得把具体病情情况先说一说，即便是老朋友我也得问清楚了，咱们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当然如果是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为什么呢？这个优惠幅度再大再好，首先得看你适不适合，有没有效果啊。嗯，多大年龄了？
4: 我58了，年龄还不大。
1: 听着年龄就不大啊，身体哪儿不好？
4: 身体底子不好啊，你说呀，这高血压心脏病都10多年了都啊。这心绞痛一般吧都在晚上犯，
1: 嗯，
4: 完了犯的时候那家伙就像那个压榨那种疼
1: 啊，
4: 出冷汗呐、
1: 啊，
4: 感觉，
1: 嗯，
4: 哎，得好一会儿吧才能缓过来，这口气才能出来就好了。
1: 嗯、典型的心肌缺血啊。
4: 哦，完事儿我到医院做那个心脏彩超，说是主动脉中度反流，二尖瓣也有反流。
1: 哎呦，那你这个问题偏严重了，不光是缺血，多少已经有心脏的心肌肥厚了。
4: 可不咋的，就是早上起来那脸和眼皮都肿啊，小腿都肿啊。
1: 嗯，
4: 完了我就发现小便的时候，哎呀，那颜色可深了，还特别浑、
1: 啊。
4: 我又到医院去了，检查说我那个肌酐尿素氮有点高了，微量蛋白还有。
1: 那你肾脏的这个问题也出来了，就是你高下性的心脏的问题和高下的肾病都有了。
4: 对，都出问题了。这不就在我发愁的时候，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讲课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啊，龙方强肾固肾，虎方呢修复细胞，恢复细胞正常的生理功能。
1: 更
4: 放心了。这我还有啥犹豫啊？
1: 是。
4: 直接呢，我就订了10盒
1: 啊。
4: 虽然吧，我现在才用7盒哈，但是效果挺好啊，挺明显呐、
1: 啊。哦，看到好的效果了，哪方面的这个效果啊？说一说。
4: 血压下来了。现在高压140，低压才85啊。
1: 那不错，当然高压稳定在130，低压稳定在85是最好的啊。后期咱们还有更好的血压恢复的。
4: 可不咋的，完了心脏憋闷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好多，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下去了、
1: 啊、
4: 不疼醒了。
1: 不错。
4: 而且这7颗药用下来，你看我现在浮肿吧都消了，尿的颜色吧也变淡了，也清亮了。嗯，过去呢我都不敢往好地方想啊，总寻思自己要不行的、
1: 啊、
4: 要不行的。
1: 是。
4: 可是自打心脑肽用上之后、
1: 啊，
4: 哎，这心脏吧稳当当，心情也好了，
1: 啊、
4: 心率也挺好，可整齐了。
1: 啊。
4: 每分钟80多次、90次，我可满意了。
1: 嗯、别说你满意，我听着也非常满意啊。你想想别的药，咱别说吃7盒，你就吃7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嗯、
1: 因为真正能够做到中西医结合，能强肾固肾强五脏的基础之上，把全身的细胞我们进行很好的一个修复和恢复，只有咱们龙虎方结合才可以做得到的，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
4: 哦、
1: 更好的是在后边将来完全可以跟正常健康人一样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了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梁教授，我得就趁着活动期间把药吧、
1: 啊、
4: 一次买够了。
1: 对，
4: 这一下子就能给我省3万块钱呢。
1: 是。
4: 所以啊，梁教授，实话实说
1: 啊，
4: 你说我吃占便宜也好啊，
1: 啊
4: 还是怎么的都行吧、
1: 啊。
4: 反正这个活动啊，我必须得参加。
1: 啊、
4: 我就订30盒那个最大档那个，梁教授、
1: 啊。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啊，不是说呢，大家说哎呦占便宜也好，不是的。是10年来仅有这么一次的活动，其实说心里话我也希望大伙儿都参与到，毕竟这个阶段你花的钱少，等活动结束了你也得吃也得用，不得多花钱吧，是不是？ 咱们能让大伙儿省钱，肯定是尽量让大家伙儿来省钱的。

0: 但是呢，我跟你讲，你这个还真不需要那么多。不是说我不给你多订啊，就你这点问题，你再补订20盒那一档就完全可以了。而且咱们这个方法，你再用完这20盒以后，它好了以后，这些问题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咱们病情需要多少订多少，不让你多花钱。
1: 哦哦，行行，那我听
0: 好，
1: 您的，听您的，梁教授，
0: 嗯，
1: 谢谢了。
0: 好，再见。
1: 真的是没有理由不参加活动哈，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而且呢还要参加最大的那档活动，为什么呢？真省钱，真有效果，真治病啊！所以节目进行到现在已经是出现了订购的高潮，目前呢据粗略的统计已经是有近2000人申请活动名额了。那您还在等什么呢？1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啊！那佳瑶也祝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报名的申请电话您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好，梁教授辛苦了。
0: 你好。
3: 梁教授啊，我要参加活动啊，订这个名扬坊龙虎组合。我用的真好，现在呀，这不是刚用了一个月，手里腰啊，这不快没有了，正好赶上这么大的活动，梁教授。你给我个名额吧，你说这么多人抢，没有了快。
0: 确实呢，现在
3: 是。
0: 报名朋友非常多，报名啊，一定要赶早，不要赶晚，因为越到后名额越少。你想想，10年来这是最大一次，而且也是仅有一次，虎方兴脑肽的一个大比例的赠送，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的啊！抓紧时间报名，你是这样。一会儿可以把你的名字啊，还有地址可以留给咱们导播啊，这样就可以给你登记上，然后名额你就等于说拿到手了，好吧？
3: 哎，好嘞，
0: 你什么
3: 我
0: 样的
3: 这个，
0: 病情啊？你先说一下。
3: 哎，这个梁教授
0: 啊，
3: 这个我呢是这个脑血栓，当时发作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腿发软，穿鞋呢穿不上，当时啊我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这我赶紧的拉到这个血栓医院了，挺及时的，打了一个礼拜的点滴，万幸啊没有落下大的这个后遗症，就是在那个2019年的时候吧。哎，这几年挺好，怎么没有复发？就是啥呢？这个腿脚啊，感觉没劲儿。然后呢，我这个颈椎啊有点增生啊，一转这个脖子嘎巴嘎巴响。心血管也不好，医院一查呀，说是有这个斑块，血管堵了20%到30%了。
0: 不严重啊。
3: 心肌啊，这供血不足，就感觉我这心跳的快，完事啊血脂也高。再有就是这个胃炎，感觉这是怕凉。还有呢，就是这个膝关节啊，有这个关节炎。疼，腿老也是老是怕凉。夏天又得穿长裤，不敢穿短裤。这个
0: 就这
3: 身
0: 些
3: 上
0: 问
3: 就是这
0: 题。
3: 些，对，就这些毛病。
0: 当然，你的心脑血管这是属于最大的问题。虽然说呢，目前来讲不是非常的严重，但是不管是你冠心病、心肌缺血，还是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怕什么呀？怕它后期反复的发作。因为你想，脑梗一旦二犯了，后遗症肯定要加重的。包括你心脏的问题严重了，突发心梗了，也是大问题。就是治得及时，人可以活下来；治得不及时，它会危及到生命的。再有像颈椎呀、关节呀，还有胃疼啊等等这些常见的一些慢病，很典型的，你这属于一体多病啊。当然，以前的这个治疗我就不多问了，一定是效果不好。那后来也是听广播，然后知道咱们名扬坊龙虎结合，然后用上的，是不是啊？
3: 是，现在呢，我跟你说说我用这个名扬坊龙虎组合这一个月的效果。我现在呢，你看我这腿脚啊，明显感觉比以前轻快了，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啊也见效了，而且呀，这腿呀，有一种热乎的感觉。
0: 上下通开了，
3: 但主要是啊，这膝关节都不疼了，这个感觉非常好。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肾强了
0: 肾功
3: 啊，
0: 强了啊，名扬坊，尤
3: 对。
0: 其咱们龙方吧，强肾固肾第一方。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所以你就会感觉，哎呦，我关节，哎，挺好的。包括有的人感觉腰上也有劲儿了，等等等等啊。
3: 哎，对，再一个呢，我这胃啊不怕凉了，然后呢，睡觉现在可好了，一
0: 睡
3: 晚
0: 觉好
3: 上，
0: 了，
3: 这个8个小时睡眠，
0: 不错。
3: 而且呀，这个心脏啊，给我改善的非常好，心率不高了，1分钟75压，
0: 正好。
3: 也没有早搏的现象了。
0: 不错，心脏这一块恢复的非常好。哎，你想供血足了，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心率正常了，而且你想想咱们是不是不用下支架，不用搭桥，不用发生这种心梗的问题，这些都避免了，对吧？
3: 哎呀，是的，就是一个方子
0: 啊，
3: 给我身上一个整体都调了，真是啊，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是
3: 啊，避免了我这个心梗手术啊，避免了这个脑血栓的二犯。
0: 对，
3: 哎呀，我就怕去医院太折腾人了，我也怕手术，我就怕呀下不了手术台。
0: 是，你看咱们吃的药少，花的钱少，主要是咱们效果好，通过治疗这些问题全部都避免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经常跟大伙儿讲，咱们老百姓得病，咱们花钱买药，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效果。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也看重的是一个效果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像你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关节的问题呀，包括胃肠的问题，其实这个本身是咱们名扬方龙虎组合的强项，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药的。你想十年了，我们不变的这个品质保障，保什么？保大家的疗效，保大伙的是什么？不让大家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啊。
3: 没错，所以呢，我这一听啊，订30盒龙方
0: 啊，
3: 还能免费赠送60盒这个虎方心绞丹。昨天啊，我就听说了要有活动
0: 啊，
3: 但是我做梦啊都没想到这活动力度啊这么大，这一下子就省了我半年的工资
0: 啊，
3: 这都抢疯了。
0: 刘
3: 教授，
0: 嗯，
3: 你给我登记一下。登记50盒行吗？我留30盒，完事啊，我给我妹妹订20盒。
0: 哦，能抢到50盒这档，那肯定是更好的。订的多，我们免费赠的多。刚才也说了，十年难遇，只有这么一次，错过呢，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你的这个情况呢，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整个效果出来了。然后你妹妹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把她具体的病情呢和我们场外的大夫说清楚，因为不同的病，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它的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把这个剂量调整好，这样她就可以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了。一会儿你就不要挂电话，把你的名字电话全部留给咱们导播，这样的话你这个名额不就拿到了，你不用着急了啊。
3: 哎，好的，梁教授，行，那我听您的。哎，
0: 好
3: 的，谢谢梁教授，
0: 再见。
1: 没错啊，我们这次活动的力度可以说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虎方心脑肽大比例免费赠送，真的是一分钱不要，这是有史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真的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都抢疯了哈。所以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机会呀，稍纵即逝，赶快报名抢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有请最后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梁教授，
0: 你好。哎，你好，欢迎你。
4: 哎呀，你太忙了，
0: 啊，
4: 我长话短说吧。
0: 啊，长话短说。
4: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停药已经半年了，
0: 啊，
4: 但是吧，一听说现在有活动，我就坐不住了
0: 啊。
4: 都说按需分配，
0: 啊，
4: 到我这儿别按需分配了。
0: 嗯，
4: 哎，多了我不要，
0: 啊，
4: 我要订那个20盒的。
0: 听到活动坐不住了，要订20盒的龙方，20盒这档吧，它是免费赠送心脑肽30盒啊啊！
4: 嗯，
0: 现在确实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当然抓紧还能来得及。
4: 嗯，
0: 因为毕竟啊，我也跟大伙说了，十年难遇这样的一次活动，心脑肽从来没有免费赠送过，这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啊。
4: 嗯，
0: 您是这样，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因为再忙再急，我也要把情况问清楚的，咱们谁都不能盲目，
4: 嗯，
0: 啊。按道理你这停药半年了，根本是用不着的，知道吧？
4: 是啊，要说我原来病还挺多的
0: 啊，
4: 我这血压就是咋的，高压170-180，
0: 嗯，
4: 低压基本是80-90。
0: 哦，
4: 哎呀，二次脑梗啊，左边身就不太好使了，
0: 嗯，
4: 尤其这左腿啊，走道啊，
0: 嗯，
4: 哎，脚踩没踩到地似的，不知道啊，也没知觉，
0: 啊，没知觉啊，
4: 嗯，
0: 你二犯了，肯定是后遗症要偏重一些，后遗症越重，说明什么？
4: 嗯，
0: 大脑脑细胞损伤是越严重的啊，
4: 嗯，是啊，你看我心脏吧，
0: 嗯，
4: 也不好啊。心脏吧，心悸，有的时候，哎，突然间来那么一阵儿，
0: 啊，
4: 心脏突突直跳啊，
0: 哦，
4: 完了身上冒汗呐，啊，
0: 嗯，
4: 然后多数的时候就手脚啊都是冰凉的，
0: 嗯，
4: 还失眠呢，
0: 啊，
4: 哎，一 宿吧，就能睡四个小时
0: 啊，
4: 还挺遭罪的。
0: 那肯定是啊，你很典型的高血压导致的冠心病导致的脑

0: 中风偏瘫，你想想，心脑都不好了，肯定这个睡眠它必然是不好的啊，肯定很遭罪、很痛苩。首先你活动就受限了啊，这个您也是听广播，然后用上咱们龙虎方的是吗？
1: 对，是啊，
0: 啊。
1: 哎呀，以前那遭罪就不多说了。
0: 嗯，
1: 你说时间太宝贵了，我现在吧，这停药半年了。
0: 嗯，
1: 可以说吧。就是睡得好，吃得好的
0: 啊，
1: 还能出去跳广场舞，还能游山玩水的了
0: 啊，
1: 跟着团出去旅游，
0: 那不错，
1: 非常开心
0: 啊。那这个活动完全自如了啊，可以出去玩了，跳广场舞，说明偏瘫后遗症完全都恢复了。血压能维持在多少？
1: 现在我血压吧，一粒血压药都不吃了，高压130，低压基本80。
0: 好，
1: 而且吧，一直非常平稳
0: 啊。
1: 哎，能有5个多月啦
0: 啊，
1: 这么好的，哎，这好的这么彻底呢。
0: 嗯嗯，不错，没有反弹，没有反复，不会的啊。
1: 嗯，你说脑梗后遗症也好了，
0: 嗯，
1: 说话也不大舌头了
0: 啊，
1: 哎，就是乌了乌了的原来
0: 啊，
1: 现在吧，
0: 啊，
1: 不怕凉了，不怕冷了。最主要我心脏好了，
0: 嗯，
1: 没有心绞痛的情况了
0: 啊，
1: 这前胸后背啊都不疼了，
0: 嗯，
1: 感觉不到心脏有啥不舒服的情况，
0: 嗯，
1: 睡眠也好了，
0: 好，
1: 哎呀，而且梁教授，我还到医院查了一下了
0: 啊，
1: 心脏没问题，
0: 嗯，
1: 脑袋没问题
0: 啊，
1: 验血吧，验尿，
0: 啊，
1: 完了肝功肾功能啊，肝功肾功都没问题呀，
0: 嗯，
1: 啊。各项指标都正常，非常好啊，
0: 多好啊。你想想，停药半年了，咱们去做这个复查以后，所有的都没有问题啊，我跟你讲，以后也不会有问题，五脏好了，细胞好了，它不可能会出现反复反弹，不会的啊，所以你的情况只要什么生活方式好了就行，就像你说的，吃好喝好，心情好，睡眠好，锻炼好，不会反复，不会反弹，你这个情况不需要再用咱们民阳方，不需要再用咱们龙虎方啊。
1: 哦，
0: 啊，
1: 那我用不上了，那我给我大姐报名订20盒行不？
0: 啊，想给姐姐报，她是这样的，如果她适合用，肯定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不适合，这个肯定是不让大家盲目的去用药的啊。
1: 嗯，
0: 你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时间啊比较紧迫，你这样就是具体让她呢把详细的病情情况啊跟我们场外大夫说清楚。就是他适合用，马上给他报名，肯定不会让他多花钱，让他把最大的这个优惠该拿到都拿到了。当然反过来，如果他的病情不适合，咱们肯定不会给他报名的，不让他花这个冤枉钱，主要是什么，更不能耽误大家伙的病情，明白了吧？
1: 啊，是啊，明白了
0: 啊。
1: 那好的，哎，谢谢您，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啊，
1: 通知我大姐，让她赶紧报名一场活动。
0: 对对。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 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

反正总会有冲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得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
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
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

以及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音乐三项提名在内的多个奖项和提名。2001年，为了配合阿巴内尔的著作《剽窃的艺术》的出版，他的自传《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重新发行。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了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些经历完全值得拍成电影。果不其然，电影一经面世，收获满满。导演斯皮尔伯格颇有意味地设置了明暗两条既平行又交织的叙事线索，弗兰克招摇撞骗的离奇经历构成了主线，而他甘冒风险四处行骗以挽回破碎的家庭的心路历程成为了叙事的暗线。如果将影片归类为幽默喜剧，不无道理。翩翩少年撒下弥天大谎，手段简单，过程却复杂离奇，可谓喜剧。然而斯皮尔伯格却没有沿用这条单行线完成视听呈现，相反却蓄意强调了凸显了少年弗兰克心理刻画的这条暗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喜剧电影。而演员汉克斯给卡尔注入了几分大智若愚的味道，他的惺惺相惜和对弗兰克关怀的温情使这场游戏变得不那么冷酷无情，也给了观众一些回味的空间去探索弗兰克的内心世界。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

0: 梁教授联合十一堂研究决定，虎方新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1: 新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0: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参与活动，虎方新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1: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农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新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0: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新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新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特别提示，虎方新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0: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下面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刚刚啊，我在播报活动的时候，这个心情啊，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哈。以往呢，你也给我们广大的听众申请过很多次的活动，优惠的力度呢，也都是非常的大。但是这一次活动啊，我觉得光用力度大来形容真的不够哈。力度大呢，说明大家可以少花钱，但这次呢，是让大家完全不花钱就可以得到临床级别的虎方新脑肽。所以啊，我觉得用破天荒来形容这次活动都不过分啊。
4: 是。
3: 那么现在节目刚开播，后台的实时数据就显示已经是有近万人的电话在等线了啊。可见大家伙都是不想错过我们这次免费拿到新脑肽的机会啊。
4: 对，确实是啊，因为这一次呢是新脑肽10年来首次的一个免费赠送。
3: 对。
4: 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免费赠送的机会的。那大家听到了肯定是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3: 是的，
4: 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拿到了龙方和咱们虎方新脑肽呢，这就等于你迈进了健康的大门了。那谁会拒绝这个健康呢？是不是
3: 拒绝不了的。
4: 是，比如说像心梗，那咱们说呢，及时的下一个支架可以挽救很多患者的生命。表面看我们说确确实实他有了治疗的手段，但实际上啊，心梗的患者院外的死亡率高达 85%。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部分的患者心梗发作的时候呢，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到医院里抢救，人就已经没了。那么大家想想，我们怎么才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啊？ 就是龙虎方我们联合起来提前干预提前治疗。
3: 嗯，
4: 那咱们虎方当中有心肌肽有脑肽，这个是我们人体内唯一一个可以逆转和修复心脑细胞损伤的活性物质。换句话来讲，就是当你的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冠状动脉已经严重的堵塞的生死关头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体内呢有充足的心肌肽，就可以及时的改善我们心肌细胞耐缺氧的能力，减少心肌细胞大量的一个损伤，而且消除和避免心力衰竭发生的一个风险。它可以让你心跳有力，让你的心率正常，让你不发生心衰呀、猝死呀，可以很好的保命续命的。
3: 是的。
4: 那么像脑梗的患者，即使用咱们心脑肽来补充脑肽呢，它就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我们的大脑的脑血管，以及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恢复大脑的功能，尤其对这个后遗症，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样呢就可以让你呢免于脑梗以及呢后期复发的一个困扰。所以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呢，我们说想要防病治病，那么我们的虎方心脑肽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3: 是一定要用上的。
4: 一定要用上的。
3: 嗯，
4: 其实吧，这一次我们给大伙儿申请心脑肽的一个免费赠送呢，难度非常大。
3: 嗯。
4: 而且是很不顺利的。
3: 嗯。
4: 因为心脑肽呢作为临床级别的用药，是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的物质，就是它的效果呢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一直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临床一线用药，危重症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一个必须用药。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3: 嗯，
4: 而且我和大伙儿讲，这个价格比较高昂，你像我们普通患者可能根本你是没有机会能用得到的。
3: 嗯，
4: 这一次呢我们和厂家的领导来申请免费赠送呢，其实在整个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吧，药厂的领导呢很理解我，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们知道您研发心脑肽的初衷就是想要帮助每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让他们彻底摆脱疾病的威胁，您是一心为大家来谋福利，但是呢我们药厂生产它是有成本的，而且现在的虎方心脑肽呢，即便是价格高昂，它也是供不应求的。
3: 嗯，
4: 就是对于我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呢，他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说到我们这个免费赠送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药厂这块其实是没法接受的。
3: 也有难处啊。
4: 有难处。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是反复协调，反复协调，得协商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刚开始呢，药厂给我的一个建议是半价销售。但是我当时一口就回绝了。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我们心脑肽半价给到大家伙，那么同样也会有 80% 以上的家庭，包括普通的老百姓，这个价格承受不了。
3: 是的。
4: 因为咱们说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就是他们已经有病了，已经很痛苦了，已经承受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了，那我们再也不能因为说治病让老百姓把棺材本的这个钱都拿出来，对不对啊？
3: 是。
4: 所以这个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个商讨协调，因为我的态度是很坚决的。我说如果心脑肽只是让一小部分人实现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了。我不想让心脑肽呢成为只服务于一小部分人的高端的药品。我想是让每一个患者，我们有治病需求的，大家都能够用得上，人人都有机会康复心脑血管疾病。
3: 嗯，
4: 后来呢，我就跟药厂的领导说，我说哪怕我自己出钱，我也一定要给大伙儿免费来送。那么药厂这一块啊，也是看我的态度这么坚决，也是我们经过半年多这样的一个协商和争取吧，最终呢，哎呀，跟大伙儿怎么说呢？勉为其难同意了咱们这次的活动。
3: 嗯，
4: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活动我们争取下来就可以了。
3: 是，
4: 大家能得到实惠，这个我们就值了。当然是不限量，多买多送，但是机会只有这么一次，把这个优惠呢给大家给到底了。唯一一个不好的就是时间比较紧迫，这回活动呢一共就给了咱们3天的时间。三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活动就即刻结束了， 心脑肽的免费赠送呢，也不可能再有了。
3: 嗯，

0: 跟大伙儿这么说吧，是10年来首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1: 就以
0: 所以，
1: 前没有过，以
0: 以
1: 后
0: 后
1: 我们也不会再
0: 不
1: 有
0: 可能
1: 了。
0: 再有，对，只有这么一次。那么，所有我觉得听到咱们节目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说你家里边有亲属有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其实大家是很幸运的。最起码你听到了，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么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参与。当然，大家伙呢是根据自己病情的情况，一次性拿够量就可以了，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了。那么虎方星脑肽呢，我们是一分钱都不收，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伙儿，而且是首次最大比例的一个配送，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一次性给它备足了、备够了。另外呢，对于病情严重的，以及像家庭特殊困难的患者呢，这一次呢，我还给大伙儿呢争取了一个额外补贴的机会。就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星脑肽呢额外有加赠，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原来我们活动赠送的基础上呢，我额外的再给大伙儿呢多送一些。但是这个呢，每天只有50个名额啊。怎么说呢？这个也算是我的一点私心吧，因为我想特殊的照顾一下咱们经济条件特别差的。尤其是家里病人比较多的，你比如说老两口可能同时有，或者说呢老两口也有，包括上边的父母也有，或者说子女也有，就是病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家庭，那想照顾到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够用得上，也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你像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房颤的、冠心病的、早搏的。包括下肢动脉硬化，包括像下肢血栓的，以及像颈动脉有斑块的、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萎缩的等等吧，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用药1个月之内，如果说你身体没有任何方面的改善，不会让你有一分钱的经济损失。那么我们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所以说呢，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是的，今天啊，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感谢梁教授的大爱，给大家争取来这么难得的免费的用上虎方心脑肽的机会。心脑肽免费的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现在只要拨打电话，虎方心脑肽就可以免费拿回家，让你不多花一分钱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心脑病。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了虎方心脑肽，1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本次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马上来抢订名额吧。梁教授，实际上任何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只要选择用上虎方心脑肽来治病，就已经比其他的人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了啊。
0: 是，
1: 因为过去呢，心脑疾病的治疗都是单一治脑、单一治心，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呢，往往是收效甚微。但是您研发的虎方心脑肽，既包含能够预防心梗、逆转心衰的心肌肽，又含有能够防治脑血管疾病的脑肽哈。可以说，从根本上帮助大家解决了心脑病共患的难题，是国内首个心脑同治的专用药。
0: 对，没错，这个是国内首个心脑同治的一个专用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一旦急性发作，就非常的凶险，轻一点的可能只是一个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再严重了，基本上就已经威胁到整个生命了。可以说，就这一个病，真的是可以拖垮一个家庭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呢，心脑疾病它更多的时候是互为转换的。大家要明白，只要你有心肌缺血，那么你的脑供血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是缺血的。时间长了以后，那么心脑相连，它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的。临床当中呢，其实心脑病同时有的这个比率是非常多的。那作为患者来讲，治疗费用很高，而且治疗难度也比较大，主要是死亡率非常的高。其实，在临床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你比如说，他住院抢救的时候，是因为急性高血压诱发脑出血，那么我们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呢，患者因为同时。

他又有冠心病，由于凝血功能的异常，说没有多长时间，哎，这个患者呢又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到最后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人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反

0: 以帮你救命。最主要的是呢，它可以让你就用这一个方法，我们就实现了心脑同治了，少走弯路，少花钱。主要是什么？我们可以彻底康复心脑病。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说呢，哪怕你就抢到十盒这一档的，也可以让你的血压血脂恢复正常，可以让你不再大把大把的口服其他用药，让你的心肌供血恢复了，心绞痛消失了，也不用担心说心肌梗塞了，突然猝死了。而且就这十盒药，咱们说像脑中风的患者，你的手脚逐步逐步就恢复知觉了。如果说呢，我们这些患者朋友病史时间超过十多年以上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合并有糖尿病的，病情极为严重，就是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患同时都有，那么这个治疗周期啊也不用多了，最多一年的时间。你像这样的患者，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最好我们可以参加30盒龙方的这一档，这个它可以免费给你心脑肽60盒啊。那么这个量就是可以让你彻底的挖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病根儿，把这个疾病的源头我们给它切断了，疗效稳固，而且好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样你就可以实现全面康复心脑血管疾病。
1: 是啊，用一种药就可以实现心脑病的全方位的治疗，让心脑血管患者省钱省心又省力。最主要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啊，虎方心脑肽还全部的免费送，而且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并且呢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在活动赠送的基础上啊，还有加赠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机会仅有这一次，错过就要再等十年了。蓝教授，实际上据我所知啊，这次活动的亮点呢，不仅仅是心脑肽的首次大比例的免费赠送啊，梁氏中医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更是首次大批量的到货了。
0: 是，
1: 过去大家呢想用龙方，只能说一下子拿到两盒三盒都最多了啊，这次呢最少可以拿到十盒，最多可以拿到几十盒。这对于之前啊一直担心断药怕药备不齐的患者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好消息啊。
0: 啊，是，确实是。无论是咱们心脑肽也好，还是咱们的龙方也好，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都是不能够错过的。龙方啊，它是所有疾病治疗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说你的肾功能不好，我告诉大伙儿，你连吃降压药降糖药都不吸收都不见效，那你何谈怎么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呢？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它是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个基础。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说肾是他们的命根子，那么你这个肾的功能它好与不好，其实直接决定了寿命的长短，也决定了疾病的轻与重，当然同时也决定了你用药的效果好与不好了。如果你不去强肾固肾，那我们说一切的治疗都是白费的。
1: 是的。
0: 而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之所以它被誉为强肾固肾第一方，是因为你想上市这十多年当中，治疗老慢病领域呢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就是让很多生死边缘的这些重病患重新的又回到了健康人的行列了。而且他让很多无药可治的这些病呢变得轻而易举了。就是让很多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最终完全给他解决了。那么说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些呢？因为龙方当中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呢就是我们的君药熊残阁。熊残阁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啊，比过去宫廷用药梅花鹿这个都要强出十几倍的。在过去熊残阁呢，它只能给皇上来用啊，连皇后皇太后都没有资格来用的。这就是它为什么称之为龙药。为什么说皇上要用熊残阁呢？因为它强肾固肾，可以让你少生病不得病，或者说你即便得了病了，那么也不会得大病重病。而且这个肾功能强了以后呢，它可以延年益寿。那这么好的宝贝，大伙儿想一想，皇上他能允许说给别人来用吗？不会的啊。
1: 是。
0: 而我们龙方的

0: 当中的熊残阁呢，我们是选自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残阁。这个在咱们国内，甚至可以这么说，在世界上，这个也是药效最好的熊残阁。它就是体内所含有的雄性激素最高了，包括它的体型是最大的，也是目前呢熊残阁当中强肾固肾效果最强的。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咱们国家全国范围内，包括同仁堂等知名的药企，都是非长白山的熊残阁不可的。为什么呢？就是看重它强大的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其他方面病患的，或者说这个年龄超过55岁以上的，其实都存在有肾的根基受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就咱们说人老了嘛，人老这个肾功能它逐步逐步就要下降了。那如果说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我们的龙方，就可以让你少得病不得病。那你像有病的一些人，你用上以后呢，起码它可以让你不犯病不加重，可以更好的阻止病情的发展，延年益寿的。其实说到龙方啊，我觉得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的母亲。那这个以前节目我也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我母亲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确诊有心衰了。你想那个年代当时的医疗条件很不好，很多人预言我母亲根本活不过20岁的。但是我的祖父就是通过龙方给他治疗心衰的这个问题的。我母亲在80多岁的时候，你像有的时候下乡给患者诊病啊开药啊，健步如飞。那么别看龙方是中药，可能大伙儿会感觉，哎，这个中药是不是见效速度要稍微慢一点？我告诉大伙儿，它见效一点都不慢。你像尿频尿急的，或者肾功能不太好的浮肿的，有的是脸皮肿，有的是小腿肿的，甚至有的患者全身肿的，就是你用上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因为中药的精髓它是四两拨千斤，就是药对症了你立马它就可以起到效果。而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呢，我们说强肾固肾呢，它更是重中之重。那能赶上这次十年一遇的这样的一个大活动的机会呢，你病情需要多少你定多少，最好一步到位了，因为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也是大家能够成功的抢到大单最好的一个机会。你越往后吧，这个电话越难打，活动呢越难抢。其实我们很多老朋友，哎，一听有这么大的优惠，当然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老朋友看到效果了。有很多朋友都是提前已经预约了，而且都是大单。其实对于老朋友这一块吧，我倒没有太大的担忧啊，因为很多老朋友第一时间都抢名额了。针对于新朋友这一块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听到节目了，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那么对于治病多年的这些老病友来说，什么都没有疗效更重要。你像前天吧，我们大连有一个患者冠心病12年，他严重的时候呢，心绞痛一天得犯个2到3次，而且已经到了二度心衰了，就睡觉他都不能够平躺着睡觉，将近有2年多的时间了。大伙儿想想，遭罪不遭罪？太遭罪了。
1: 是。
0: 但是从用上咱们龙虎方以后啊，他第二天他说，我这个喘气儿啊，我比原来顺畅多了。那么一个礼拜不到，他心绞痛呢就再也没有犯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就可以平躺睡觉。主要是他3个月以后呢，到医院里一检查，冠脉血管堵塞从原来的 65% 减少了 30%。 那么大家想想，这种情况你就没有什么心梗呀心衰的这些风险了。所以这一次活动呢，他跟我说了，千万千万要给我留出60盒来，要一鼓作气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其实老朋友老患者很多很多，都是什么提前预定的，有的是订50盒的呀60盒的呀，因为有很多朋友是联合家里边的亲属病友一起来核定的。你像有一起订100盒的，这个都有非常多啊。为什么呀？大家不仅仅是看重这一次给大伙的一个免费赠送，而更重要的是看重咱们名扬龙虎方它的一个效果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活动呢正式开始了，还是那句话，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早打电话早报名，也为自己呢争取健康的这个主动权。
1: 斥的，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临床级别的心脑肽唯一一批无偿赠送哈，现在呢正在火爆进行中，凡是有治病需求的想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心脑肽仅此一批免费赠送，错过将不会再有。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心脑肽，一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本次活动仅限三天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古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3: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参与活动，古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3: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活动呢今天正式开始了哈，大家一定要趁早打电话为自己争取健康的机会哈。这次虎方心脑肽全部免费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在活动赠送的基础上还有加赠，但是机会仅有这一次，错过就要再等十年。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哎，是尊敬的梁教授啊，你好。
5: 哎，你好。
6: 哎，我先问一下啊，梁教授，咱们认识这个大型的公益活动啊，是不是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限制3天的时间，对吧？
5: 对呀，这个是咱们10年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活动啊。
6: 啊，对呀，我就说自己啊，感觉很幸运呐、啊，赶上10年以来最大的一位活动啊、
5: 嗯，
6: 确实很不容易。所以说我早的就给你打电话了
5: 啊、
6: 嗯，就想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啊、
5: 嗯，
6: 我要参加最大的那场活动，订30盒龙方，还能够免费赠送60盒的虎方心脑肽。 因为那种最合适嘛，这个名额呀、对我非常重要。
5: 是，现在好多朋友啊都是想订最大的三十盒这一档的，这个我都能理解，因为大家也能够算明白账，这个赠送的虎方星脑肽是最多的，大家实际上省的钱是最多最划算的啊。但是是这样，得把你的病情情况呢先说一说，咱们这个病情需要多少定多少，咱们足量使用就可以啊。什么样的病情先说一说？
6: 我呢是3年前吧，因为上屋顶了，下楼梯的时候呢没下好，从楼顶上呢摔下来了，
5: 哎呦，
6: 然后就磕到脑袋了，摔伤了这个颈椎的第二节。大夫后来说的说是下蛛网膜下腔出血。
5: 哦，蛛网膜下腔出血是比较大的问题啊。
6: 那可不吗？
5: 嗯，
6: 啊，当时我的意识啊还好，是清醒的
5: 啊。
6: 给我用的啥药呢我也明白，但是呢浑身动不了啊，也说不了话，那就跟植物人一样了。
5: 是啊。
6: 然后呢就住院不到20天就花了我6-7万了。
5: 嗯，因为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外伤导致的，这个基本上急救用药花费都是比较大的。
6: 是为了救命嘛，咱们也没招是吧。
5: 啊，
6: 说实话人家说啊，这个数字对我家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打击、
5: 很大的一笔开销。
6: 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嘛。
5: 哦，
6: 那这里救命怎么办呢？那只能借了，借了4-5万了。我年纪又大了，又没有偿还能力，借来借去也没多少人借呀、所以说没办法就赶紧出院了。回来以后呢我这个腿脚啊就不太好使了，走不了道，地里的活呢就更别提了，根本就干不了，还得让人照顾。
5: 嗯，
6: 说实话当时啊我真的是想死了算了。
5: 肯定这个压力很大的，能理解，什么活都干不了，拖累家里人，还得让家里人照顾，
6: 整整3年了。
5: 哦，
6: 后来无意当中我听到您的讲座了这个迷阳方啊，龙虎组合最符合我的情况。最高兴的是啥呢？无效还可以退货退款，
5: 起码心里有底了
6: 啊。尤其是这个虎方心脑肽
5: 啊，
6: 那不就是专门针对于我的吗？
5: 嗯，
6: 我的腿脚不好使。这个脑细胞又受损失了，
5: 对，
6: 我要是用上这个心脑肽把这个脑细胞修复好了，我这病不就好起来了吗？
5: 对呀，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脑细胞受损的，咱们的虎方星脑肽能做到星脑同志。你像它里边的这个脑肽能干什么？能修复激活大脑脑细胞，能恢复我们大脑的脑供血。你供血恢复了，细胞的功能恢复了，这个后遗症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一定的恢复的。
6: 是啊，那我的家庭条件确实有摆在那里，没办法
5: 啊。
6: 所以说我还是鼓起勇气给你打电话，情况呢跟你们一说
5: 啊，
6: 还特意照顾我呀，让我优先用上这个龙方和这个虎方。我到现在用了1个月了
5: 啊。
6: 啊，这1个月可不得了啊，我连下地走路了。
5: 好
6: 啊，能走到那个大门口了，这就是20米远左右。
5: 不错，
6: 我也高兴呢、然后我就推着车走啊，一天坚持来回走那么个1里地，
5: 坚持锻炼非常好
6: 啊。等我这腿脚利索了，
5: 对，
6: 我能下地干活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6: 那以后就好起来了吗？
5: 对呀，再坚持坚持，这个功能恢复得更好，起码你生活自己能方便了，咱们自己能做的事情能做了，不用说拖累家里人，再好的利索一点，很多的事情咱们完全可以做，对吧？
6: 对对对、说实话在家里等死的一个人呢、突然之中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了能不抓住吗？是不是？
5: 对，
6: 我整整熬了3年了，这一下碰到贵人了，是你给我第二次生命的，真的确实慢慢现在好起来了。
5: 不错，
6: 我现在还有个事儿啊，麻烦您就说啊，您得给我指导一下、就我这个恢复的情况
5: 啊，
6: 参加最大的那个30盒的那一档的话，
5: 嗯，
6: 说实话条件不好，我原来呀虎方星脑肽呀就是2盒、3盒的买。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有点贵了、1盒将近400，我有点用不起
5: 啊。
6: 但是呢我如果参加最大的来讲的话，免费得到60盒的星脑肽。
5: 对，
6: 我算了一下，我能省20000多块钱。
5: 对呀，
6: 这2万多块钱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5: 起码你家一年的生活费肯定是够了。
0: 啊。
6: 对，
0: 其实根据你的情况，我也是建议你参加30盒这档的。

0: 因为这个首先咱们赠送的星脑肽是最多的，最划算，花的钱是最少的。
1: 对，
0: 当然主要的大前提是什么，你的病情需要这么多，你这个属于外伤所导致的，
1: 是
0: 这个我们叫什么，叫硬损伤。这个硬损伤实际上对组织的破坏，对于脑神经系统，对细胞的破坏，它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要想给你恢复的，不仅仅是一个说你自我感觉症状上的恢复，而我们要达到是什么，真正你的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系统达到最佳的一个恢复，这个才叫最好的一个预后效果。针对于家里条件特别困难的，或者说像有的朋友老两口一家里，或者说三个人同时来用咱们龙虎方的，考虑到这些患者的条件不好，还会有一个特殊的多给赠送的，但这个名额他每天只有50个，得自己打电话。
1: 对，行，谢谢救命恩人梁杰树了。
0: 应该的，
1: 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
0: 再见，
1: 谢谢啊。
2: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半个月的时间见证到了奇迹般的康复效果，佳瑶和梁教授都是特别的替他高兴。一次坚定不移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健康希望，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定要赶上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大型的优惠活动，10年仅此一次，大比例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啊。活动仅有3天的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正在爆满当中，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梁教授，您这个人呢真的太好了，你说不仅病看得好，而且呢心肠还热
0: 啊，
4: 您把所有的爱心呢都放在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身上了。
0: 应该的。
4: 你说这么珍贵的虎方心脑肽，您一分钱不要啊，免费都送给我们大家伙啊，而且是大比例的赠送 啊，你说这机会多难得吧。
0: 是，这是10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的一个活动，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尤其你像订购30盒的龙方，我们可以赠送给大伙儿60盒的虎方星脑肽，这是最大力度了。现在报名朋友特别多，而且绝大部分朋友都是订最大的这一档的啊。针对那些家里条件特别不好的，用药量比较大，经济负担比较重的，咱们在原有赠送的基础之上呢，我还给额外的有一个多加赠的，这样就会更划算啊。
4: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这力度可真是太大了。咱们大家伙怎么感谢您好啊，梁教授啊。
0: 哎、
4: 那这么的吧，梁教授，我着急了、你给我抢个名额，我也订30盒最大档那个吧。
0: 你是这样，得把具体病情情况先说一说，即便是老朋友我也得问清楚了，咱们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当然如果是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为什么呢？这个优惠幅度再大再好，首先得看你适不适合，有没有效果。多大年龄了？
4: 我58了，年龄还不大。
0: 听着年龄就不大啊，身体哪儿不好？
4: 身体底子不好啊，你说呀，这高血压心脏病都10多年了都啊，这心绞痛一般吧都在晚上犯，完了犯的时候那家伙就像那个压榨那种疼啊，出冷汗呐、感觉，哎，得好一会儿吧才能缓过来，这口气才能出来就好了。
0: 典型的心肌缺血啊。
4: 哦，完事儿我到医院做那个心脏彩超，说是主动脉中度反流，二尖瓣也有反流。
0: 哎呦，那你这个问题偏严重了，不光是缺血，多少已经有心脏的心肌肥厚了。
4: 可不咋的，就是早上起来那脸和眼皮都肿啊，小腿都肿啊。完了我就发现小便的时候，哎呀那颜色可深了，还特别浑。我又到医院去了检查，说我那个肌酐尿素氮有点高了，微量蛋白还有。
0: 那你肾脏的这个问题也出来了，就是你高下性的心脏的问题和高下的肾病都有了。
4: 对，都出问题了。这不就在我发愁的时候，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讲课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啊，龙方强肾固肾，虎方呢修复细胞，恢复细胞正常的生理功能，
0: 更放心了。
4: 这我还有啥犹豫啊？
0: 是，
4: 直接呢我就订了10盒
0: 啊。
4: 虽然吧，我现在才用7盒哈，但是效果挺好啊，挺明显呐、
0: 看到好的效果了，哪方面的这个效果啊？说一说。
4: 血压下来了。 现在高压140，低压才85啊。
0: 那不错，当然高压稳定在130，低压稳定在85是最好的啊。后期咱们还有更好的血压恢复的。
4: 可不咋的，完了心脏憋闷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好多，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下去了，
0: 啊，
4: 不疼醒了。
0: 不错。
4: 而且这七颗药用下来，你看我现在浮肿吧都消了，尿的颜色吧也变淡了，也清亮了。过去呢我都不敢往好地方想啊，总寻思自己要不行的，要不行的。
0: 是。
4: 可是自打心脑瘫用了之后，哎，这心脏吧稳当着，心情也好了，心率也挺好，可整齐了。每分钟80多次、90次，我可满意了。
0: 别说你满意，我听着也非常满意啊。你想想别的药，咱别说吃七盒，你就吃7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真正能够做到中西医结合，能强肾固肾强五脏的基础之上，把全身的细胞我们进行很好的一个修复和恢复，只有咱们龙虎方结合才可以做得到的，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更好的是在后边将来完全可以跟正常健康人一样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了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梁教授，我得就趁着活动期间把药吧一次买够了。
0: 对，
4: 这一下子就能给我省3万块钱呢。
0: 是。
4: 所以呀，梁教授，实话实说
0: 啊，
4: 你说我吃占便宜也好啊，还是怎么的都行吧。反正这个活动啊，我必须得参加。我就订3只盒那个最大档那个，梁教授。
0: 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啊，不是说呢，大家说哎呦占便宜也好，不是的。是10年来仅有这么一次的活动，其实说心里话，我也希望大伙儿都参与到。毕竟这个阶段你花的钱少，等活动结束了你也得治也得用，不得多花钱吧，是不是？咱们能让大伙儿省钱肯定是尽量让大家伙儿来省钱的。但是呢我跟你讲，你这个还真不需要那么多，不是说我不给你多订啊，就你这点问题你再补订20盒那一档就完全可以了。而且咱们这个方法你再用完这20盒以后，它好了以后这些问题不会反复不会反弹的，咱们病情需要多少定多少，不让你多花钱。
4: 哦哦，行行，
0: 好，
4: 我听您的听您的，梁教授，谢谢了，
0: 好，再见。
2: 真的是没有理由不参加活动哈，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而且呢还要参加最大的那档活动，为什么呢？真省钱，真有效果，真治病啊。所以节目进行到现在已经是出现了订购的高潮，目前呢据粗略的统计已经是有近2000人申请活动名额了。那您还在等什么呢？1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啊。那佳瑶也祝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报名的申请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好。梁教授辛苦了。
0: 你好，
5: 梁教授啊。我要参加活动啊。订这个名扬方龙虎组合。我用的真好，现在呀，这不是刚用了1个月。
0: 哦。
5: 手里药啊，这不快没有了，正好赶上这么大的活动，梁教授。
0: 啊。
5: 你给我个名额吧，你说这么多人抢，没有了快。
0: 啊，确实呢，现在报名朋友非常多。报名啊，一定要赶早，不要赶晚，因为越到后名额越少。你想想，10年来这是最大一次，而且也是仅有一次，虎方心脑肽的一个大比例的赠送，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的啊！抓紧时间报名。你是这样，一会儿可以把你的名字啊，还有地址可以留给咱们导播啊，这样就可以给你登记上，然后名额你就等于说拿到手了，好吧？
5: 哎，好的
0: 啊，你什么样的病情啊？你先说一下。
5: 哎，这个梁教授啊，
0: 啊，
5: 这个我呢是这个脑血栓，当时发作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腿发软，穿鞋呢穿不上
0: 啊。
5: 当时啊，我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这我赶紧的拉到这个血栓医院了，挺及时的，打了1个礼拜的点滴。慢性啊没有落下大的这个后遗症，就是在那个2019年的时候吧。哎，这几年挺好，怎么没有复发？就是啥呢？这个腿脚啊，感觉没劲儿。然后呢，我这个颈椎啊有点增生啊，一转这个脖子嘎巴嘎巴响。心血管也不好，医院一查呀、啊，说是有这个斑块。血管堵了20%-30%了。
0: 不严重啊。
5: 心肌啊，这供血不足，就感觉我这心跳的快，凡事啊血脂也高。再有就是这个胃炎， 感觉这是怕凉。
0: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膝关节有这关节炎疼，腿了也是老是怕凉，夏天又得穿长裤，不敢穿短裤。
1: 哦，
0: 就
1: 这些问题，
0: 就是这些，对，就这些毛病。
1: 当然，你的心脑血管这是属于最大的问题。虽然说呢，目前来讲不是非常的严重，但是不管是你冠心病、心肌缺血，还是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怕什么呀？怕它后期反复的发作。因为你想，脑梗一旦二犯了，后遗症肯定要加重的。包括你心脏的问题严重了，突发心梗了，也是大问题。就是治得及时，人可以活下来；治得不及时，它会危及到生命的。再有像颈椎呀、关节呀，还有胃疼啊等等这些常见的一些慢病，很典型的，你这属于一体多病啊。当然，以前的这个治疗我就不多问了，一定是效果不好。那后来也是听广播，然后知道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然后用上的，是不是啊？
0: 是是是，现在呢，我跟你说说我用这个名扬方龙虎组合这一个月的效果。我现在呢，你看我这腿脚啊，明显感觉比以前轻快了，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啊也见效了，而且呀、这腿呀、有一种热乎的感觉，
1: 上下通开了。
0: 主要是啊，这膝关节都不疼了，这个感觉非常好。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肾强了，
1: 肾功强了啊。名扬方尤其咱们龙方吧，强肾固肾第一方，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所以你就会感觉，哎呦，我关节哎挺好的，包括有的人感觉腰上也有劲儿了，等等等等啊。
0: 哎，对，再一个呢，我这胃啊不怕凉了，
1: 嗯，
0: 然后呢睡觉现在可好了，一晚上，这个八个小时睡眠，
1: 不错。
0: 而且呀、这个心脏啊，给我改善的非常好，心率不高了，一分钟75压，
1: 正好。
0: 也没有早搏的现象了，
1: 不错，心脏这一块恢复的非常好。你想供血足了，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心率正常了，而且你想想，咱们是不是不用下支架，不用搭桥，不用发生这种心梗的问题，这些都避免了，对吧？
0: 哎呀，是的，就这一个方子
1: 啊
0: 啊，给我身上一个整体都调了，真是啊，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是
0: 啊，避免了我这个心梗手术。啊，避免了这个脑血栓的二犯。
1: 对，
0: 哎呀，我就怕去医院，太折腾人了。我也怕手术，我就怕呀，下不了手术台。
1: 是，你看咱们吃的药少，花的钱少，主要是咱们效果好，通过治疗这些问题全部都避免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经常跟大伙儿讲，咱们老百姓得病，咱们花钱买药，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效果。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也看重的是一个效果。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像你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关节的问题呀，包括胃肠的问题，其实这个本身是咱们名扬方龙虎组合的强项，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药的。你想十年了，我们不变的这个品质保障，保什么？保大家的疗效，保大伙的是什么？不让大家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啊。
0: 没错，所以呢我这一听啊，订30盒龙方，还能免费赠送60盒这个虎方心绞胎。昨天啊，我就听说了要有活动
1: 啊，
0: 但是我做梦啊都没想到这活动力度啊这么大，这一下子就省了我半年的工资
1: 啊，
0: 这都抢疯了。
1: 啊，
0: 先生说，
1: 嗯，
0: 你给我登记一下，登记50盒行吗？我留30盒，完事啊，我给我妹妹订20盒。
1: 哦。能抢到50盒这档，那肯定是更好的。订的多，我们免费赠的多。刚才也说了，十年难遇，只有这么一次，错过呢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你的这个情况呢，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整个效果出来了。然后你妹妹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把她具体的病情呢和我们场外的大夫说清楚，因为不同的病，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它的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把这个剂量调整好，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了。一会儿你就不要挂电话，把你的名字电话全部留给咱们导播，这样的话你这个名额不就拿到了，您不用着急了啊。
0: 哎，好的，梁教授，行，那我听您的。哎，
1: 好
0: 的，谢谢梁教授，
1: 再见。
2: 没错啊，我们这次活动的力度可以说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虎方心脑肽大比例免费赠送，真的是一分钱不要，这是有史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真的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都抢疯了哈。所以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机会啊稍纵即逝，赶快报名抢定。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最后一位。

0: 朋友，你好。
1: 喂，梁
0: 喂，
1: 教
0: 你
1: 授，你
0: 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0: 哎呀，你太忙了，我长话短说吧。
1: 长话短
0: 说。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停药已经半年了。
1: 啊。
0: 但是吧，一听说现在有活动，我就坐不住了。
1: 啊。
0: 都说按需分配，到我这儿别按需分配了。
1: 嗯。
0: 哎，多了我不要，我要订那个20盒的。
1: 听到活动坐不住了，要订20盒的龙方。20盒这档吧，它是免费赠送星脑肽30盒啊。啊。
0: 嗯。
1: 现在确实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当然抓紧还能来得及。
0: 嗯，
1: 因为毕竟啊，我也跟大伙说了，十年难遇这样的一次活动，星脑肽从来没有免费赠送过，这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啊。
0: 嗯，
1: 您是这样，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因为再忙再急，我也要把情况问清楚的。咱们谁都不能盲目，
0: 嗯，
1: 啊！按道理你这停药半年了，根本是用不着的，知道吧？
0: 是啊，要说我原来病还挺多的
1: 啊，
0: 我这血压就是咋的？高压170-180，
1: 嗯，
0: 低压基本是80-90。
1: 哦，
0: 哎呀，二次脑梗啊，左边身就不太好使了，
1: 嗯，
0: 尤其这左腿呀，走道啊，
1: 嗯，
0: 哎，脚踩没踩到地似的，不知道啊，也没知觉，
1: 啊，没知觉啊，
0: 嗯，
1: 你二犯了，肯定是后遗症要偏重一些，后遗症越重，说明什么？
0: 嗯，
1: 大脑脑细胞损伤是越严重的啊。
0: 嗯，是啊，你看我心脏吧，
1: 嗯，
0: 也不好啊。心脏吧，心悸，有的时候，哎，突然间来那么一阵儿，
1: 啊，
0: 心脏突突直跳啊，
1: 哦，
0: 完了身上冒汗呐，啊，
1: 嗯，
0: 然后多数的时候就手脚啊都是冰凉的，
1: 嗯，
0: 还失眠呢，
1: 啊，
0: 哎，一宿吧就能睡4个小时，
1: 啊，
0: 还挺遭罪的。
1: 那肯定是啊，你很典型的高压导致的冠心病导致的脑中风偏瘫。你想想，心脑都不好了，肯定这个睡眠它必然是不好的。啊，
0: 嗯，
1: 肯定很遭罪，很痛苦。首先，你活动就受限了啊，
0: 嗯。
1: 这个您也是听广播，然后用上咱们龙虎方的是吗？
0: 嗯，对，是
1: 啊，
0: 啊。哎呀，以前那遭罪就不多说了。
1: 嗯，
0: 你说时间太宝贵了，我现在吧，这停药半年了。
1: 嗯，
0: 可以说吧，哎，就是哎，睡得好，吃得好的
1: 啊，
0: 哎，能出去跳广场舞，
1: 哎，
0: 还能游山玩水了
1: 啊，
0: 跟着团出去旅游，
1: 那不错，
0: 非常开心
1: 啊。那这个活动完全自如了啊，可以出去玩了，
0: 嗯，
1: 跳广场舞，说明偏瘫后遗症完全都恢复了。血压能维持在多少？
0: 现在我血压吧，
1: 嗯，
0: 一粒血压药都不吃了，高压130，低压基本80。
1: 好，
0: 而且吧，一直非常平稳
1: 啊。
0: 哎，能有5个多月了
1: 啊，
0: 这么好的，哎，这好的这么彻底呢。
1: 嗯嗯，不错，没有反弹，没有反复，不会的啊。
0: 嗯，你说脑梗后遗症也好了，
1: 嗯，
0: 说话也不大舌头了
1: 啊，
0: 哎，就是乌了乌了的原来
1: 啊，
0: 嗯，现在吧，
1: 啊，
0: 不怕凉了，不怕冷了。最主要我心脏好了，
1: 嗯，
0: 没有心绞痛的情况了
1: 啊，
0: 这前胸后背啊都不疼了，
1: 嗯，
0: 感觉不到心脏有啥不舒服的情况，
1: 嗯，
0: 睡眠也好了。
1: 好，
0: 哎呀，而且梁教授，我还到医院查了一下子
1: 啊，
0: 心脏没问题，
1: 嗯，
0: 脑袋没问题
1: 啊，
0: 验血吧，验尿
1: 啊，
0: 完了肝功肾功能啊，肝功肾功都没问题呀，
1: 嗯，
0: 啊，各项指标都正常，非常好啊，
1: 多好啊。你想想，停药半年了，咱们去做这个复查以后，所有的都没有问题啊，
0: 嗯，
1: 我跟你讲，以后也不会有问题，五脏好了，细胞好了，它不可能会出现反复反弹，不会的啊，
0: 嗯，
1: 所以你的情况只要什么生活方式好了就行，就像你说的，吃好喝好，心情好，睡眠好，锻炼好，不会反复，
0: 嗯，
1: 不会反弹。你这个情况不需要再用咱们民阳方，不需要再用咱们龙虎方啊。
0: 哦，
1: 啊，
0: 那我用不上了，那我给我大姐报名订20盒行不？
1: 啊，想给姐姐报，她是这样的，如果她适合用，肯定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不适合，这个肯定是不让大家盲目的去用药的啊。
0: 嗯，
1: 你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时间啊比较紧迫，你这样就是具体让她呢把详细的病情情况啊跟我们场外大夫说清楚。就是他适合用，马上给他报名，肯定不会让他多花钱，让他把最大的这个优惠该拿到都拿到了。当然反过来，如果他的病情不适合，咱们肯定不会给他报名的，不让他花这个冤枉钱，主要是什么，更不能耽误大家伙的病情，明白了吧？
0: 啊，是啊，明白了，
1: 嗯嗯，啊，
0: 那好的， 哎，谢谢您。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啊，
0: 通知我大姐，让她赶紧报名抢活动。
1: 对对对，
0: 这活动就三天时间
1: 啊，
0: 这真是不一定能赶上。
1: 啊，你稍微你不着急，可能就错过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
0: 嗯，
1: 好，
0: 谢谢，
1: 好，好，嗯，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本次十年以来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仅此三天时间。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虎方新脑肽，首次大比例免费赠送。咱们一分钱不花，虎方新脑肽就能足量用药，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杨老，今天节目开始有个问题要请教您。
6: 好，你说。
5: 嗯，是这样，我们栏目热线啊，接诊到好多老年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年手脚冰凉。那冬天基本不用说了，就即便是夏天，那个手脚也是没有暖和的时候。
6: 像这种患者呀，往往他那个手脚呢，还而不光是凉，而且会出凉汗，哦、而且越凉出汗越多。
5: 对对对对，好多人那个手。什么时候你一摸就是潮乎乎的，
6: 对，这是一种病态啊，这是一种病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呢，会伴有呢手脚皮肤颜色变成这种青色的、青紫的，甚至变黑了。
5: 哦，
6: 这是一种疾病的表现。早期呢，好像就是个手脚凉，没什么大不了的。严重了以后啊，这个手变青变紫了。西医把这种病称为什么叫雷诺氏病？
5: 哦，雷诺氏病，这个病好治吗？
6: 不好治。西医呢认为说治不好这个病，很难治。
5: 嗯，
6: 认为它是末梢血液循环差，因此呢西医大夫只能让你注意保暖，再给你开一些维生素让你吃。
5: 那杨老，您从御医文化角度怎么看这个病呢？
6: 首先呢，御医文化认为这种病啊，之所以出现这个病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叫气血不足，第二个就是气血不畅。所谓气血不足呢，就是认为你全身的气血不足了以后啊，就导致呢叫大河无水小河干。
5: 嗯，
6: 全身气血不够用了，你末梢的血液呢气血呢当然就不够用了。
5: 嗯，
6: 不够用了，它气血到不了哪，哪就是凉的嘛。所以说呢你就凉，哎，慢慢过不去以后呢，那颜色也开始发青发紫，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叫气血不畅。什么叫气血不畅呢？就是你的气血相对是足的，但是呢，由于有堵的地方不太通了。
5: 嗯，
6: 它气血呢，由五脏六腑往这个末梢走的时候呢，走不过来，同样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5: 哦，
6: 啊，因此这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但是呢，这两个原因，不管是哪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手脚凉，它还分这个程度的，程度轻重是不一样的。 怎么程度轻重不一样呢？如果说你这个他手脚凉的同时啊，这个就是手脚凉啊或者麻呀，没有疼痛的感觉，

0: 在中医，从郁金香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病啊是在气分里面的，
1: 嗯，
0: 啊，它是相对这个病呢是比较轻的。而如果说一旦手脚凉，同时出现手脚颜色发青发紫，出现严重疼痛的话呢，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到了血分里面了，它不光是影响到胃气了，它还影响到营血了。
1: 是吗？
0: 这个就更加严重了，有的会形成什么坏疽，严重的要出现了截肢的这个情况的。
1: 啊，这么严重啊，太可怕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手脚凉。它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我说呢，任何身体上出现小的一些问题，你都不能小瞧它。有的时候呢，小问题它后面跟着大的隐患的。
1: 嗯。
0: 同时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辨证啊，这个病还能分虚实的。怎么分虚实呢？
1: 嗯，
0: 就是你用你的手去摸上去，你摸他这个病人的手，患者的手啊，你用你的手去摸他，他这个手明显的不暖和。
1: 嗯，
0: 但是你用你热乎的手给它捂一会儿，能够热乎过来的，这个属于什么虚症？
1: 嗯，
0: 啊，只是气不足了，啊，我能用我的热手把你那个手凉啊，给你捂过来的，捂的热乎了，这是虚症，这是比较轻的。
1: 嗯，
0: 而那些摸上去呢冰凉，你用你的热手摸他这个手一会儿以后呢，你都感觉到凉了，开始你都感觉你这个手啊，就跟摸了一块冰，你越来越有刺骨的感觉，你给他暖不过来。你不仅暖不过来他，你自己还感觉到凉了，那这就属于什么叫实症？
1: 嗯，
0: 这叫实寒，是正气不足的基础上又感受了很深的寒邪。
1: 嗯，
0: 如果说凉，不仅是凉，还有这种出汗还湿，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寒邪的基础上又感受了湿邪了。
1: 哦，你看，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其实郁医文化才是中医文化的精髓。你看，光是一个手脚冰凉，哎呀，有这么多的讲究，有这么多的说法哈。
0: 因为我们只有抽丝剥茧，再把这个病给它弄清楚、弄明白了，我们才能够治好了、治明白了。
1: 嗯，
0: 要不然你连虚实你也分不清楚，表里你也分不清楚，你辨证也辨不清楚的情况下，你怎么给人下药？
1: 对，
0: 哎，因此你辨不清楚症，你就下不对药，你下不对药，你病肯定就好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自己身体上有些病症、有些症候弄不清楚的、弄不明白的，
1: 嗯，
0: 一定要打个电话。那因此呢，大家有问题尽管打电话问就行了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在节目当中只是讲那些普遍的病症，比较有典型性的，或者是那普遍的一些现象。
1: 嗯，
0: 究竟到你自己身上你有什么不一样？很多老同志说我这个病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那么你跟我打个电话，我倒要看一看你这个病究竟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1: 对，
0: 那起码呢，在我这儿能治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也不会耽误你。
1: 对，大家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惑、健康方面的烦恼，想得到郁医文化的帮助，记得啊，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那您应用郁医文化是怎么样治疗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的呢？
0: 我们从郁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手脚冰凉这个病两种方法配合起来治，一个是外治法，一个是内治法。
1: 嗯，外治法、内治法，外治法怎么治呢？
0: 外治法就是用针刺啊、艾灸的方法来疏通气血。
1: 哦，
0: 哎，用针刺呢、艾灸，它这个往往是针对于那种气血流通不顺畅，就是气血不畅的有堵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用去这个毫针去针刺啊，或者是用艾条去艾灸的方法来疏通它的气血。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给这种病人做检查的时候呢，一般把他这个手凉、手冷的程度呢，还要分为五个等级。
1: 嗯。
0: 啊，怎么五个等级呢？最轻的就是那个手指末梢凉。
1: 嗯，
0: 有很多老同志就手指尖凉，是手指尖凉。
1: 嗯，
0: 手掌子不凉的，啊，这是最轻的。那么再重一点，第二个等级是什么呢？手指啊，掌指关节以下是凉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手指关节以下是凉的，这就重了啊。比那个手指尖凉的，它就重一些。你看往上走了。第三个等级呢是手腕以下凉的，这样呢就整个这个手掌都凉了，手腕以下嘛。
1: 嗯，
0: 第四个是内观和外观学以下是两的。
1: 哦。
0: 啊，内观，外观呢，是在这个腕关节上两寸嘛。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底下是凉的，这是第四个等级。最严重的一个等级是第五个等级是什么？就胳膊肘底下整个是凉的。
1: 啊，胳膊肘
0: 包括这个手臂的小臂，包括你的整个手肘，整个是凉的。
1: 嗯。
0: 那针灸呢，一般的治疗都是从这个寒热分界线这个地方入手，来用针刺毫针去刺它呀，艾条去灸它呀，引阳气，驱寒气。这是起到一个疏通经络，对于这种经络不通的患者，通过这种外治法呢，起到一个引导的啊，一个通经络的作用。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对绝大多数的老同志来讲的话呢，你光是用外治法，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就治不好呢？很简单，很多老同志得中老年人得这个病的话呢，往往不是经络不通所导致的，往往是由于气血不足所引起来的。
1: 嗯，
0: 你这是气血不足了，我光是用针刺艾灸，你这个气血是补不起来的。反之呢，这个针刺这个通过针灸这种方法呢，反而呢会耗伤你的气血。
1: 嗯，
0: 因此治疗的关键，对于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出现手脚冰凉的话呢，最主要治疗的关键反而是什么？是内治法。
1: 哦，那就是说除了这个外治法之外，你还得配合内治法治疗才能治好。
0: 对呀，你气血亏了以后呢，通过针灸的方法能把那气血补起来吗？
1: 嗯，不能。
0: 针灸这种方法它只是在疏通经络方面有很好的作用。
1: 嗯，
0: 那经络不通了，我通过针刺热灸的方法呢给你通一通，把这些堵的地方往开通一通，这是有作用的。
1: 嗯，
0: 没有靠针刺和热灸来补气血的，
1: 嗯，
0: 很难补起来了。啊，那你怎么办呢？必须用通过内治法把他的亏的气血，因为呢我们讲第一种手脚凉的主要原因，其实中老年朋友的这手脚凉的主要原因就是你气血不足了嘛。
1: 嗯，
0: 气血经三种能量不足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全身气血不够用了，维护五脏六腑重要的保命的地方呢它还不够用呢，它还能顾得着那个细枝末节的末梢那些地方啊，因此呢他主要的气血都在这个胸腔，在五脏六腑这儿聚着呢，在脑袋这儿聚着呢，然后呢手啊脚啊这些地方那就过不了多少气血了，因此
1: 这样嘛。对
0: 啊，因此我们重要的是像这种中老年人出现手脚凉的话呢，我们重要的要怎么样啊，把他亏的气血经三种能量补足了，这个时候呢大河有水了，小河就满了，末梢的血液循环一好了，那么这个病自然就从根上给它调过来了。
1: 对，那杨老，比如说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它对这样的病症有效果吗？
0: 不仅是有效果呀，我用它治疗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全国大概好几万例了。
1: 是吗？
0: 对呀，因为黄氏膏方就能补气血经三种能量嘛。
1: 嗯。
0: 啊，它补足了以后的话呢，把你亏的气血经补足了，大河有水了，小河自然就满了，末梢的血液循环好了，这个病就好了嘛。
1: 嗯，那杨老，像这样的患者治疗多长时间他会有感觉？
0: 一般的一个月下来应该就见成效了。
1: 嗯嗯嗯。
0: 其实很多患者呢，半个月20天用下来以后啊，他那个手啊冰凉，哎，慢慢他就开始能热乎一些了。
1: 哎，他就有感觉了。
0: 对，他出汗那个地方啊，老是那种湿冷湿冷的出汗呢，经常是汗晶晶的，哎，他慢慢的出汗就出的少了。
1: 嗯，
0: 有了这些效果以后呢，接着往下治疗，包括有些人呢，不仅是出汗手凉，而且他还疼。
1: 嗯，
0: 那慢慢他就不疼了，他就暖和了，他就热乎了。
1: 嗯，
0: 这样咱就好治了。一旦有了这种效果以后呢，这就好治了，能够按疗程的能够治过来了。
1: 那大约几个疗程能取得满意的康复效果呢？
0: 一般的患者2-3个疗程就完全调好了。
1: 啊，
0: 重症患者，但是说有特殊情况，重症患者呢，可能时间呢还得稍长一些。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有这样手脚冰凉病症的患者哈，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你看现在有方儿啊，来解决你这种痛苦了。想更多了解御医文化针对于我们手脚冰凉这样病症的这个调理效果的，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新听众在听节目，好多人不明白，说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御药方剂黄氏膏方， 它是药品还是保健品啊？它具体能治哪些病症啊？我们给新朋友再说说这个问题好吗？
0: 好，其实呢，这个老患者我们都已经用的，很多人都跟着我们走了多少年了。至于这个药，这是新朋友不知道，这是药品还是保健品？我们告诉大家，这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
1: 嗯，
0: 拿到以后大家能看到，那是国家有批文的。
1: 嗯，
0: 我不能拿个保健品在这糊弄老百姓。啊，你记住了，一定是药品才能治了病的，保健品呢竟是糊弄人的。
1: 嗯，
0: 啊，保健品告诉你治病，那就糊弄人的。
1: 对，
0: 啊。因此黄氏膏方是标准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啊，放心，这个拿到手里边不是药品的，拿回来。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具体到能治哪些病症呢？因为这种药方子它是治病的，讲症候的。
1: 嗯
0: 啊，但是老百姓啊不懂得症候，你就是只能是跟他说病，他可能才能听明白了。那么这些病啊，我们简单的去梳理一下。比如说首先呢，就是心脑血管病，黄氏膏方这是主要治疗的第一大类心脑血管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心肌缺血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动过缓、心动过速、房室穿刀阻滞的，
1: 嗯，
0: 什么二尖瓣、三尖瓣、瓣膜闭锁不严的、瓣膜有反流的，什么左心室肥厚的、电轴左偏的，这是心脏病方面。
1: 嗯嗯，
0: 再有呢，比如说脑病方面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的，啊，什么颈动脉长斑块的、脑白质病变的，
1: 嗯，
0: 什么脑血栓的、脑梗的、腔梗的、脑出血、柱网膜下腔出血的，什么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哎，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一个大类。
1: 嗯
0: 啊，如果很多这样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是能从根上给你治过来的，
1: 太好了。
0: 那第二大类包括什么呢？肠胃方面的，
1: 嗯，
0: 就是消化系统的，什么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的，
1: 嗯，
0: 胃溃疡、十二指肠丘部溃疡的、反流性食管炎的，什么肠炎的、结肠炎的，
1: 嗯，
0: 包括有些那个萎缩性胃炎出现肠上皮化生啊、不典型增生的，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啊。那么反酸呐、啊、烧心呐、啊、打嗝呀、嗳气呀、吃点东西不消化呀、常年大便破破糟糟不成形啊、有的人常年便秘呀，这都是他的主要治疗范围。
1: 嗯，
0: 哎，再有包括糖尿病的、三高症的、什么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肺上长了结节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这间质性肺炎的、肺纤维化的，啊，包括呢肾功能不全以后啊，血尿蛋白有加号的、隐血有加号的。
1: 嗯，
0: 什么这个前肾这个肾小球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啊，这是另外一大类。再有就是包括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什么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包括呢这个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颈椎病的、颈肩周炎的，啊，还包括什么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什么焦虑症的、抑郁症的等等这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些病症呢，重要的是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好几种。那原来呢一把一把的吃药治不好，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只要你的症候适合呢，哪怕我提到这些病症在你身上有十种有八种，那么只要你症候适合呢，用黄氏膏方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疗，而且远比你现在吃那一把药效果要好得多。
1: 对，
0: 因为黄氏膏方讲究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至于说你自己身上有几样病，适合不适合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来调，大家一定要打个电话。
1: 嗯、对，
0: 适合用的再用，不适合用的话呢，千万不能乱用的。
1: 哎，您就放心大胆的啊来咨询，你看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绝不耽误你。黄氏膏方正规药品。你的病症适不适合拨打我们场外栏目热线来详细咨询，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电话已经全线爆满，我们马上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

0: 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1: 满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

0: 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2: 哦，您是杨老哈？
1: 哎，
2: 我是您的新朋友。
1: 新朋友。
2: 我吃这药吃了两瓶了吧？
1: 嗯。
2: 我是胃口的毛病。
1: 嗯。
2: 胃口吃东西啊，不吃它饿的，吃完了它就胀。
1: 嗯。
2: 折腾的这个三年了，今年得三年了。
1: 嗯。
2: 我这个弯路可走了不少啊。
1: 啊，
2: 花了好几万，后来之后想，引起了心脏，
1: 嗯，
2: 心脏心肌缺血，
1: 嗯，
2: 是心律不齐，
1: 嗯，
2: 是早跳，
1: 嗯，
2: 是引起的这个哟，
1: 嗯，
2: 回这门我听那个邻居啊，邻居说您那个这膏花倍儿好，你知道吗？
1: 嗯，
2: 我就找他买的这膏花，
1: 嗯，
2: 买这膏花我吃了两瓶了，
1: 嗯，
2: 吃完了倍儿见效啊。
1: 两瓶就见着效果了，
2: 啊，见效果了。
1: 咱们早点要是用上它，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2: 啊，对呀，早都不知道嘛。啊，
1: 对。
2: 后来我这个就听又听您这个半导体匣子，我成天听您这讲座。
1: 嗯。
2: 哎呀，我吃完这个药啊，我这里头我痛快着呢。
1: 对。
2: 那天长期的哈，是也不知是疼啊，也不知是胀啊，那里头长期是不好受。
1: 嗯。
2: 走
1: 嘛，这个胃里边的胃病的患者，他有很多的胃病的患者形容不出来是疼啊胀啊，反正是这个胃里呀扎不约的老难受
2: 啊，就是住了三回院，住了三回院，你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什么毛病。
1: 嗯，
2: 懂吗？管就拿吃药对我对我对我的我呀哈，难受的我都不想活了。
1: 嗯，
2: 我看你成天就这么折腾，去年整是一年呢。
1: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胃上这点毛病呢，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了
2: 啊，也没治好，你说说多气人，你说说。
1: 嗯，
2: 后来我一听这个，完那邻居说这有这个药，说您这个药这膏花特别好，我说买，
1: 嗯，
2: 买我吃一试，你不吃怎么治啊，怎么呢？是吧？
1: 当时
2: 包括
1: 尤其这种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啊，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经过呢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两个药窖里面呀，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以后呢，养出来这种膏滋呢，对脾胃的调养功能非常好。什么浅表性的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有的人有肠上皮化生啊，啊，包括呢什么往胃溃疡十二肠球部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呐，肠炎呐，这些病症的患者吃药片胶囊不好使，用黄氏膏方基本上都能调过来了。
2: 嗯，我告诉你，我吃了五个月大药，
1: 哎，
2: 就是那个中药，喝的我这不好受啊，还不管用，
1: 嗯，
2: 又住了三个月，这不就花了五六万不管用？
1: 哎呀，
2: 不管用那怎么弄呢？人家说你也没大毛病也没有，
1: 嗯，
2: 对吧？
1: 对，
2: 你说我就急了。
1: 但是你
2: 看这
1: 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2: 啊啊，就是，我买了十瓶，这不刚吃两瓶吗？
1: 嗯，
2: 一回那个孔老师，
1: 嗯。
2: 孔老师就叫我吃了那个十毫克。
1: 对，
2: 您说还长吗？
1: 十克的话呢，我问问，原来那个胃主要感觉呢不舒服，而且不通透，是吧？
2: 哎，对。
1: 不吃是饿，吃了以后呢，感觉呢不通透，堵在那儿难受。
2: 对。
1: 嗯。
2: 对。
1: 现在用了黄氏膏方呢，感觉一个是不没有不舒服了，另外一个感觉特别通透。
2: 哎，特别通透，这里头倍儿清爽，倍儿好。
1: 哎。胃上有病的人呢，经常会感觉到胃不舒服，他时刻都提醒你。现在呢，这个胃一舒服了以后呢，你都忘了这个病了。很多的时候，
2: 哎，对，就是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我告诉你，严老，我这就是还有点哈，就这个心呐，叫怎么跳似的。
1: 对，心慌，来感觉那心蹦蹦蹦来这么两下子是吧？
2: 哎，对对对。
1: 那你黄氏膏方啊，你能调到十五克，你就先尽量的调到十五克。
2: 是啊。
1: 对。
2: 行。
1: 你调到十五克，你这个心脏比现在好得快。
2: 哎，对，行。
1: 那你调到十五克吧，你用上一个星期十来天，你感觉一下什么情况呢？告诉场外老师，让他呢，让我他们再给调。
2: 哎，行行行，杨老。
1: 嗯。
2: 我再跟您说一件事儿。
1: 嗯。

0: 我家老头啊，他一到冬天呢啊，就手脚都冰凉，怕冷。
1: 嗯，
0: 哪也不冷，就手脚冷。您说他喝这管用吗？
1: 当然管用啊，这是老爷子气血循环弱了，阳气弱了。
0: 是啊。
1: 对。
0: 嗯、
1: 他气血又弱了以后呢，气血一亏了以后呢，往五脏六腑这重点的地方走，他末梢的循环就差了，他就凉啊。大喝污水小喝干嘛，用黄石膏方把他亏的气血一补起来了，末梢的血液循环好了，老爷子手脚那狠，你现在开始给他用，到了今年冬天他就不用招这个罪了。而且他这种气血亏的患者，他时间长了就带出别的病来了。
0: 是啊。
1: 对。
0: 我现在给他喝，您说得喝多少？
1: 他这种你直接上十克就行。
0: 上十克。
1: 早晚十克。
0: 嗯嗯。
1: 嗯嗯。
0: 也不用用嘛药引子、啊、
1: 对，暂时不用药引子、
0: 嗯、
1: 早晚时刻先给老爷子用上十来天，什么情况呢来电话、
0: 嗯、哦行他成天闹冷啊，冬天给他给冻的，哪也不冷，就这手脚冰凉冰凉的。
1: 那不行，那是有了毛病了啊，那别看不是好像的，不是不疼不痒的，那是病得治。
0: 是啊。
1: 对
0: 啊。
1: 对，
0: 行，我这么我就给他吃，我就给他吃吧。
1: 嗯，
0: 吃完看看今天冬天。
1: 对，你用的过程当中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0: 哎，好，
1: 好吧、
0: 哎、
1: 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好，再见。
0: 你可得好好的。
1: 哎，
0: 祝你大伙富富。
1: 好，那下次再聊，多保重。
0: 哎，好好，行，
1: 好，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教授你好。你好，我姓王。
1: 哎，
3: 您的患者
1: 用药有多长时间了？
3: 用药现在说话一个月零一个星期吧，因为我的病啊，我跟您讲一下，不到20岁啊，已经神经衰弱了。
1: 啊，
3: 要再要垫个尿啊，就是进尿啊，这说话我总带着就好憋着，带着憋着不尿去，实际喝完水就在尿，腿啊，尤其左腿啊。哎，左脚底板子，连右腿前脚，连手指头嘛的，哎，都发凉。哎，我觉得这回吃点药，哎，显得好一点。你看现在我在炕上了，盖着被啊，这脚底下是出汗的，哎。
1: 嗯。
3: 哎，我觉得这方面好转。
1: 用了黄石膏方以后，感觉呢有热乎气儿了。
3: 哎。
1: 手脚这些地方呢，这其实就是阳气升起来的一种表现。这阴虚生内热，阳虚起外寒嘛。阳气一虚的人呢，睡不着觉的人，长时间失眠，神经衰弱的人，阳气都虚。
3: 对对对对。
1: 阳气一虚了，人就怕冷了，手脚呢常年的冰凉啊，四肢厥逆啊。
3: 对。
1: 现在呢，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一个月零一个星期吃下来，感觉手脚这些地方能暖和一些了，是吧？
3: 哎呀，暖和一些吧。那现在这个手脚啊，不像前些日子，你像我过去前些日子，这个手啊，就好比要弹点弹子，我这个手，搁这个后边就那垫着这个头，后边扬着嘛，哎，一会儿就麻。哎，这些我觉这方面的倒好转一些，凉也好一些的。
1: 非常好。
3: 哎，夜尿那来吃吃这个黄石膏方尿化之后就说行了，尿去了。
1: 嗯，
3: 能睡顶到夜里头5点，从11点要吃了，10点半到11点，能睡顶到4-5点钟。
1: 嗯，
3: 哎，再行了呢，还能啊，还能眯的活儿，咱也是做一下梦，还能眯的。你要原先
1: 梦比较多的，这就表明了脾和肾亏的都非常厉害了。所以说那噩梦啊，连续不断的梦境啊，就这种情况。
3: 对，
1: 常年的睡不着觉，失眠以后呢，导致五脏功能的衰退。人在睡眠的时候呢，五脏六腑是休息的，但是呢，由于你常年的失眠，五脏六腑得不到休息，就跟那个汽车连轴转。
3: 啊，好好。
1: 这不就是一个道理？五脏六腑功能过度劳损了以后，它功能就衰退。五脏六腑的功能越衰退，反过来呢，会影响。

0: 影到睡眠，睡眠会越睡不着，这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1: 哦、
0: 现在用一个月这种寓意问话的药方的这种高刺激型的药呢，调理下来，慢慢的五脏六腑功能开始提高了。你看，这个怕冷这个情况呢，开始呢有热乎气了，阳气升起了。
1: 哎，现在，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关节呢也开始松快一些了，表明呢骨正经柔，气血自流啊。这个时候呢，肝肾功能强，筋骨呢逐渐的气血循环逐渐的开始恢复，它关节方面有变化了。
1: 啊，对。
0: 睡觉一点点的有改善了，证明呢五脏的功能逐渐开始提高了，这就好治了。
1: 嗯。
0: 嗯。
1: 开始没吃您的药之前，我那个各关节啊，这一动弹都嘎巴嘎巴响。
0: 嗯。
1: 我看现在啊。哎，他这些人吃完以后，这个咔吧咔吧响的现象少了。
0: 哈哈，你看，
1: 哎，少了，
0: 嗯，
1: 确实是少了。
0: 你慢慢的把红石膏方你用的，你这还有时间短，一个多月，你用够一个百日周期，一百天下来以后，你体会一下，
1: 啊、
0: 睡眠呐、
1: 啊，
0: 精气神呀、
1: 啊哎，
0: 你的精力就上来了。
1: 哎，好，谢谢。
0: 那就这么治疗，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您吧，姚教授。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妈妈那么长时间、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
1: 哎，回来放着再联系、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浩老师，您好。
3: 您好、
4: 哎、我呀是您的一个新的一个客户吧、
3: 嗯、
4: 这个我呀那个因为什么接触这个呢，我买了，我还没有喝啊，还没给我寄到，我就看我姑姑哈精神状态各方面哎特别好，我就这么一说话什么的，所以我姑姑呢、
3: 嗯、
4: 就特别强烈的给我们推荐的这个、
3: 哦、
4: 所以我一看呢回来我姑姑给我的说明书什么的哎我就拿回来了，我呀就是想问你咨询一下，我知道特别好，我喝呢、
3: 嗯、
4: 我还没喝啊，我觉得喝也没有问题在我身上、
3: 嗯、
4: 但是我有个什么事儿呢特别嘀咕，我得了带状疱疹，
3: 嗯，
4: 就有点给什么了，给有点耽误了，我现在吧倒基本上算好的，但是我就有点怀疑我能不能喝这个，我现在这个腰啊跟腿啊有点磨磨唧唧的，就是落个的后遗症，我就一直有那么个疑问呢、啊、我就、
3: 嗯、
4: 我说我非得问问杨浩老师，您知道吗？
3: 首先呢你看、嗯、由于亲戚之间走亲访友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介绍这个黄氏膏方的、嗯、不光你一个啊，是很多的
4: 哦。
3: 啊，你看这个，这就是老百姓确实用这个黄氏膏方用的效果
4: 好
3: 了以后啊，对，
4: 我表妹也喝，都说好。
3: 对他用的效果好了以后的话呢，他愿意把这种好的健康的消息呢，向周围自己最亲近的人呢传播。
4: 啊，对，
3: 我们一定要感谢这些老朋友的。那么至于你这种情况来讲啊，带状疱疹，首先呢。得过带状疱疹的能不能用黄氏膏方呢？不光是能用，而且呢对带状疱疹后期呢，比如说留有一些后遗症，治疗的晚呀、
4: 嗯、
3: 岁数大了以后留有一些后遗症呢、
4: 嗯、
3: 那么对用黄氏膏方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4: 哦，那太好了，
3: 没问题，放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它感染了以后的话呢，一个是治疗的不及时，往往容易留下后遗症，还有就是上岁数的人得这个病他就容易留下后遗症了。
4: 哦，
3: 年轻的小孩子得完以后就没事了，而且他以后再不会感染这种病毒了，但是越上了岁数人越容易落下毛病，就是天阴下雨呀，包括这个劳累了以后啊，这个地方还是疼啊，发木啊，发麻呀，不舒服这种情况。
4: 对对对对，杨浩老师，我现在呀就是发木。再有啊，杨浩老师，我再多问您两句啊。
3: 嗯嗯。
4: 我吧，你这人这体质啊，我60岁、
3: 嗯，
4: 我呀也没有什么那个糖尿病、高血压，我还没有这些个老年的这种病吧，倒没有。
3: 嗯。嗯，
4: 我这人是个什么体质呢？就是脾胃不好。
3: 嗯、
4: 我这脾胃不好，我舌头吧，你就是一看我就是齿痕舌，旁边一圈全是齿痕。
3: 嗯。
4: 嗯，消化不好，我自己感觉啊，我都能。知道点我怎么回事儿、
3: 嗯、
4: 你知道吗？我喝了好多的西洋参也不管用。
3: 嗯，
4: 我喝了太多了，这西洋参就泡水喝呀、
3: 嗯、
4: 这么嚼啊痕呐、啊、也都不管用，我就是脾胃不好、
3: 嗯、
4: 现在才刚60岁、
3: 嗯、
4: 哎呀反正一天三顿饭吧倒是吃，但是多一口东西我都不能吃、
3: 嗯、
4: 我看见的水果啊还有点家里都有点咸白什么的、
3: 嗯、
4: 看见什么都不想吃、
3: 嗯、
4: 没有胃口。
3: 没有胃口。

0: 胃口，就中医所讲的胃气不足、
1: 嗯、
0: 饥饿感不足啊。
1: 哎，对对，你说 对, 对。
0: 没有食欲，没有饥饿感。
1: 嗯、啊，对对。
0: 嗯，这个你这种情况，西洋参不要说是长时间的喝，喝了不起作用，
1: 哦、
0: 反而喝多了对这个病症啊不见得有好处。
1: 哦哦，我就不喝了，我听您的。
0: 因为你脾胃功能弱的人呢、啊，需要健脾利湿，尤其你舌体胖大、齿痕明显这种患者，你有脾虚了以后，可能还有点湿气。
1: 有，我就是就是。
0: 对吧？啊，有湿气容易困脾嘛，它容易湿气重了以后，容易舌体胖大。那么你舌体胖大了，长时间用西洋参的话呢，它西洋参有一定的清热的作用。你本身脾虚湿气重的人。你是需要热量的，他要是说用的西洋参用的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呢，有一定清热的作用，反而呢对你脾胃不好，
1: 不好啊、嗯、
0: 对，所以说呢西洋参不要长时间的喝它，
1: 不喝了，我不用。
0: 然后呢用黄氏膏方、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别的脏腑上没毛病呢更好啊。脾虚了以后的话呢，它光健脾的药材就十二味呢，啊，人参、黄芪、白术、陈皮、茯苓、炙甘草这些药材
1: 啊，我看了。
0: 对、
1: 嗯、
0: 它重要的是通过的五脏，六十岁了就是别的地方再健康，五脏的功能开始衰退了，你光是调脾你很难调过来，反过来呢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
1: 嗯、
0: 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调下来，这个脾胃的功能呢调的是应该是都能够调过来，调的会非常好的。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嗯，再有我睡觉不好，我天天喝那个半片的那个左匹克隆，我想问你一下杨老师，假如我这个给我记到了，我喝这个我还用喝我的那个睡觉药吗？
0: 左匹克隆
1: 我喝了三年多了。
0: 左匹克隆你不用说喝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你喝上一个月你就很难给它摆脱，摆脱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摆脱呢？你得慢慢的减。
1: 嗯，
0: 慢慢的减，用黄氏膏方将来呢有希望能把这个左匹克隆啊，有些人吃 啊这个艾司唑仑啊这些给它减掉了，但是呢我建议呢用黄氏膏方，你用到一个月两个月的，慢慢的睡眠越来越好了，你再减它。
1: 哦，
0: 而且减的时候需要循序渐进的减，不能一下子就停了。
1: 不能一下子哈。
0: 对，
1: 行。嗯嗯，那个杨老，我还想问你一下，我吧就是有点那个，嗯，要一验每年都验血嘛，不是甘油三酯高就胆固醇，反正就这个是一直是高的，要喝点药也能下去，你要不喝它就上来。
0: 对，
1: 胆固醇高跟甘油三酯高，我喝这个咱的黄氏膏方，我想都能给解决了。我天天听您那个，能解决是吧？
0: 对，因为你现在脾虚了以后，脾主运化痰湿，肝又主疏泄嘛，人体油脂的代谢，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都是跟这个脾呀、啊、跟肝的疏泄失常有关系嘛。
1: 哦，
0: 黄氏膏方有十二味药材健脾，有十一味药材呢疏肝嘛。
1: 嗯，
0: 脾的功能、肝的功能好了以后呢，你自然这个无论是胆固醇高的、甘油三酯高的，它慢慢就恢复了。
1: 嗯，我特别有信心，我天天听，我看我就这几天呢、
0: 嗯、
1: 去了我姑姑那串门，到现在晚上他每天都给我发，哎，我特别感兴趣，我这人吧可能也比较特别喜好这方面，哎呀，我就天天盯住了啊，我就快给我买，快给我订，他给你订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哎呀，
0: 健康方面呢，
1: 我
0: 们希望啊，这个大家呢有这是机缘呐、啊，机缘巧合呢，上走亲戚的时候知道黄氏膏方，亲戚给介绍的，然后你自己用了以后，
1: 对，我姑姑，嗯，
0: 再掌握点健康知识，你用了以后呢，他这个一点一点的身体恢复了，比什么都重要。
1: 是，太好了，太好。行，我就听您的，杨浩老师，有话干嘛我就跟您联系。
0: 开始治疗你有什么问题，
1: 谢谢您，
0: 随时再来电话。
1: 哎呀呵，谢谢，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哎，好。谢谢，
2: 好，再见。
1: 哎，好，谢谢。
2: 哎，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那个杨老师，您好。
0: 哎，
3: 那个我有点问，有点那个，哎呦，病情想跟您咨询一下，您
0: 说。
3: 我们孩子有点。

0: 那个甲状腺减退。
1: 甲状腺功能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
0: 哎，对，现在
1: 多大岁数啊？
0: 现在40多岁。
1: 哎。
0: 现在他都拿着啊，给的这新药，现在拿新药控制住了。
1: 啊，只能用这种优甲乐甲状腺这树片，只能一般的都是让吃这些药。
0: 啊，我想了那个老吃的，刚一开始啊吃1/4，现在后来吃半片，到后来呢又吃啊，现在吃一片，又吃一片半了。
1: 对。
0: 我想了问问您，我听您讲课讲得挺好的，我把这情况跟您介绍一下，你看看。
1: 甲状腺功能减退啊，其实这种病症的患者，这个我们治过不少了，甲减的，有那个甲低的，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像这种情况啊，趁他刚发现呢还年轻，用黄氏膏方能够调过来了。
0: 能调过来哈、
1: 啊。这个在中医理论当中的认为是阳虚症吧？你看，现在孩子怕冷呀。不愿意活动啊，精神萎靡不振啊，都是阳气虚的一种表现。
0: 他就是那个什么，他呀就是精神头儿老萎靡不振的，虚不起精神的了。
1: 因为呢，万物之生忧乎阳，万物之死忧乎阳啊，人的阳气就是人体的动力，阳气一不足了以后呢，人都萎靡不振的，而且呢，同样的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他明显要比别人的怕冷怕凉。
0: 嗯，他那我就知道他耐睡觉，耐萎靡不振，还睡不好觉。
1: 对，
0: 还没有多少觉睡吧，还老是还想躺着还睡觉那样。
1: 对，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阳气虚了所导致的。用黄氏膏方呢，补气养血固元精，把他的阳气生发起来了。阳气一旦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人就越来越有精神了。一般呢，用黄氏膏方呢，给他调一段时间，3个月、半年下来以后呢，就能上医院复查，他那个甲状腺的功能一点一点的恢复。趁着年轻啊，你光吃那甲状腺素片就这么年轻就吃下去的话，吃到什么时候是个完呢？
0: 那我要不着急了，而且听您这讲课讲的特别好啊，我特爱听。
1: 你能用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治过不少，可以。
0: 哦，可以，他这还用配其他的药吗？
1: 其实其他的暂时不用，先给他用黄氏膏方呢，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下来，然后呢、再有针对性的加药引子就来得快了。
0: 哦，他这个吃法怎么个吃法、
1: 啊？是男孩女孩？
0: 男孩。
1: 男孩，早晚各10克的黄氏膏方，就这一个毛病，别的毛病没有吧？
0: 别的他从小啊都是脾虚。啊，脾胃啊虚，肾脏啊，可能肾呐、啊、也不老哎，阳气也不老足的，反正肾他浑身呐、啊、没有啊。
1: 对，先天不足，后天是阳，先天是肾，后天是脾嘛，这叫先天不足，后天是阳，导致他的阳虚嘛，阳气虚了以后呢，又出现甲减，啊，那就给孩子早晚各10克的黄氏膏方，先吃半个月。
0: 哦，行。
1: 10克吃半个月呢，我们再给调。
0: 那个我再跟你联系，半个月以后再跟你联系。
1: 哎，半个月呢，有常外老师也给回访，到时候呢，我们该加量了，该加引经药了，到时候呢，我们再给加。
0: 要买这个怎么买呀？我那个
1: 打那个400电话就行了，常外电话打通了以后呢，他们免费给送到家来。
0: 哦，行，
1: 嗯，
0: 行，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别客气，孩子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哎，行。
1: 好。
0: 行
1: 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对，好，谢谢。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是杨老师是吧？
1: 我是杨浩啊。
3: 哎，我吃了咱们的药有好几个月了。
1: 嗯。
3: 我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好。
3: 我呀，今年70了。
1: 嗯。
3: 原先呢，心脏蹦蹦蹦。蹦，打奔跳，干点活了、
1: 嗯、
3: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嗯，
3: 而且还有点便秘，
1: 嗯，
3: 所以说呢，我听了您的这个以后啊。

0: 我就买了吃了。
1: 嗯，
0: 结果呢，我的现在这个心跳啊，蹦蹦蹦，这个叫没有了。
1: 嗯，
0: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个也没有了。
1: 嗯，
0: 而且我干活我还能干点活，还感到特舒服。
1: 啊，那你原来那个心脏应该有心律不齐，你现在通过黄氏膏方心律不齐这个问题呢纠正过来了。
0: 这纠正过来，我打早就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我还有一个脑袋呀嗡嗡响，耳鸣。
1: 嗯，
0: 但是我现在也大有好转，所以我现在一直还在坚持吃。
1: 非常，
0: 我跟你说，
1: 哎，
0: 所以说我很信服咱们这个黄氏膏方。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我又发动我儿子吃，老伴儿吃，或者动员我儿媳妇吃。
1: 你看，这就是黄氏健康大家庭都是这么来的。
0: 哎，就是，所以我吃了好了，我见了笑了，我才给你。叫什么吃？没有这个，我不能说。我现在跟你说，吃了好几年了，这不都是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我现在，我老伴儿现在也是血压下来了。原来是血压高，现在是血压140啊，130，最高的是150，慢慢还有平稳下来。而且他这个晚上失眠，现在大有改观。
1: 嗯，
0: 就是说能睡得觉上睡觉睡得好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现在我还继续叫他。
1: 老伴儿这个失眠大概有多少年了？
0: 哎呀，他这个失眠以后有个6-7年了，现在都是大有好转。
1: 啊，大有好转。
0: 哎，
1: 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0: 他头一回，反正一般的现在睡4-5个小时，有时候就醒了以后，他还能够睡着。但总体来感到今天早晨起来以后啊，感到轻松多了，大有改观。这个
1: 顽固性失眠多梦的患者，我治过60年失眠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氏膏方都能治过来，因此失眠症的患者都应该用它来试一试嘛。
0: 是是，一个血压一个失眠，还是真好。现在是，但是我跟你还说说我儿子这个。
1: 嗯，
0: 我儿子呢今年是得了是脑出血。
1: 孩子现在这个脑出血的后遗症是什么情况？
0: 他现在跟你说能走了，老练的手那个跨栏啊，
1: 嗯，
0: 咱都说不算多什么了。他的神经系统就是说脑子说话方面没事儿。
1: 嗯，
0: 他就是
1: 刚就是走道不行。
0: 哎，但是他这个手呢刚会上里抓挠，现在原来都不会的。这是他现在有恢复的迹象，
1: 有恢复的迹象。那现在呢？孩子比
0: 功能都有了，但是就是还说得加厚。
1: 对，
0: 是。
1: 现在呢，他这个乏力的厉害不厉害呀？精气神怎么样？
0: 啊，精气神还是可以的。他的精气神、精神面貌、说话都没有问题，就是胳膊腿现在也已经恢复了他的功能，但是，加倍不行。他拿不了东西，还走道也行，但是进没尽头。
1: 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不高，始终都不高。
1: 嗯，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
0: 哎，
1: 我建议呢，黄氏膏方呢，先给他早晚5克，怎么用？
0: 早晚5克，哎，
1: 早晚5克，其他的都不加。
0: 是，
1: 5克先给孩子吃上个10天半个月的，你观察一下。
0: 这还行，哎，
1: 嗯，应该问题不大。
0: 是吗？哎，
1: 对，
0: 行，我得多谢您了啊！
1: 别客气，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0: 好，我们跟你说，现在我们4口都在吃这个，
1: 啊，这就是黄氏健康大家庭嘛。
0: 对，就是说，
1: 哎，
0: 这个榜样的力量，吃过用过的这个力量，确实真不错。
1: 不管怎么说，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
0: 是，
1: 啊，放心吧，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哎呀，我儿子这个我今天给你介绍以后看看啊，也要好。
1: 那，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放心吧。
0: 哎，行，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0: 多谢。好，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好。
3: 哎，我感谢您，我感谢您，我。

0: 现在喝了这个黄氏膏方，我喝了3个月了。
1: 嗯嗯。
0: 在3个月以前呢，我真的我就不想活了都。
1: 哎呦，什么也病症啊？有那么严重啊？
0: 就是太难受，我也说不出来咋个难受。我本身我有糖尿病，我原来我定的是1米8的个儿，那个时候我都二最重的时候达到过237斤，我没闹过病，就也14年开始得这糖尿病以后，往这么身体就一点一点的就不行了。
1: 糖尿病叫百病之源，万病之源呐。
0: 到现在为止，我这血糖控制的挺好，空腹量都是4点多、5点多的，一年多快2年了吧，就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这糖尿病不是让运动吗？我每天都走步，走步开始那2年还可以，到后期就是我这两条腿啊，就是也不是关节。肉跟筋的位置都相当疼，都走不了。我本身我还开车，开车这个一进车的时候，像这半蹲的时候，就要倒那儿了，都疼的根本就待不了。我得死守把着这个车上面，靠住了我才能进。下车也如此，就这样。或者反正浑身的没有一处好受的地方。我说这人要是这样活着的话，也没劲，
1: 特别
0: 也
1: 遭
0: 没意
1: 罪
0: 思，
1: 呀！
0: 是吧？对，我不过我开车的时候，我经常听，我都听这个频道，这个，听这个，后来咋听了您这个讲课得有老长时间了，后来我这打的这个400这个电话，回来我进了。拿了3瓶药，我说我喝回试试吧，我看看管事不管事吧。肚子不是那么太难受了。我过去像我这个结大便，也不是说得干燥，就是坐在马桶上，就是少的得40分钟，它不下来，多的时候就得达到1小时能结下来。现在我吃这3个月以后，现在结大便坐哪儿都就结。
1: 那这是就感觉那排大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0: 就是说没有便意的话，你坐那儿，就是我每天早晨都是这个点儿，就是没有便意的话，坐那儿也几分钟就接下来了。还有这个两条腿，这好多了，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已经没有了。就是，还有一
1: 就
0: 情
1: 是说
0: 况
1: 那
0: 什
1: 个
0: 么？
1: 膝关节原来疼的，就是。上
0: 膝
1: 车的时
0: 关
1: 候呢，
0: 节
1: 还得
0: 不
1: 把
0: 疼。
1: 着方向盘的这个情况明显的缓解了。
0: 啊，明显缓解了。我就说没用这个黄氏膏方以前呢，给我开药这个大夫都是告诉我呀，3天2天的，说吃一片甲双胍就行。我最近得有1个月了，我也不吃了。
1: 连降糖药一点也不吃了。
0: 我没吃。
1: 不要有不好的想法，这个这么点毛病自己有时是
0: 我现
1: 觉得。
0: 在没问题了，我现在我这我比原来可好的太多太多了，我
1: 哈
0: 感谢您，真的，
1: 哈哈哈！
0: 我感谢您，
1: 黄氏
0: 真
1: 膏
0: 的。
1: 方呢？我说那100日周期100天左右，能让所有患者呢见到一个大的变化吗？
0: 我感谢您这个黄氏膏方的全体的这个员工吧，我太感谢您了，真的，
1: 别
0: 真的，
1: 客气，祝您
0: 杨
1: 早日
0: 老，
1: 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
0: 也
1: 见。
0: 再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好，
0: 哎，我太感谢您了，
1: 好，别
0: 真
1: 客气。今
0: 是。
1: 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好嘞，好嘞，有事儿我再找您。好嘞，
1: 好好，再
0: 谢谢
1: 见。
0: 杨老，谢谢杨老。
1: 哎，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1: 哎，是新听众还是老患者？
3: 哎呀，我那个我都喝4个月了，那个，
1: 用黄氏膏方用4个月了。
3: 完我的心脏啥的不好，我还有胃病， 那个左边吧，左边那个半身的。

0: 从40多岁都开始都麻什么的，我都害怕的那啥，那时候上班呢，反正那会儿，完了那个喝着都挺见好的，心脏比先舒服多了，
1: 原来那个心脏是什么情况？
0: 原先都是那啥，都是那个心到心衰呀，那个
1: 哎呦，
0: 到医院才救过来的，到医院，
1: 那原来一活动就感觉拔不上气儿了吧？
0: 是，就是气脉短，
1: 哎，气脉不够用。
0: 我这几个月喝着觉着挺好，精神也挺好的了啊。
1: 用黄石膏方的4个月，第一个100日周期下来以后，感觉这气脉够用了。
0: 气脉够用了，反正那啥都是有的时候变天啥的，还是啊，
1: 变天的时候多少有点不舒服，平常呢很少了。
0: 比先强多了，好像。
1: 那这都快心衰的病人了，上了医院都治不了啊！说实在话，
0: 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因此呢，心脏病的患者，很多人告诉我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梗、心衰治不过来，不是治不过来，是没治对了。
0: 是。
1: 我们用黄石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多少心脏病的病人呢？胸不闷，气不短，心口不疼了，血管堵那个地方都痛开了，这能治好了。
0: 是，我再慢慢调吧。老师呢？这么那啥，操心费力的，为咱全国人们那个啥，张罗药啥的。我说我都试试，我就喝着。
1: 那个心脏，那个胃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呢？
0: 胃呀，胃都是原先都是酸，胃酸，我累累见瘦，不想吃饭，完还不饿啊。对，这后有人吃这药，我慢慢调啊调啊，强多了。
1: 胃酸也减轻了。
0: 完这脚啥的，原先这个左脚不有骨刺吗？右脚也是，上面有，右脚底下有啊，都不会走道啊。那些年，慢慢那个穿刺整做啥的，慢慢好点了啊。好点，这回喝这个膏方，顶5天吧，5天头上我这个腰哪儿浑身上下都出汗了，我说是不是这？
1: 原来这些地方都不出汗是吧？
0: 不出汗，那这玩意儿都是那个2号那是。脚心出汗都是那个有病的这边拉是左边左边完这个吧，这几天那个右边是浑身上下都出汗，你说这都是打通那个血脉的吧？
1: 那这是血脉通了，有经脉畅通的一种表现呀。
0: 完头2天吧都是骨刺，这个脚这个骨刺右边的骨刺，那是5年不会走道啊，那就是拐了一下，捆一下5年不会走道，都看着那树长叶落叶都那样似的，做饭得拿个小板凳搭着那个腿呀，这么的，完这个皮先强多了，慢慢的我说都能调过来吧，是吧？老教授我真听，我这老教授你讲的我都听1年多了，
1: 胃上的病也见好，心脏上的病也见好，原来那个半身麻木几十年了，这个非常危险的，容易半身不遂了。
0: 那我还上40多岁那时候。我上班骑车子走，我脚中这半拉身子，因为我奶奶得过，我奶奶59得的，我害怕。我们家都血压高，我姥那边血压高，奶奶这边都血压高，
1: 有点遗传了。
0: 这有点
1: 有遗传了，但是呢，你这个好就好在发现不对劲，趁着年轻呢，及早用点好药能调过来了。
0: 是啊，我一直在慢慢调呢。
1: 那就不用走老人的那个路子了，
0: 慢慢
1: 要不然的话，老人最后呢这样的病，自己年纪轻轻也来个半身不遂，麻烦了。
0: 是啊，我都害怕，我看我奶啥样那样时候我都害怕呀。我爸也是血压都高啊，都高啊。我说我得好好的，不能帮。
1: 现在的时代这么好，咱们花点钱买个健康，有了健康什么都有，没健康你要给你个金山银山你也搬不走啊。
0: 对，我寻思别给孩子别倒下，小奶是活了11年呢，大伙儿了那个看着。这样事儿的，我姐
1: 他活11年，他得了病以后活11年，不也就是遭罪给孩子们添负担吗？
0: 遭罪，叔们给买药，爸爸买药，真的把我奶奶活得72，都像我。
1: 所以说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家里面呢就有老人得这种半身不遂呀、心脏病啊、血压高的，及早用黄石膏方调的话呢，趁着没得大病之前及早调呢，得不了这样的病，非常好。
0: 这我说我都不管，我都喝着，慢慢喝着。老师啊，你得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啊，为我们全国人民的患者服务。完了，那个多表扬表扬我那个徐老师啊。
1: 好。
0: 他在那给
1: 我。
0: 我
1: 表扬他，你放心吧，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你
1: 好，
0: 教授你也健康啊，也得
1: 好，再见。
0: 祝全家幸福。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

0: 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买回家。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得了痛风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得了痛风，饮食管理是控制病情、减少发作的基石，但需明确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 科学的饮食应遵守以

0: 下原则：首先，严格限制高嘌呤食物，应完全避免动物内脏、浓肉汤、火锅汤以及沙丁鱼、凤尾鱼、贝类等海鲜，这些是诱发急性发作的常见原因。瘦肉、禽类及部分鱼类需严格控制，每日摄入量不超过120克。烹饪时建议先焯掉气汤。其次，合理选择低嘌呤食物，大部分蔬菜、水果、蛋类和低脂奶制品可安心食用，特别是奶制品有助于促进尿酸排泄。豆制品在加工后嘌呤含量低，也可适量食用。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0: 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0: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

0: 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
5: 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
4: 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
5: 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
4: 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

0: 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呢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
1: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0: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

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90%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对人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艳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
这就是

0: 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只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 杜仲，还有这个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莫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3幅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1: 最大的一档。
0: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1: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0: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呐，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1: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0: 李雅芳，
1: 林雅芳。
0: 对
1: 你当
0: 对，
1: 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0: 哎对，就是这个，
1: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0: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泰，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1: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泰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泰也很难，因为市面上90%的海参泰呀，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泰和非发酵海参泰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泰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2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呀，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0: 哎，我呢是类风湿，
1: 哎呦，
0: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1: 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0: 哎，我是湖南的。
1: 那怪不得了。
0: 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1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

0: 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3袋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降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呢？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1: 好好
0: 特别
1: 好，
0: 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
0: 是。
1: 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
0: 哎
1: 是
0: 呦，那
1: 根
0: 就
1: 据
0: 好。
1: 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哎，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的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1: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1: 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 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

0: 达到20多，那嘴巴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1: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0: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啊、和腿呀、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0: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啊，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1: 嗯，
0: 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1: 嗯，
0: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呢、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哎呦，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0: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0: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0: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1: 嗯，
0: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呀、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0: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这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0: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啊、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

0: 啊，但
1: 对。
0: 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1: 对
0: 啊，
1: 呀，
0: 我们常
1: 对，
0: 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
1: 对
0: 是
1: 对对，
0: 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
1: 对
0: 病
1: 了，
0: 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子，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呀，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1: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1: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1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呀、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
1: 啊，
0: 副了吗？
1: 对
0: 买了
1: 对
0: 一
1: 对。
0: 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1: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沐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沐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沐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沐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沐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5: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0: 都收到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5: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都特别上档次，
0: 那当然。
5: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0: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5: 对，然后我给我老。

0: 他也喝了一袋，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这三伏药够不够？
1: 明白了。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关了，你先用了一段时间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0: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0: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伏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让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泰。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
0: 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儿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伏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它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2: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而且是发酵的，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呀，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

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那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

0: 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4: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部药赠送十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十二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0: 啊。
4: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两副药了。
0: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0: 嗯，
4: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是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4: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0: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人家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 在脸上啊看着都发

0: 杂情杂致。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消化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头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戴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有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0: 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
0: 对。
1: 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呀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缺氧也关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呀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你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哎，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对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呀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儿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
1: 您多大年纪了？
0: 了。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还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那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了。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还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2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

0: Seven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得了痛风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
1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得了痛风饮食管理是控制病情、减少发作的基石，但需明确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科学的饮

0: 时应遵守以下原则：戒酒限糖，足量饮水，必须严格戒酒，尤其是啤酒和白酒，同时避免含糖饮料和果汁，因为果糖会促进尿酸生成。每日饮水应保证2000毫升以上，以促进尿酸排出。最后，明确饮食控制的局限性。严格的饮食控制仅能使尿酸水平降低 10% 到 18%。如果尿酸长期偏高，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药物治疗。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六强 Cortez 阿甘。

0: 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柔软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

0: 阿姨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 买回家。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这个疾病能彻底治愈吗？
19: 痛风目前无法彻底治愈，但可实现临床缓解，也就是长期无症状的发作。痛风是慢性代谢性疾病，需长期规范管理。通过持续降尿酸治疗，有痛风发作的患者目标血尿酸要小于360μmol/升。如果已经有痛风史或者靶器官损害的患者，尿酸需要小于300μmol/升。生活方式干预，多数患者可实现长期不发作，已形成的痛风石可逐渐溶解缩小，但停药后血尿酸易反弹，反复发作，故需持续管理。早期规范治疗，愈后良好。治疗延误可致不可逆的关节和肾脏损害，患者需建立长期管理意识，定期随访监测。
18: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办事户，
1: 都是我 homie。
0: 街道办事户
1: 是个大家庭，
0: 街道办事户
1: 为你谋福利，
0: 街道办事户
1: 哥们照顾你，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主持公道，光明磊落，街道办事户不怕入侵，街道办事户文艺复兴。
2: 你们说他不懂事，他是疯子，可艺术家不知道其实不能成为重视。今年33岁，手机加盖公司，在给自己发工资，爱与和平就是宗旨。感谢街道办事户里的兄弟，包容他的暴躁和孤独。 Last movie 的输赢龙争虎斗是否能承受。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

0: 选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

0: 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普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3: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4: Listen to me, I've got you. I won't let go.
3: 泰坦尼克号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詹姆斯·卡梅隆编剧并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等主演的电影于1997年12月19日上映。影片以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其处女航时触礁冰山而沉没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处于不同阶层的两个人，穷画家杰克和贵族女露丝抛弃世俗的偏见坠入爱河，最终杰克把生存的机会让给露丝的感人故事。
5: I trust you。
3: 该片成为首部全球票房收入达10亿美元的电影，蝉联北美地区周末票房冠军长达15周的纪录。泰坦尼克号也横扫了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一举摘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视效、最佳原创歌曲在内的11个奖项，成为历史上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3部影片之一。而由 Celine Dion 演唱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也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经典电影主题曲。詹姆斯·卡梅隆的灵感来自于1958年的黑白电影《冰海沉船》，该片也是以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为蓝本改编的。詹姆斯·卡梅隆的想法是用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来包裹沉重的历史事件，再结合穿梭于两段时空内的交叉叙事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为实现这一梦想，他说服了20世纪福克斯出资50万美元，让他前往北大西洋2.5英里深的地方考察残骸，并且拍到了15分钟左右的画面。这位技术狂人最终为后来的电影工业竖起了技术标杆，但又不仅仅只有技术。富家女和穷画家从爱情发生到生死离别，只用了短短数天的时间。悲剧让爱情不朽，爱情也赋予灾难片悲壮的浪漫色彩。游轮江沉时，很多人选择有尊严的死去，演奏家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演奏着一曲又一曲，来不及逃生的母亲安慰着年幼的子女，相伴一生的老夫妇选择相拥而逝，船长则坚守在驾驶室直至最后一刻。爱情与自由，名利与财富，灾难与人性，一部泰坦尼克号揽尽人间百

0: 不同年龄都有不同年龄的美，
1: 每个年龄的女生都有她自己的魅力，我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我现在已经到了我的黄金时期啊。
2: 30岁只是个开始，
3: 我觉得自己最好的年龄就是现在。

0: 不要定义我们姐姐，
1: 实力是会说话的。
2: 你认为的强者就是强者吗？
3: 我一定要请给你看，
1: 从量变就能到质变，
4: 它就是一个团队的力

0: 家为什么这些年看不到我。
1: 52岁要做梦真的太晚了，
2: 其实挺残酷的。
0: 谁想当第二名？战胜自己，
3: 不想输，不想逃跑，
0: 必须拼命练，因为就我最笨。
4: 就是淘汰了嘛，没关系的。
5: 我怕我哭在舞台上，我不要掉眼泪。
6: 原来我能这么勇敢的在舞台上唱歌，
7: 就干，就完事儿了。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同年龄都有不同年龄的美，
1: 每个年龄的女生都有她自己的魅力，我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我现在已经到了我的黄金时期啊。
2: 30岁只是个开始，
3: 我觉得自己最好的年龄就是现在。

0: 不要定义我们姐姐，
1: 实力是会说话的。
2: 你认为的强者就是强者吗？
3: 我一定要请给你看，
1: 从量变就能到质变，
2: 它就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0: 大家为什么这些年看不到我。
1: 52岁要做梦真的太晚了，
2: 真的挺残酷的。
0: 谁想当第二名？战胜自己，
3: 不想输，不想逃跑，
0: 必须拼命练，因为就我最笨。
4: 就是淘汰了嘛，没关系的。
5: 我怕我哭在舞台上，我不要掉眼泪。
6: 原来我能这么勇敢的在舞台上唱歌，
7: 就干，就完事儿了。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我们所看到的或许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它将会是一个幸福的故事，还是那暗黑的开始呢？

0: 我走过了，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7: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哎，昨天啊我看动物世界
1: 啊，
2: 看出来点疑惑，
1: 哎呦，
2: 今天跟您聊聊。
1: 看动物世界然后看出问题来了。
2: 嗯，
1: 哎呦，你这能从这个动物世界里看出什么问题来？
2: 我好学嘛。
1: 啊，
2: 就是海豹。
1: 海豹啊？
2: 对呀，你看那个海豹吧，它都是圆滚滚的肥嘟嘟的。
1: 嗯，
2: 尤其是有一种叫象海豹的。
1: 嗯，
2: 就大的呢能够长到3000多公斤啊。
1: 哎呦，
2: 它那个身上的脂肪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
1: 嗯，
2: 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它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哎，真的。可他们在海洋里边它特别灵活。
1: 哦，
2: 上下翻滚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啊，就看那个特别肥的那种大海豹，
2: 嗯，
1: 然后按咱们人来讲早应该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了，是吧？
2: 嗯，
1: 但是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2: 对，
1: 哎呦，别说呀，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2: 是思考力强。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还真就问得特别好。
2: 嗯，
1: 而且你问得特别专业。
2: 嗯，
1: 一般人还答不上来呢。
2: 那您能答上来不？哎，
1: 我告诉你啊，这背后啊还真就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秘密在里面。
2: 哦，
1: 第一个，这个海豹啊，人家这个海豹的自身呢，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超能力出来。
2: 它还有超能力？
1: 就这个超能力比我们人强100倍。
2: 哦，
1: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它本身它不是病。
2: 嗯，
1: 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
2: 嗯，
1: 你看的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
2: 嗯，
1: 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们人的羽绒服一样
2: 啊，大棉衣。
1: 哎，它为了保暖啊，因为在这个冰海里头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礼拜它不能进食的。
2: 嗯，
1: 但是有这么厚的这个脂肪层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2: 自带能量补给。
1: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2: 哦，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啊，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
2: 嗯，
1: 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2: 嗯，
1: 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2: 好的胆固醇。
1: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2: 嗯，
1: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2: 嗯，
1: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2: 嗯，
1: 也叫 HDL，
2: 嗯，
1: 它的水平含量特别高，在它的血液当中比咱们人类啊高出一大截出来。
2: 那您说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呢？
1: 哎呦，这个作用可太大了。
2: 嗯
1: 啊，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清洁队的作用。
2: 嗯，
1: 哎，清扫的作用，它专门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的一些脂质体，一些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2: 嗯，
1: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不会那个出现的，而且它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2: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1: 对，
2: 带 buff 来的。
1: 对，
2: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1: 这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秘密。嗯，第二个秘密是啥呢？就是因为它这种进化呀，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
2: 嗯，
1: 这个海豹日常的食物你知道是啥吗？南极磷虾。
2: 南极磷虾，
1: 哎，这才是它的关键。不得这个血栓呐，不得动脉硬化呀，血脂不高啊，血压不高的一个关键所在，
2: 嗯，
1: 是他健康链条当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
2: 哟，他也是一个秘密呗。
1: 对，他只吃南极的磷虾。
2: 那您说南极磷虾它有这么神奇吗？
1: 当然了，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习惯。
2: 嗯，
1: 就是大量的进食这个南极磷虾。
2: 嗯，
1: 就真正的好的南极磷虾哈，我们曾经研究过，它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
2: 嗯，
1: 但它的形式和我们说的常见那种鱼油完全不同。
2: 嗯，
1: 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鱼油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2: 那有什么区别呢？
1: 哎呦，这区别太大了。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
2: 嗯，
1: 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
2: 嗯，
1: 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而磷虾油它就是剥了好的核桃仁，不用砸壳，直接就可以吃了，吸收利用。
2: 哎呦，这么一对比，它磷虾油的优势倒很明显呢，
1: 是不是？
2: 哦，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是啊，
1: 你看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是吧？我说过它是第三代工艺嘛。
2: 嗯，
1: 为什么说它有超高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
2: 嗯，
1: 一粒儿比十粒儿传统那个鱼油更强，这个吸收率啊也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
2: 嗯，
1: 是吧？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的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E 啊，你知道多少倍吗？
2: 嗯，
1: 500倍。
2: 500倍，
1: 你看，
2: 哎，我那么高。
1: 对，
2: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1: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在我们人这个身体当中会容易被氧化的。
2: 嗯，
1: 氧化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损害我们的血管。而这个磷虾当中的这个虾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它相当于是这个海豹身体当中的一个忠诚的保护伞，时刻保护着它这个细胞啊不被氧化，明白了吧？
2: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大大的保护了海豹的心脑血管系统受到侵害。
2: 大概我是明白了。
1: 嗯，
2: 就是它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1: 哎，
2: 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1: 对，
2: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高效吸收的欧米伽三，还有顶级的抗氧化的保护
1: 虾青素。
2: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1: 嗯，
2: 所以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1: 对，还有高浓度的磷脂，这个磷脂啊、
2: 嗯、
1: 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
2: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2: 是啊，
1: 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2: 对
1: 呀，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2: 嗯，
1: 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太可怕了，恨不得一点脂肪都没有，是吧？
2: 对，
1: 但是记住了，脂肪并不可怕。
2: 嗯，
1: 而且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物质。
2: 对，它是必须有的，有
1: 能量
2: 的
1: 来源的。对，关键你要看这个脂肪的类型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吧、
2: 嗯、
1: 南极磷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极强的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2: 哎呦，脂肪套餐。
1: 哎，
2: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1: 嗯，
2: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1: 饮食多不健康啊，
2: 二三百斤四五百斤的大胖子随处可见，
1: 到处都有。
2: 按理说他们的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应该是一大堆扎堆才是，
1: 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可看过数据的，
1: 嗯，
2: 就是人家成年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11.3%，好像是，
1: 嗯嗯，
2: 我们国家是11.6%，
1: 差不多，
2: 就人家比我们还低，
1: 还低那么一点呢。
2: 啊，那这怎么回事啊？
1: 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个问题问的多好啊，就是、
2: 啊、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2: 嗯。
1: 这确实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不同，
2: 嗯，
1: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呀、啊，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2: 嗯，
1: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2: 嗯，
1: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2: 人家就有，
1: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2: 人家就吃。
1: 哎，而且这个高品质的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2: 哦，
1: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2: 明白，
1: 随餐啊服用。所以说常年这么吃就保证了，你看他们这么垃圾的这个饮食习惯，结果这个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比咱们中国人发病率还低。
2: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1: 对，
2: 人家就配着吃。
1: 哎，
2: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的来平衡它。
1: 这就是一种意识的不同，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人现在经济发展多快呀，
2: 嗯，
1: 但有的时候我就说，咱们的意识现在远远跟不上咱们经济的发展，对吧？
2: 是啊，
1: 跟不上，是不是？我经常说，治疗并不只是用药啊。用药只是我们收获健康的其中一种办法，仅此而已。
2: 嗯，
1: 是不是？最好的治疗是融入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反观咱们国内，你看看这种健康的意识就很差，很淡薄。
2: 还真是。
1: 你像七八十年代那阵子刚开始什么抓经济，是不是？但是经济现在上来了，我们人的这个保健和健康的意识
2: 没抓上来，
1: 远远达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2: 是
1: 啊，还是90年代后期从美国啊传过来有一些什么保健呢、养生啊这种意识，
2: 嗯，
1: 是吧？保险的这些概念，是吧？之前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很多人听都没听过，
2: 嗯，
1: 就最近这几年大家伙才听过的。
2: 对，我就我爸妈刚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跟我说炒菜的
1: 啊，炒菜的用的油呢，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啊，觉醒的就非常慢，
2: 嗯，
1: 啊，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2: 嗯，
1: 是吧？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光学会人家西方的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了，
2: 嗯，
1: 薯条、汉堡、炸鸡很快就进入到咱们中国了，
2: 是
1: 日常啊，小孩都吃上了，结果却没有把人家那种配套的日常的健康管理学到手，
2: 嗯，
1: 是吧？人家不光吃垃圾食品，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2: 有平衡的，
1: 对，液体钙呢，
2: 嗯，
1: 就这一类这个健康产品，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没学到，所以说人家你看看很少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2: 对，
1: 糖尿病的人群比咱们中国人还少，
2: 对呀，所以说这个反超啊，我们超的不好，
1: 嗯，
2: 对健康有害。
1: 对，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但是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是吧，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出现，我们的意识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 嗯，
1: 包括这几年咱们相关部门不也制定了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吗？
0: 嗯，
1: 这里面就把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的高度。
0: 嗯，
1: 啊，大力推广营养补充剂和日常的使用，啊，比如说以前孕妇生孩子，谁听说要补充叶酸呢？
0: 但现在个个补。
1: 现在不管你多大岁数的，只要怀孕了，马上补叶酸，对吧？
0: 对。
1: 还有中老年人，现在是吧？日常就要有意识的补钙，
0: 嗯，
1: 补维生素 D，
0: 嗯。
1: 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0: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1: 对啊，但是那是药吗？
0: 那不是啊。
1: 不是啊。
0: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 D3。
1: 这是药吗？
0: 那不是啊。
1: 也不是。但是这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怀孕的这个孕妇把叶酸吃好了，
0: 嗯，
1: 就大大的降低胎儿的畸形率。
0: 对呀，啊。
1: 包括流产的这种风险，
0: 嗯，
1: 你看，再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比用药都好使？
0: 嗯，
1: 你真到这个孩子畸形了，或者是流产的情况，用药根本解决不了，
0: 嗯，
1: 但反而一个营养补充剂的叶酸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是，
1: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我们收获健康，用药只是为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有其他的很多的手段我们根本没用上，
0: 对，
1: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啊，而且也落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0: 嗯。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0: 嗯，
1: 是吧？
0: 对，其实我们也是紧跟随着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1: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记住了，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0: 对呀，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是，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0: 嗯，
1: 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
0: 嗯，
1: 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儿。
0: 对，这是个好事儿。
1: 嗯，
0: 那像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就是国外得高血脂高血压，医生也能做到少开药，然后把治疗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吗？
1: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嘛。你听过在国外有一种叫蔬菜处方吗？
0: 蔬菜处方
1: 啊，
0: 蔬菜是菜，它怎么能当处方呢？
1: 因为蔬菜是日常吃的，是吧？
0: 嗯，
1: 怎么当药吃呢？是吧？我告诉你，还真就我说的没错啊。在国外，很多医生如果说碰到肥胖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他第一反应是啥吗？
0: 嗯，
1: 并不是给你开什么降糖药和胰岛素，他会对这个患者呀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说认为目前你这个风险还可控，那在头3到6个月内他会给你开什么样的处方？
0: 嗯，
1: 蔬菜处方。
0: 蔬菜处方。
1: 对，不给你用药。
0: 这个到底有啥意思呢？
1: 就是肥胖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的患者，你拿到医生给你开的这个蔬菜处方，他们就可以凭着这个处方在指定的农贸市场免费或者打折购买这个处方当中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0: 嚯！
1: 然后这个费用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0: 嗯，
1: 虽然它不是药，但是走的这个流程就跟开的药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些医生们他就认识到了，对于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疾病，一定从生活方式来进行解决。
0: 嗯，
1: 一盘蔬菜它的效果有可能胜过一颗药丸。
0: 嗯，
1: 每一餐对健康的食物的选择都是一次微小的治疗的行为，累积在一块儿，可能慢慢就改善了我们的血糖，改善了我们的血压，改善了我们的血脂。
0: 对，就像老师常说的，点滴生活皆治疗啊。
1: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吧，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他这个眼睛啊都出现那种叫角膜老年环了。
0: 嗯，
1: 人这个角膜啊如果出现老年环的话，这是什么毛病呢？是一种身体当中血脂异常的表现。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血糖和血脂的指标吧 还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种地步，
0: 嗯，
1: 就刚刚达到这种超标的这种临界值。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有高血脂会加速他眼底疾病的这种恶变的，
0: 嗯，
1: 因为眼底的血管都是毛细血管嘛，一旦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了，血脂高了，就会导致血液特别的粘稠，所以说眼底的毛细血管特别容易堵塞嘛，
0: 嗯，
1: 啊，就容易出现什么这个眼中风啊、眼底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这样的问题。那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早期的表现，
0: 嗯，
1: 就眼前有那种小黑点都出现了。那这种情况你知道在国内怎么办吗？
0: 一般都开降糖药、降脂药呗，
1: 就早早的就把降糖药、降脂药给用上了，
0: 嗯，
1: 对吧？这是我们国内一般用的一些方式。
0: 嗯，
1: 其实我当时在这个国外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带我实习的老师却没这么做。
0: 嗯，
1: 他给这个患者开这个处方，当时让我看完了之后大吃一惊。
0: 怎么呢？
1: 你知道他的处方是啥吗？
0: 嗯，
1: 第一个，让患者改变进食的顺序。
0: 怎么吃啊？
1: 要养成什么呢？先喝汤，再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么个顺序，要改成这个习惯。
0: 哦，
1: 你看有意思吧？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每天饭后要慢走40分钟。
0: 嗯，
1: 把这个体重啊，慢慢的能够减下去，这个5公斤左右。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每天要随餐吃高含量的高浓度的磷虾油。
0: 嗯，
1: 你看这也不是药。
0: 明白。
1: 然后呢，我老师当时还对患者说呢，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回去认真的执行我这三个处方。
0: 嗯，
1: 如果血糖血脂一个月之后都达标了，那你就没问题了。
0: 那关键
1: 就不用吃药了。
0: 这能行吗？
1: 你看看，
0: 这太简单了，一个药都没有，它能有效？

14岁相遇，40岁告别，30年的时间跨度，吵过架，流过泪，沉默过，误解过，可是从来没有放手过。这才是友谊最珍贵的地方，它不是我们好的时候在一起，而是我们不好的时候也没有分开。克里斯汀·汉娜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她说，这是一本关于失去的书，可她真正想说的，失去并不可怕，因为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比如真正的友谊，比如被好好爱过的记忆。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无论你的人生走到哪个阶段，我都希望你的生命里有一个凯蒂或者一个塔利，一个在你最狼狈的时候出现的人，一个陪你走过很多很多年的人，一个你一想到就心里觉得温暖的人。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也许你可以成为别人生命里的那个人，就像《萤火虫小巷》里的那束微光，纵然渺小，却足以照亮彼此整个人生。

0: 世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窝。

0: 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极客汽车发布车型更新计划，2027款极客 7X 将于2026年四季度上市。新车外观风格保持不变，将带来新的外观内饰颜色，并新增8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车型。现款极客 7X 于2025年10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版型。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将于9月10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14.59至16.99万元。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650公里。新车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千里浩瀚 H7、H5 两套辅助驾驶方案可选。日前，记者从吉星官方获得了一组吉星4 SUV 官图，新车增添了更多 SUV 跨界属性，并提供单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可选。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啊，加入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啊，原因很简单， GI 值就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呢，越不利于控血糖。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确实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但是呢，杂豆属于低升糖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如果你也有控糖的需求，那从今天开始蒸米饭的时候就试试这个小妙招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他是名官署中的小梅才子，可与李清照平分秋色的唐代嫡女诗人。从锦衣玉食的官宦千金到跌入风尘的艺妓，他的人生曲折而传奇。他对爱执着，却不敌命运的浮沉。他与风流才子元稹的一场风花情事湮灭于光年，唯有诗风留香存真。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子庄雅辰。

最雅致最妩媚的诗情人生赏析佳作，生动再现了传奇女子薛涛的诗歌与情韵之美。在人才云集、诗歌鼎盛的唐朝，薛涛以女诗人的身份在诗坛上占下一席之地，引得王建、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20多位著名的诗人与其唱和，在光芒万丈的盛唐文学天空里灼灼地发出自己的光芒，注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薛涛有过热烈的追求，也有过痛苦的相思和芙蓉空老数江花的哀叹，他至死不渝地追求相濡以沫的纯洁爱情，却终身未得。他与亦师亦友的韦刚情愫暧昧，却无力给他想要的幸福。他不顾一切地奔赴与元稹那场宿命一般的相遇，却只得到短暂的誓言与温存，留下一身未尽的惆怅。

一次次为爱追逐，一次次爱而不得。他路过一世的繁华，却遇不到最温暖幸福的自己。于是一个转身，花香墨香当中书写着深红小姐，在诗歌世界里继续追寻着纯粹而完整的生命。悠悠的时光里，他的诗歌一如当年那般鲜活，唯有岁月独自老去。

作者子庄，自由撰稿人，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功力深厚，作品此情无际可消除，深得大众喜爱。另外一名作者雅晨，本名李春燕，现居广州，自由撰稿人，文章散见于各大网站和杂志。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它是一只大胖的孔雀，绚丽的羽翼展开了一世的孤单。

他喜红，常着红衣，在浣花溪畔徘徊，那是女性柔媚的颜色，是新娘喜气的颜色。而他却始终无缘穿上一身的大红星裙，嫁给心上的郎君，只得在春雨潇潇里守望成一根斑斑点点的竹。

昂然挺立的姿态却飘摇着南来北往的风，簌簌落下的叶子枯萎了烁烁年华，空留下丝丝缕缕的诗情缠绵至今。他集古井之泉，尽岳山胭脂魂之术，做成薛涛解，留下一首首、一句句、一字字，雅致至极，却又寂寞至极。松花纹路里，深红小笺上，有谁的沧海水，有谁的巫山云？没有人与他双栖绿池上，也没有人与他朝暮共飞环，更没有人与他同心连夜间。也曾细腻风光我独知，也曾菖蒲发发舞云高，花落之日梦已消散，终究明白此生已做不成谁的沧海水，谁的巫山云。他用他的诗歌做成的华丽羽翼，在大唐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也让诗歌乘着他的翅膀飞翔升华，在几千年的时空里获得永恒。风起，孔雀展开绚丽的羽翼，盘旋于空中，轻轻扇动，搅起一阵呼啸的风。动摇惊翠尾，飞舞碧同音。路过了一世繁华，一个转身，清水洗尘，给自己一个了然的人生。建一座诗楼，悠然而居，着一身道衣胜雪，画一颗赤子同心，在满园碧绿深红的菖蒲中超然飘过。

悠悠往事淡然一笑，纱袖一甩，便是一派清风朗月。薛涛在诗歌的世界里，他让岁月独自老。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我们总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回去的家也许不是离开的样子，离开的家却深刻在年轻的渡口。秦昊，光阴的模样。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

0: 与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雀涛是大唐最美的孔雀，然而美则美矣，这只孔雀却注定是凄冷而寂静。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诗词赏析《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紫庄雅称。

今天的成都还留有望江楼、吟诗楼、薛涛坟、薛涛井、薛涛字等遗物遗迹，工人们参观品调。繁华也好，寂寥也罢，这位流芳千古的才女，如果泉下有知，看到望江楼上那副楹联，也该有所安慰了吧。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教书门巷。大江横曲涧，展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

以下为你截阅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诗称夜巫山庙。景无垠问世之后几年，薛家有女，初长成。少女薛涛天生丽质，通晓音律，又擅长书法绘画。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她一定会如李清照一般，找个如意郎君嫁了，甜甜蜜蜜的过安安稳稳的小日子去了吧。然而动乱的社会现实碾碎了这美好的一切。为了巩固当朝势力，镇压藩镇割据，朝廷把四川化为依靠的后方，派出所亲信的人去镇守四川。薛涛的父亲薛勋当时是兵部主事，于是被升为是成都刺史，带着妻子一家三口前往赴任。公元776年，成都景竹兵变，薛勋在平乱时不幸受了箭伤，伤势过重而亡。薛父去世之后，薛母与女儿相依为命，寡母弱女无依无靠，日子艰辛。没过几年，薛母抑郁成疾地离开了人世，仅剩薛涛一个柔弱的女子流落蜀中，孤苦伶仃。迫于生计，薛涛开始凭着自己过人的美貌和经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在欢乐场上嗜酒赋诗，弹唱于客，被称为是诗妓。官宦的女儿沦落风尘，又有着过人的才貌，当然引得无数王孙公子文人墨客前来一会。父母不在了，家不在了，一介弱女子什么都没了，只剩下满腹的才情和自尊飘摇在红尘之中，真是被逼无奈呀。说到这里，薛涛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人便是韦皋。公元785年，韦皋出任蜀节度使。韦皋是个传奇人物，镇蜀18年，功勋卓著，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通晓音律，擅长诗书，最关键的是他是个懂诗之人，怜才之人。唐德宗时，吐蕃势力日渐强大，不时侵扰蜀西滇南一带边陲地区，朝廷拜中书令韦皋为剑南节度使，开府成都，统辖军权，今算是蜀中最高的官了，说他是蜀中皇帝也不为过。当时的薛涛已经小有名气，韦皋到任后听说薛涛诗才出众，好奇之下就破格把他召到帅府试验，命他即席赋诗。只见那薛涛神态从容淡定，自有沉竹在胸，微微含笑的接过侍女奉上的纸笔，略一思忖，便写下夜巫山庙。乱园题处访高堂，露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望宋玉，水深犹是枯香黄。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长。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洞画眉长。小女子即兴赋诗，一挥而就，措辞用典，寓意深刻，还有旧愁唱古的意境在里面，绝非一般的欢唱女子的应景之作可比。韦皋看过之后又传给客人，众宾客无不叹服拍案称绝。
薛涛在维高眼里的形象顿时丰满起来，他不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花瓶，而是一位有思想、有深度、更兼有才华的女人。从此后，维高对薛涛另眼相看，才女之名也由此传之更甚。帅府当中，每每有贵客举行盛宴之时，维高必定找薛涛前来试验赋诗。于是，薛涛成了帅府进进出出的常客，更被人们堪称是蜀中重大交际场合上不可缺少的人物。毫无疑问，此诗奠定了薛涛的才女地位。一年之后，维高爱惜薛涛之才，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的官职。后虽未付诸现实，但女教书之名已不胫而走。后来又有王建作记蜀中薛涛教书这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教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于是成了薛涛的代名词。王建把薛涛誉为是才女当中的领袖，这是有才学的男性对有才华的女性发出内心的赞美，后人也多以扫眉才子来称呼才女。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

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
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一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有一个朋友以前非常喜欢一个女生，在她生日的时候为给她带来惊喜，把她所有的照片和视频找过来，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会了 AE 软件，用眼花缭乱的特效给她做了一个片子。她现在有钱多了，然后现在喜欢的这个女生她也是很喜欢很喜欢的，但她生日的时候她不做片子了，打算去网上花点钱找人做首歌给她。好像一首歌比一条片子更好听，也更值得发朋友圈一点，但他没有那种在为一个人悄悄地去学一整个软件的心情。不是懒，也不是忙，就是真的没有那种心情了。那个他送片子的女生跟他告别的时候是在火车站，他舍不得女孩，就陪着他坐到目的地，再自己一个人坐回来。那是很多年前，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我在猜想，他再也没有坐过绿皮火车，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可是坐的人太腰酸背痛。我是在他更有钱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至今依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男生，也会细致入微地关心女朋友。可是我知道，从前那种日子回不来了，他不会再为谁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现在那么多高铁，去哪儿都方便，那辆火车不会再开过他的心上了。这是我近来听过的最想哭的事儿之一。原来人的一辈子或许就只有一个人能让我们喜欢到极致，喜欢到歇斯底里，喜欢到可以放下一切的。经过了这个人，后来所有的付出都太礼貌、太克制，也太谨慎了。我依然有热情余留给后来爱上的人，但我当初爱你的时候，是我这辈子最浪漫、最勇敢，也是最孤注一掷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你也并没有打算珍惜我。我以前以为热情是可以再生的，或者说热情是用不完的，如果被一个人伤得太伤了，就跑到下一个人那里取暖，这样听上去很平衡，也很有盼头。但不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这些年喜欢一个人的时间越来越短。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可以越挫越勇地去追。那个人我追了他一年有余。其实你问他优秀吗？并没有。但我就是喜欢，一喜欢我就收不住。我那一年大多每天花上八九个小时想念他。多难的熬煎，我走过来了。我给他送书，指导他写作业，他睡不着，我去找晚安故事念给他听。所有的事情只要有关他，我不嫌麻烦。他让我在电话上唱歌给他听，我唱，他说我不是好女生，又平庸又敏感，我认。他对我呼之

0: 即来挥之即去，我接受。我喜欢第二个人的时间大概就几个月吧，我受不了他一直晃晃然不给我说法，就直接跟他掰了。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大把的时间，也不是什么都忙得滴水不漏的成功人士，但我就是觉得我开始害怕浪费时间了。我喜欢第三个人的时间更短，什么长大了会探望本质了，知道他跟我不是一路人后，就干干脆脆地跑回去，继续着过着自己每天上网赚钱聚餐的日子。你问我会想他吗？会的，但是也只有在花钱花得有点没劲的时候想那么几秒钟，觉得要是他在的话我可以抱一抱，别的没有了。表面上看是我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刀枪不入，但不是这样的，是我的真心快用完了，我的浪漫快用完了，我的勇气快用完了。我18岁可以为了一个人彻夜不眠，可以为了他去学一门乐器，什么都让着他，现在22岁就不行了。我做什么都会问一句，凭什么？对感情更是。大家的时间都好宝贵的，我凭什么为你不顾一切呢？你说，凭什么？我长大了，我知道为感情失神太突然了。我身边全是遍体鳞伤的落败者，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个落败者。我已经不会有从前那种没有被任何人篡改和破坏过的完满了。我后来喜欢的人其实都非常优秀，优秀的很值得爱，特别值得爱，但我身上的爱没有那么多了。能方便一点解决的事儿，我绝对不去麻烦。现在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 APP， 买礼物压根儿不用挑。比如我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要是献殷勤，最多点进一个 APP， 帮他买一顿早餐，反正就几十块钱。你让我亲自给他送到楼下，我是不愿意的。但在18岁的时候，我是愿意的。我还会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怕手上的早餐冷掉。不，现在我不愿意再为谁一路小跑，气喘吁吁了，真的不愿意了。
1: 这一个突然。

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屑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4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

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

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它怎么呐喊都没有用，它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

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

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地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地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地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地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极客汽车发布车型更新计划，2027款极客 7X 将于2026年四季度上市，新车外观风格保持不变，将带来

的外观内饰颜色，并新增8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车型。现款极氪 7X 于2025年10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版型。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将于9月10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14.59至16.99万元。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650公里。新车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千里浩瀚 H7、H5 两套辅助驾驶方案可选。日前，记者从吉星官方获得了一组吉星4 SUV 官图，新车增添了更多 SUV 跨界属性，并提供单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可选。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

0: 凝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

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2: 小溪水凉，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

0: 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

0: 全是关怀。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啊，泌阳方就已经定出去超过一半的库存了。之所以大家抢购的这么疯狂啊，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呢是咱们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啊。所以从活动一开始呢，患者朋友们就很疯狂的打电话，可以说是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抢购热潮。而且呢大家啊几乎都是订大单，少的30-50盒，多的甚至一次性就订了100盒。所以啊虽然今天啊我们刚进入活动的第二天，但是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抢购，恐怕我们的活动很难维持到最后一刻啊。
7: 确实是，佳瑶啊，这个也是我最为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呢，咱们虎方首次免费的就是这么大比例的一个赠送呢，一定是引起了广大患者朋友的高度关注的。 这一点我是早有预料的，因为毕竟呢，咱们虎方心脑肽这个是全国独一份的。
8: 是的。
7: 而且呢，是我专门为心脑病患者研制的，它是能够做到心脑同治唯一的方法。
8: 对。
7: 啊，别说呢，我把这么好的心脑肽免费的赠送给大伙儿啊，其实即便是我不免费赠送，也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患者愿意花原价甚至是花高价去买。
8: 是的。
7: 而且我告诉大伙儿，即便是这样，仍然还是有一部分患者会买不到，会用不上。
8: 嗯。
7: 那因为它比较稀缺。那么大伙儿想想，现在呢，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就是只要你打电话报名，那么我们就可以免费的用上虎方心脑肽。所以说呢，大家在听到我们活动以后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抢名额，其实也是拼尽全力的，我觉得是为自己的健康来争取的。
8: 是的。
7: 你像现在呢，我们场外的统计呢，目前报名最多的是心脑病比较危重的这些患者。用他们的话来讲呢，我们就等着心脑肽，等着虎方来治病救命的。
8: 是的。
7: 这些患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药越吃越多，钱花的越来越多。支架也做了，甚至有的患者你像搭桥也搭过了。包括有的患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开颅手术也做了。就是不管是中医的方法也好，还是西医的治疗也好，几乎是全部都尝试过了。但是这个病呢越治越重，怎么办啊？用上虎方心脑肽实现心脑同治是他们唯一的而且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换句话来讲，咱们的虎方，我们的心脑肽，它不仅仅是心脑病重症患者的一个首选，而且是必选。因为呢，只有我们的虎方它可以做到心脑同治，这个是其他用药它所做不到的，而且是彻底根除心脑血管疾病革命性的这个物质。那心脏病的患者，我们说有了它，你就可以有效的对抗心肌缺血，修复心肌的损伤，强化我们心脏的动力。啊，在这个心梗发作的关键时候，它可以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来有效的恢复我们心肌的供血。那么起码我们说为患者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防止猝死等等恶性结果的发生。那么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说呢，用了虎方心脑肽，那么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血管细胞内皮，可以恢复你血管的弹性，增加脑部的供血，可以修复你的中枢脑细胞。所以它对于中风引起来的像肢体的麻木啊、半身不遂等等这些后遗症，它有很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及时用呢，对于脑卒中它可以起到一级预防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提前用，起码发生脑血管意外这个问题可以避免不发生，就是可以让你来告别难缠的这些后遗症。
8: 是的，所以这次虎方首次大批量的免费赠送哈，让大家伙能够无门槛的用上。对于心脑病危重症的患者来说，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哈。
7: 对，
8: 都在争先恐后的抢，因为他们知道抢到了就代表着一份健康，一份希望。
7: 没错啊，抢到了，咱们说呢，就代表健康，代表希望。心脑病呢没有小问题，都是大病重病。当然呢，传统的方法其实治疗难度还是偏大的，而且见效也比较慢，主要是什么？容易反反复复。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心脏病，心脏上的问题，我跟大伙儿说呢，没有小事儿，因为一旦要犯病了，都是危及到生命的大病。你像有的患者说治疗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就是效果最快的缓解心慌心绞痛的，像速效救心丸啊，包括像这个硝酸甘油，像这些药，你像有的患者用都用到什么的抗药了。但是呢，在用上我们虎方心脑肽以后呢，当天就见效了，心慌呀、心悸呀、胸闷气短，包括像心绞痛的症状明显的缓解减轻了。哎呦，大伙儿很高兴啊，就说呢，哎呦，我们这个方法用对了。那方法用对了，效果它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这一次抢购活动当中呢，用过咱们虎方心脑肽的老朋友患者非常的多，哎，第一时间打电话抢名额。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用过了，知道虎方星脑肽它的效果好。哎，通过治疗我们看到满意的一个效果，就我们说的第一个效果又好，第二个你想赶上了这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这么划算，就像大伙儿说的，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好上加好嘛。所以呢都是在抢名额抢活动。目前整个活动的形式呢，我跟大伙儿讲非常的紧迫啊，可以讲电话是一个接一个，所以这个名额呢也是在急剧的下降。我也再次给大伙儿提个醒吧，就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8: 是的，这次的活动力度完全就是破天荒史无前例哈，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所以呢很多朋友非常有先见之明啊，不止订，而且订的都是50盒100盒这样的大单，直接一步到位了哈，一次性就把药订足了订够了。
7: 是，订大单肯定是没错的啊。
8: 嗯，
7: 因为心脑病它的治疗是需要周期的，尤其像一体多病啊，像久病体虚的，常年用药的，我们说呢肾功能它严重的这个损伤，心脑的损伤就更为的严重了。
8: 嗯，
7: 就是很多患者普遍都是心脑病共患的啊，就是心脏病它同时又有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
8: 嗯，
7: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拖到说等你这个大病发作了，甚至是急性突发了，然后你才着急。我告诉大伙儿，后悔药没有。我们说彻底的去除这个老病根儿，你不但要用，而且必须是足量的用。心脑细胞的修复呢，我刚才跟大伙儿讲了，它是需要周期、需要时间的。那么你想想，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包括你大脑的脑细胞，那么它的重新的修复、激活，包括它的再生，这个更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所以说呢，大家治病呢不能够心急，咱们都是要有过程的。一般像病患比较轻微一点的，这个当然不用多，基本上咱们10盒迷羊方就可以了。像心慌呀、心悸呀、胸闷气短呀、头晕头疼啊，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和恢复的。
8: 嗯，
7: 那么有些患者呢，他是病患比较严重的，就我们说的他可能是发作过心梗啊、脑梗，你像这些患者，那么我们说呢，全面的恢复心脑的功能啊，想要哎，我心梗不发作，我不手术，我不用支架，我不用搭桥，说我这个脑梗我不复发啊，我想恢复生活的自理，我想让这些后遗症得到一定的恢复，那么这个呢我们说最多30盒就完全可以了。那么再有呢，你像高血压或者说糖尿病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然后我们说一体多病的、久病、重病的，用药呢超过5种以上的这些患者，想要切断疾病的源头，我们恢复脏腑的功能、康复疾病，这个基本上60盒这一档就完全可以了。
8: 嗯。
7: 那么临床当中，你像佳肴我们接诊还有病患更为严重的，起码得超过20年以上病患，可能身上得超过7种以上病患的，或者说全身上下基本上都有病患的，危重症的、年龄偏大的这些患者，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最多我们用1年的治疗量就完全可以了。那赶上这样的好机会呢，我们一次性把这个药备够了，强肾固肾强五脏，那么可以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同时呢有咱们的虎方，那么全方位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脑细胞的损伤，来恢复心脏大脑足够的一个供血，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全面的恢复心脑血管疾病了。大伙儿想想，病治好了，那咱们以后就再也不用为治病花一分的钱了，是不是？
8: 对。
7: 换句话来讲，无论以后说这个迷羊方多少钱了啊，涨价了，或者说多高的价格，或者说多么多么不好买，其实以后这个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哎，因为你的药已经备足了啊。
8: 嗯。
7: 另外呢，咱们梁氏中医，我们疗效承诺，这个永远不会变。大家呢，用药1个月之内，没有任何症状方面的改善，那么我们给大家呢，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有一分钱的经济上的一个损失。
8: 嗯，
7: 这个是我们对龙虎方疗效最大的一个底气。
8: 是 是的。
9: 那当然呢，我们也真正要让所有用咱们名扬龙虎方的患者，咱们说呢，让大家呢放放心心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8: 嗯嗯。
9: 然后啊，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也得重点说一说啊。
8: 嗯。
9: 这两天其实也跟大伙儿说了，就是我们对家庭情况特殊困难的患者啊，有特殊的政策，包括像一个家里边，比如说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患者，再用咱们名扬龙虎方，这个呢有特殊的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额外补贴的一个机会。但是每天啊，就是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成功抢到名额的心脑态，咱们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
8: 嗯，
9: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原有活动赠送的基础之上呢，还有额外的多加赠送，这样让大家伙一审再审，就是我们说呢，你少走了一半的弯路，而且一步到位，主要是什么？咱们治病无忧。
8: 哎，是的，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了可以享受虎方心脑肽免费赠送的政策之外啊，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额外的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你省上加省的同时啊，助力疾病康复的更迅速、更彻底。所以你赶快去拨打热线电话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好，去订购。
11: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12: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1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12: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2: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9: 我们讲的心脑病或者说其他的慢性病患一体多病，那么损伤最为严重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百病之源肾。因为这个肾啊，我给大伙儿讲过，它相当于我们身体内的大管家一样，它决定着你五脏的功能，包括也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吸收和代谢排泄的这个能力。
8: 嗯，
9: 那么心脑病的，如果说你不恢复肾的功能，不仅说你用到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些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发挥作用，你包括你像血液里边的这些毒素垃圾，那它也没有办法代谢出去，而时间长了，我们说呢，原本就不堪负重的肾脏，它会雪上加霜。其实这个也是心脑病患者一直不能够彻底治好的主要原因。
8: 嗯，
9: 所以说呢，强肾固肾，那么对于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至关重要，这个也是一个基础。那么一般你像普通的补肾药，那么修复肾损伤，其实至少是得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而咱们的龙方呢，它用上以后即刻见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龙方当中有强肾固肾第一药，被称之为龙药的熊残额。
8: 嗯，
9: 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药，它的药性呢，这不是一般的药它能比的。就是它的这个效果要强于梅花鹿百倍，而且这个药它更大的优势在哪儿？就是具备了虫药的特点，就是药性的走窜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的渗透力大， 就是我们说的药效俊猛。因为熊蚕蛾呢，强肾固肾的效果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无法企及的，就是它可以像龙精龙气一样绵远悠长，生生不息。所以说呢，

0: 把它称之为荣耀。那么大伙儿想想，现在我们不但可以让大伙儿用得上，而且我们选的还是素有天下第一药山之称的长白山这里边的野生雄蝉蛾。那么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呢，可以讲是全世界最好的，就是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雄性激素是最高的。那么大量的研究发现啊，雄性激素越高，而强肾固肾的效果就越好。那么这种特殊的功效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不可替代的，你其他药替代不了。可以这么讲，如果说呢，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排第二，那么任何一种药，咱们说呢，都不敢称之为第一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龙方呢，你用一年，它是能够让你受用一辈子的。就是这一年的时间里呢，它可以帮助大家伙呢，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我们的龙方呢，一年，那么就可以让大伙的健康呢，打下江山来。同时你想，我们再联合上虎方心脑肽，那么给大家全方位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包括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那么我们实现了心脑同治。你想想，你只吃这一种药就可以把你的心脑病同时治疗了，就可以替代你以前吃的所有的这些药，为我们全面康复心脑病呢按下了加速键。吃的药少，然后我们恢复的这个效果还要更快。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超过十年以上的啊，一体多病的，久病体虚的，我们说呢，心脑病比较危重的，或者说这个用药呢超过五种以上的这些患者，既可以帮助大家伙省了钱，减轻了你的用药经济负担，同时呢，我们说又为疾病的健康呢省下了一大半的时间。这样呢，你想一想，事半功倍了，就是我们说的省上加省了，而且让你呢好得更快了。
1: 是的，那在过去呢，只有皇帝才能用上的龙药，这次活动让咱们寻常百姓也有机会用上，同时呢还首次开启了虎方心脑肽免费的赠送，这就更难得了哈。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名药方的数量只会不断的减少，您还在犹豫的时候呢，别人已经下手了。到目前为止，今天发放的50个名额几乎是被一扫而空，就剩下七八个了。所以呢，还在犹豫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这次活动啊，十年仅此一次。就是说呢，这次机会呢，只要你把握住了，那么以后呢，也不用再为疾病而担忧了。当然，如果说哎呦，你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只能是再等十年了，不可能再有了。我曾经把治疗过有一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叫王玉兰，他也是我们名药方的受益者。他什么样的问题呢？高血压15年，但是他的血压呢在后期是一直不达标的。说这个药已经加量了，一片加到两片，包括一种药呢已经加到了三种药联合治疗，但是血压还是没有降下来。所以他后期呢就引发了心脑病，心脏是下了三个支架，同时他脑中风了，就是留下了比较难缠的后遗症。基本上这个胳膊腿活动不利索了。比如说这个手抬抬不起来啊，伸不开，握不住。你像吃饭呀喝水呀，这个只能靠家里边人来喂了。这个走路也是很困难的。基本上是离不开拐杖，离不开助行器。当然家里边人也是全方位的全力的给他治了。就是什么样的方法都尝试过了。这个钱就不用说了，花了很多了。但是这个病越治越重，这个患者非常的痛苦啊，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家里人讲成天郁郁寡欢的，但是后期呢听到咱们的广播，用上咱们名药龙虎方了，这个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用完以后呢见效也特别快啊，因为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然后晚上起夜的次数呢从原来五次已经减少到了两次。那么大伙儿想想，不怎么起夜了，这睡眠就好了呀。那么用到半个月，就是他居高不下的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而且稳定到正常范围了。 那么用咱们梅阳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家属讲，哎呦，他手脚僵硬呀、麻木的这个症状基本上是没有了。说活动这一块比原来要灵活多了。说这个手吧，慢慢慢慢它可以伸开了，然后慢慢慢慢也可以握住东西了。
1: 对。
0: 然后这个腿这一块恢复的也不错，哎，拄一个小拐杖，哎，逐步逐步可以走路了。助行器呢，基本上也不需要了，而且腿走路呢比原来要有劲儿了。那么在用梅阳龙虎方的时候呢，不光是后遗症恢复得很好，心脏方面头部也改善了很多，还有胸闷呀、气短呀、心绞痛呀等等这些不发作了，没有了。然后就是特别困扰他失眠的这个问题，头部解决了。
1: 嗯，
0: 哎，说睡得特别好，也不做噩梦了，然后一晚上可以睡七个多小时了，啊，第二天一早起来吧，哎呦，这个精神状态就特别好。那么到后期呢，连续用咱们梅阳龙虎方呢，他把降压药全部都停完了，就是不吃降压药，血压仍然非常的正常，高压在120上下，低压在80左右。那么后期他是坚持按疗程，一共是用了有三个疗程的梅阳龙虎方啊。后来我们建议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身体方方面面的指标全都恢复正常了。还有看到这个指标，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哎呦，太敞亮了，哎呦，心情特别好。这个身体好了，大伙儿想一想，那肯定谁的心情都会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当然完全康复了以后呢，王玉兰呢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一粒药，他说我也不用打针，我也不用去医院，我也不用再花钱买药，哎呦，我医保卡里的钱我都用不完了。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收音机旁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大伙儿想想，是不是你医保卡里边的这个钱都是月月去看病了、去买药了或者去住院了？因为你传统那样的治疗，我跟大伙儿讲就没有头了，直到最后你危及到生命，那才叫到头了。我们可千万不能那样。而龙方和虎方的强强联合、双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它既可以快速的把你的症状缓解了、消失了，主要是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你的体质，恢复你的体质，达到什么标本兼治的一个效果。从源头上，它可以根除心脑病，让我们疾病的康复提速，让这些重病大病彻底来远离你。我可以这么跟大伙儿讲，咱们梅阳龙虎方呢，其实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必备的杀手锏，它可以为你的健康呢上双重保险。所以说呢，想要彻底摆脱疾病折磨的啊，想要摆脱说我们每天靠吃药度日的，大家想要享受健康生活的，赶上咱们这一次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机会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那当然呢，你病情需要多少你就定多少啊，不需要多了，当然少了肯定是不好的，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步到位。那同样我们为了让大家放心的来用梅阳方，咱们的疗效承诺还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你用咱们梅阳龙虎方，用药一个月之内啊，说你血压呀、血糖呀，哎，这个指标没有下降，或者说身体的这些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绝对不会让患者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啊，这个承诺我们对每一个患者全部都有啊。当然时间很快，我们活动呢也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我也希望大家报名成功了。
1: 嗯，是这样的，佳瑶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时间不等人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也仅有三天，这过去一大半了啊，那留给大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机会也越来越渺茫，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得可贵的机会。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

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

0: 喝。等喝到第三天，就给我传来了好消息了，说睡眠大有改善，晚上能睡3个多小时了，而且睡得特别沉，特别香，还没有做梦。他的手脚呢也热乎了，走路呢也有劲儿了。老太太高兴，她儿子也高兴。就这么喝了一周以后，睡眠呢就更好了，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而且入睡呢还特别的快，躺在床上10来分钟就打起小呼噜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精神头特别的足，心脏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咚咚咚的跳了，呼吸呢也平稳均匀了。喝了半个多月，他自己说自己的记忆力都比过去好了。去市场买菜算账，比人家卖菜的算得都快。出门呢，再也没有什么忘带钥匙啊、忘拿手机的情况发生了。睡觉好了，精神头也好了，心情也好了。看到街坊邻居呀，都想多聊几句。你看看现在多好啊，整天乐呵呵的，看见啥都高兴，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都没有问题，这老太太也可高兴了。不光是睡觉好，大便也顺畅了，吃东西也有胃口了，腿脚也利索了，整天是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啊。就连邻居看见他都要问他，这老太太是吃了什么神丹妙药了？怎么能看上去比过去还年轻了？就连他儿子都不敢相信他的母亲能恢复到这么快，这么好。为了给他的妈妈找点事儿做，不让妈妈孤单，还特意呢给他报了一个老年大学，让他去唱唱歌、学画画，每天呢和老姐妹们一起上课，特别高兴。所以呢，我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尤其那些睡不好觉的。不仅是自己睡不好，周围的人、家人、亲朋好友睡不好觉的，你们都赶紧把这个方子记下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因为失眠太痛苦了。那么，这就是咱们宫廷秘方地黄酒的独特魅力，它是治疗失眠、安神的秘方啊，绝对值得大家学习收藏的。你自己在家里泡上一坛地黄酒，你泡上5天，药性呢就会全部渗透到酒里，并且安全有效。那些大把吃安定的，你赶紧停了吧，副作用太大了。我为啥敢这么说？失眠的人本身呢就是肝气郁结不舒，不管有什么愁事儿、什么烦心事儿、大事儿、小事儿，他都睡不着。那一杯酒下肚了，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这个酒呢，本身有疏肝理气、安神的作用，它能够滋养神经，也有催眠的效果。再配上这么多好的药材，比如这个方子里的地黄、智首乌，它就是滋阴补肾的、天经地义的。每天饮用地黄酒，可以说能够起到镇静安神、松弛神经、活血行气、滋阴养血，这不就是治疗失眠的最佳方法吗？而且同时，它还能够疏肝解郁、养心利脑，能够让气畅血足。
1: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

0: 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0: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潘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哎呀，潘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听您讲这些药酒方子啊，都是你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效果特别好，都收录在这本书里面的是吧？我特别想要这本书啊。
5: 其实大家都想要，因为这本书呢，确确实实是我这么多年专门研究药酒总结出来的治病方子，而且呢，是从300多个方子里头，把效果好的、花钱少的都写在里头了。原本这本书呢，是我教学生用的，正式版本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您先不要着急啊，如果说想要的话呢，包括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要的话，可以先通过场外电话报名啊。我这本书是要送给有缘人的啊，要送给喜欢中医、喜欢药酒的朋友的，只要是你们是这类人都可以提前预定啊。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病什么情况啊。
4: 好的好的，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失眠的药酒挺好，因为我呢睡眠一直就不好，天天吃好几种药啊也不行啊，顶多也就睡4个小时左右吧，就睡不着了
5: 啊。如果说吃好几种药才睡4个小时左右，那可以说对你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啊。
4: 是啊，而且还睡不踏实，有点动静的就醒，醒了以后吧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睡不着那可是真遭罪啊。您说这一年300多天呢，也就睡个100来天好觉。
5: 那可太少了，这样可不行啊。睡眠是我们自身修复的过程，就像给手机充电的一个过程，你这手机天天用，你不给它充电，手机迟早是用不了了。你再高端的手机它没有电也用不了，人也是一样，你身体再好，你年龄再轻，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的话，你的身体迟早要垮。失眠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我们身体得不到休养生息呀，所以说身体就会越来越不好，明白吧？
4: 明白明白。我是眼瞅着我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了，抵抗能力也不行，睡到半夜呢就醒，然后就睡不着了，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老是折腾。哎呀，我老伴呢气得都跟我昏黄睡了，我现在呢也害怕自己啊再得个老年痴呆什么的，那不就更完了吗？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还记不住事，手也麻，这些毛病呢、身上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这手还拿不住东西，吃饭的时候啊，那个筷子都拿不稳。家里要是来个客人呢、我都不敢上桌。你说我跟人家在一起吃饭，我就怕人笑话呀。平时呢，这半个脑袋也疼，心也慌，胸闷，还上不来气。
5: 你这问题可不少啊。你今天听我的节目算听对了啊！你就用我讲的这个宫廷秘方地黄酒，肯定要比您过去吃的那些药效果都好。当然了，我这本书里呢还有专门治疗麻木的，但是呢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的睡眠问题一定要改善，咱们先把睡眠问题解决了好吧。
4: 好的好的，我就先治好失眠。我呢还想要那本书，那我这就去报名吧。
5: 可以的，只要是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的，愿意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那我一定想办法会送给你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出版，具体能出多少我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样你也是先跟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先报个名， 等书出版以后给您留一本，好不好？
4: 哎呦，那个太好了，真的太谢谢您了。
5: 不用谢，但是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为治病，治病我们是不能等啊，尤其是你这睡不好觉更不能等。你今天呢就去买药，先泡上宫廷秘方地黄酒，先把睡眠问题解决了。
4: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我挂了电话就去，先把这个药酒泡上。这个配方啊我没有记全，那您看这个怎么办呢？
5: 没有记全不要紧啊，包括听节目的朋友，我在说方子的时候因为语速比较快，您没记全也不要着急，拨打场外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详细的告诉你的啊。
4: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哎，真的谢谢了。
5: 不用客气，不客气啊，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是潘老师吧？
5: 哎，您好，是我。
6: 哎呦，潘老师你好，能跟
5: 你
6: 通上电话，我真的挺高兴的。
5: 嗯，我也很开心能够跟您通话。你有什么问题想让我帮忙？
6: 哎，潘老师是这样，我平时啊，我不是愿意在家里面泡着那个药酒吗？比方说拿什么灵芝啊、人参啊、枸杞这些，哎，现在我每天都喝，身体确实比之前硬朗啊，强身健体啊，挺不错的。但是我最近听你讲吧，还能用那个药酒给人治病，哎，还不收钱，我真的我特别佩服您。
5: 嗯，您过奖了啊。其实我这辈子呢是专门用药酒治病，为什么呢？一是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花最少的钱。二是呢，能借这个酒劲儿，把药呢引到病变的部位，这样一来呢，药借酒力，酒借药威，不就把药的有效成分和功效充分体现出来了吗？
6: 哎，对对对，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学学怎么泡那个药酒。是这样，我老伴吧，肠胃不好，有那个肠炎，都5-6年了，吃的不对吧，就拉肚子。只要一着凉吧，也拉肚子，一拉肚子都是那个稀的水，还浑身冒冷汗，心慌啊，也噔噔都突突突的跳，感觉心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一样。而必须躺在床上休息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另外肚子一疼吧，就想吐，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就是老干瞪眼那都睡不着。
5: 嗯，您看看，还想吐。肚子还不舒服，那胃不和则卧不安，那根本就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不能够养足气血，哪来的精神头啊？那你老伴的问题呢，用我讲的茱萸丁香酒就很好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们茱萸丁香酒它可是专门治疗胃肠疾病，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睡觉不好呢，就用我今天讲到的地黄酒啊。这个地黄酒呢一共需要7味药，就是熟地黄240克，枸杞至何首乌1人各120克，沉香末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那么这个方子呢，我刚才讲了，好多人可能没有记好，大家再记一下啊。要是拉肚子，咱们就用茱萸丁香酒。我也再重复一遍，小茴香75克。无茱萸、干姜、宫丁香各50克，肉桂、生硫磺各30克，薄荷、山栀子各20克，胡椒5克，白酒适量。这样呢，既能把老伴儿的肠炎给治好，也能让他睡个好觉，好不好？
6: 哎，好的好的，潘老师，我刚才我按录音的把它录下来了。哎，我还想要你那本书哎。不是说里面有好多你总结出了那个药酒的方子吗？
5: 嗯，没错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边确实是收录了我治疗各种疾病的药酒方子，但是呢还没有正式出版。
6: 哦，
5: 你呢先拨打厂外的电话，先报个名，到时候要是能拿到最好，万一拿不到也不要着急，您就跟我的学生讲，他们都会把药酒方子告诉您的，好吧？
6: 哎，行行行，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到时候有书的话一定麻烦您给我留一本啊，潘老师啊。
5: 好的，我尽量吧，也祝您和老伴儿健康长寿吧，再见。
6: 哎，好的好的，潘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您啊，再见。
5: 不客气，也谢谢您的祝福，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潘老师啊。
5: 哎，你好。
7: 你好，你这个药酒方啊，真是太管用了。
5: 啊，看来是用上了，是吧？
7: 哎，用上了。毛毛听你讲的那个止疼的药酒方子啊，马上打电话问明白以后啊，就立马泡上了。那工作人员给介绍的可详细了。
5: 是的，我的那些学生们都是很有耐心的。嗯，
7: 哎，让我老伴呢，给我买那个河南焦作的地黄，还告诉我怎么泡、怎么喝，我们都记下来了，也泡上药酒了。哎呀，潘老师啊，您可真是大好人啊，不收钱呢就告诉我们这么好的药酒方子，这样治好病呢还能省钱，以后啊就不用总往医院跑了。
5: 嗯，真是这样。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些身体不好的、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真的是没少跑医院呢，是不是？
7: 是啊，岁数大了，一身的毛病，不去医院怎么办呢？您说说啊，到了医院折腾一天不说呀，什么化验呐、CT 呀、心电图啊、验血啊、验尿啊，楼上楼下的跑啊，最后开上一大堆药啊，吃了也没用。
5: 嗯。但是呢，这个药酒可就不同了。有了我给的方子，去药店呢买回来自己泡上，是不是很简单？
7: 对。
5: 而且呢，它不仅是简单呢，它还能够解决我们老年人的很多的难题。咱们说、吃饭的时候少喝点酒，20毫升就行。那酒可是粮食精啊，药借酒力还能够治病，那不比你3天2头往医院跑不强多了吗？对不对？
7: 对，药酒啊，我泡了3天就开始喝了啊，一喝啊，哎，那个口感呢还挺好的，不辣，也没花多少钱呢。关键是用上了当天呢，我就觉得关节啊不冒风了，从里往外呀、都热乎了。现在喝了2天呢，现在胳膊肘和手指头啊疼的都轻了不少，脖子啊也不那么硬了，身上的气血了。好像通了似的，现在早上起来了，关节啊也不那么疼了，膝盖呀也不那么凉了。
5: 嗯，非常好啊，这样的情况你就不那么难受了，而且活动也自如多了，是不是？
7: 是啊，潘老师啊，说实话啊，从我得风湿以后啊，这腿呀、就没热乎过，一直都是凉的。这些年呢，没少花钱，一点事都不点。真没想到啊，潘老师这药酒啊这么好使，您说我也没花多少钱呢，哎呀，可把我给救了呀。
5: 嗯，其实呢，这也是你们的福报的吸引，你听我们的节目了解到了这么的一个好方法，你看看，相信你就用上了，所以说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这就对了，你疼痛减轻、病就能好转，也省了我们总往医院跑了，而且呢我不要大家一分钱，只是想帮助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帮助这些有老慢病花了太多冤枉钱走了这些冤枉路效果还不好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就是为他们做点事情。嗯，
7: 对呀、您是大好人呐、遇到您呢真是遇到救星了哈。我呢还有个事麻烦您呢给我闺女啊也看看她适合用什么方子啊。
5: 你闺女怎么了？
7: 我闺女啊有那个乳腺增生、子宫肌瘤，你说这个孩子吧、他特别的爱上火，气性也大，每个月来月经呢 就是前几天肿胀痛，胳膊疼得抬不起来，那几天吧都是要我帮他梳头发，看着呢脸色也不好，他还老说他小肚子坠着疼，还有他那个子宫肌瘤啊，我也挺担心的。您说这手术吧，我还害怕他今后对怀孕有影响，可把我给愁坏了呀。潘老师啊，我特别的幸福您哈，想求您呢给想点办法。
5: 嗯，这些个问题在我这儿它就不是问题啊、
7: 哦。
5: 但是呢我要说几句题外的话啊。
7: 嗯，
5: 万病气中来呀，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乳腺呢子宫的位置那可以说都是我们肝经循行的路线，肝是主怒的。如果说爱生气爱发火，那就对于肝经是一个冲击，可以说对我们局部也是一个刺激。这样的话呢、气滞则血瘀，血瘀则寒凝，气滞则血瘀啊，一旦瘀了以后它就会形成肿瘤啊、包块啊、息肉啊、囊肿啊。
7: 嗯，
5: 所以说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一定要平复他的心情，不要动不动发脾气，都是自己最亲的人、就是说当问题不能够统一战线，不能够统一口径的时候，也是角度不同、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你看看女儿就是爱生气得了这么多的病、还没有生育呢，一定是很年轻，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孩子尽量不发火，有事儿好好说啊、多想对方的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点呢，我这一块呢有专门消散体内结节呀子宫肌瘤的药酒。那么这个酒叫什么呢、它叫海藻酒。那么它的成分也非常简单，对，海藻酒很简单，只有海藻，就是海藻用50克，然后呢那种高质量的黄酒1500毫升。
7: 嗯，
5: 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7: 哎，
5: 就是这个海藻呢用清水给它漂洗，把上面的盐给它去掉，放在容器当中、最好是用这个玻璃罐子放啊、然后呢加入黄酒给它密封，浸泡7天以后呢就可以饮用了，而且每次饭后服用30毫升，一天用上3次，酒喝没了以后把这个海藻晾干，给它打成粉末、每次呢还是用黄酒给它调服3克，一直到痊愈。那么这个海藻酒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就是消痰结、散肌瘤，那么用于治疗我们常见的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还有瘰疠啊、疝气啊、淋巴结核、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睾丸硬结等等，效果是特别好的。这也是我多少年来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总结啊，是非常好的一款药酒、你给孩子用海藻酒就可以了啊。
7: 嗯，好，我记住了，谢谢潘老师。还有啊，我也想要那本书啊，你给我一本啊。咱家老头子说呀，这本书拿到手啊，一家子人呢有什么病都不用怕了。
5: 嗯，没错，谁会不如自己会，谁懂不如自己懂啊。如果说想要书就先打预订电话，因为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先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名报上好吧。
7: 哎，行行行，那我这就去啊。那谢谢你了哈，潘老师。
5: 嗯，不用客气，再见啊。
7: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潘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
8: 哎呀，您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还不收钱，还教给我们这么多的治病的好药方，太高兴了。
5: 嗯、其实呢，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呢，真的就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恢复健康，也是要帮助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能够用药酒，咱花小钱就能把大病治好。嗯，
8: 是啊， 这些药酒啊确实有用啊。哎呀，你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啥时候能给我们呢？我已经报名了，说是要得等，可着急了。
5: 嗯，别着急，真的还得等，因为书呢还没有正式出版，想要的人也多，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啊。
8: 哎呀，我吧是这么合计的，要是平时有个头疼脑热了，自己按照这本书在家不就能治了吗？省得去医院又麻烦、还折腾。关键是我呀到处看呢、也没有，也没看好啊，你说老师啊。
5: 嗯，像您这种情况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有慢性病的，各大医院呢各个专家都看遍了啊，挂专家号又很贵，但是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8: 对对对，
5: 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您跟我说说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8: 哎呀，我是糖尿病，我今年68了、退休这些年吧啥也没干呢，净吃药了，吃的不计其数啊，有医院开的，有我自己在药房买的，也有听广告推荐的，吃的我呀都数不过来了都啊，老师啊，可是也没好啊。我感觉糖尿病啊太害人了，太遭罪了，现在我打胰岛素也不行，心脏也不好了，整天突突的跳，心慌的厉害呀、
5: 你这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平时血糖控制的不好是不是？
8: 是啊，血糖控制不住啊，你说呀、胰岛素天天也不敢停啊。哎呀，脚趾头发麻，后脑勺还发胀了。我之前吧打电话要过那个国公灸的方子，就是治麻木那个，然后我去药房吧把那些药材吧都买回来了，确实没花多少钱，也就等着泡好了赶紧喝呀，看着有效果啊。
5: 没有问题，肯定有效果的，因为这个方子我用了太多年了，给大家用了呢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8: 也这不是今天又听你讲失眠了吗？我每天呢睡不着觉啊，一宿也就睡2-3个小时，白天还哈哧连天的，脑袋也难受。哎呀，我也想用这款失眠的药酒，这个不是宫廷的吗？贵不贵呀，老师啊？
5: 您放心啊，虽然说这个地黄酒是宫廷秘方，但是不贵。您先别着急，咱们一点一点来。现在已经泡好国公酒了，对吧？
8: 对呀、哎呀，还没喝呢。
5: 这个国公酒啊，它可是治疗麻木的第一方。您先用国公酒改善麻木，之后呢，再用地黄酒调理失眠。其实呢，《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啊，还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药酒，也特别的实用。等拿到手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啊。
8: 哎呀，是啊，哎呀，那我就想要这本书啊，也没个准信儿啊，老师啊，到底等到啥时候？一直在让等啊。
5: 再等2天吧，应该快了啊。您不是已经报名了吗？
8: 啊，对对对。
5: 哎，那已经报名了的话，我也想办法呢。给您留一本，您这一身病啊，我也真的希望能够拿到这本书。您自己
9: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10: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
11: 拥堵272米，紫泰路西向东从广卫路到昆洛公路拥堵270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二环西路南向北缓行110米，福昆县西向东从彩云北路辅路到桂昆路缓行11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朱家村立交北向南桂昆路辅路附近缓行172米，海源中路北向南告城街附近缓行11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3: 来关注到未来二十四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是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玉溪多云，18到28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德宏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5度，怒江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3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14: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应急常识365。
17: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8: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9: 早安，
20: 早安，
19: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0: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9: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0: 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2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1: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啊减重的话题。
13: 是的，错误的减重呢真的会导致人抑郁
21: 哦。
13: 过度的体重管理呢可能是要付出你的心理健康代价。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营养预防与健康杂志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指出限制热量饮食者抑郁评分平均升高了0.29分。那临床当中也发现啊，减肥者抑制食欲后出现抑郁情绪，还不是自律性不强、意志力薄弱，而是神经的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在联手攻击大脑。
21: 神经递质遭到抑制，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比如说极低热量的饮食啊、生酮饮食、某些减肥药，都会减少血清素的合成，直接就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正是节食突然情绪崩溃并暴食高碳水食物的生化根源。另外 外呢，长期抑制食欲会让多巴胺受体敏感性降低，结果不仅食物带来的快乐会减少，包括音乐、社交、运动等日常愉悦也都会同步减退哦，出现快感缺失，这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还有饥饿状态会被大脑解读为生存威胁，刺激皮质醇等应激素的释放，长期如此就会损伤海马体神经元，而海马体萎缩与抑郁症是高度相关的。
13: 是的，最后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啊，不剥夺快乐食物的权利。就如果你在减重期间完全禁欲，就是会导致你报复性暴食的
21: 啊。
13: 那每周灵活的安排1到2次灵活饮食，允许适量享受自己喜爱的食物，我觉得这不仅是心理的慰藉，更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敏感性的一个正确策略。
2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3: 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通北部湾。
21: 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21: 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13: 7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了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的控制措施。
21: 7号，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了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对被告人王建军判处无期徒刑。据了解，王建军涉案金额达9340多万。
13: 7号，常州新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当中，71人已入职新的单位。
21: 据了解，国内车灯龙头常州新宇股份近期因为批量解约应届生引发广泛关注。今年8月，公司在2季度利润下滑的背景下，对刚入职1个多月的107名应届生推出了主动离职拿半月补偿或调岗流水线的2选1方案，涉及32名硕士、75名本科，引发了舆论对羞辱式劝退的质疑。事件正值公司冲刺港股 IPO 关键阶段，其用工合规性与非财务维度综合绩效表现已受到市场及合作车企的重点审视。
13: 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上海市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多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
21: 武汉文旅局7号通报郭德纲篡改歌词处理情况，针对该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13: 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 AI 短剧《撞脸》正让观众是集体脸盲，上一部剧的冷脸霸总和下一部剧的英勇将军五官像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更令人警惕的是， AI 短剧《撞脸》之后，制作方为追求角色的形象稳定，直接抓取了真人多角度的正脸充当视觉锚点，存在一条盗脸和买卖脸的完整链条。当 AI 短剧产业狂奔，内容品质该如何提升，法律与监管又该如何跟上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0: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1: 想多份收入，所以就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0: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2大类， 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静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4: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0: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6: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0: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22: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17: 这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23: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呢，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24: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0: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22: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0: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25: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0: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

0: 小刘芳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分离焦虑。其实这个词啊，我听到的最多是用在宠物身上，原来人也是会有这个分离焦虑的。
1: 可能我最近是用到，就是我家小朋友上幼儿园然后很多人就说孩子没有分离焦虑，大部分是大人的
0: 操心的很，是不是？
1: 所以老师一直就在那个家长会上就说啊，你们大人丢下孩子就跑啊，转头就走，不要在那里拉拉扯扯就很多分离焦虑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
0: 其实你在这边拉拉扯扯加重小朋友心理负担，是不是这样子？
1: 当然我觉得像我昨天看着话题，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现在我跟你说我旅游不能超过5天啊，我超过5天我就想念我们家那张床啊，就是我对我们家的床产生了严重的分离焦虑
0: 原来是这样，
1: 我也会这样的。
0: 离开那张床就睡不好，
1: 对，睡不好，然后觉得很焦虑，然后5天之后我就有身体啊，我的各方面机能都出现问题，我要回家。
0: 原来如此，那么你又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分离焦虑？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体会呢？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9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力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0: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啊！哦，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 的是非常的划算。
1: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四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 是的，
0: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疆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0: 哇哦，
1: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0: 对，
1: 量大耐用又划算。
0: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 是的，
0: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付费的飞机餐走红。那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啊，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啊，国内多家航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像煲仔饭、牛排、冒菜是陆续飞上了云端。我们一起来看看。
11: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12: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13: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航空付餐的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呢，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我们继续来了解。
11: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14: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11: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13: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
14: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1: 那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啊，中国航协早就表示了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之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如何守住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1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15: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12: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让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11: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11: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1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的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分离焦虑啊，所以和张莹在平台上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直接发文字上来，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什么东西啊产生分离焦虑，
1: 对，或者什么样一个场景或者人或事都可以。
0: 是
1: 漂亮小姐说，我姐陪了我暑假一个多月，现在要走了，我好舍不得啊。她说平时特别无聊，好不容易有人陪我玩
0: 我在极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小学五年级之前吧，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暑假来和表姐玩，然后玩了以后舍不得走，然后要哭三天那么久。
1: 我也是，那会儿表哥表姐不是放暑假就会统一丢在一个人家里面嘛，然后你就感觉好像是你就情同手足，然后大家一起玩，结果一收假，哇，难舍难分，
0: 对
1: 那个场景。
0: 但是我自从那个初中住校以后，这个就迅速治好，然后我后来就大概就变成了一个就没有心的人，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分离焦虑。
1: 好，这个五彩的世界说，我也是，我不管和谁分开，比如说家人朋友，他都会焦虑想哭，很难受。
0: 那么黏糊的吗？
1: 我是刚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吧，就我们宿舍当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每年会去一个地方旅游，就是我们从四面八方，比如说飞到青岛，飞到那个比如山东或者哪里，我们去玩，然后每年就是跟他们就是集体旅游，那个回忆在机场分开的时候我都会落掉眼泪，
0: 这么
1: 很难受，
0: 那个
1: 所以每年他们有时候就定在比如说大理啊、上海啊，或者有就是集中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去相见然后后来就慢慢大家成家立业之后，就这个就很难继续聚
0: 齐了。不过你们真的是就是感情很好的一个
1: 宿舍，对，就是这种，所以就觉得这个分离焦虑，我一提起来我也觉得哎呀忍不住，就那个画面我也不能想，
0: 是这样。好，我们看一看77次的留言，他说和家人分开，我每次都控制不住，说好不哭的，然后每次都会偷偷掉眼泪被发现弄得家里人也要哭。是不是你出去念书？
1: 应该是等我大学，这两天不是读大学走了吗？寒暑假，对，
0: 当下就他说当下就特别的难受啊，分开前几天就开始难受啊，分开当天更难受，提前开始难受，
1: 提前难受。
0: 我小时候是这样提前难受，后来我可能很小就体会到提前难受这件事情是非常内耗的，然后就拒绝内耗。
1: 你看我们思雨大女主
0: 自我治愈，
1: 对，把这个分离焦虑治愈。所以我们也想听听看大家在什么样的场景人和事情上会产生分离焦虑，
0: 是
1: 图片文字发送到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序幕，路面上的车流呢也是正在逐渐的增加，早高峰正在慢慢的进入状态。市区道路方面，121大街从民院路到文化巷是有近1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最集中的路段。莲花池正街北向南，还有龙泉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济红路从济关路到云秀路、龙江路、红景路的附近，科高路、科发路附近，青松路、白杨路附近，金碧路东四街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二环快速 A 线北郊场立交附近，包括西二环、南二环会有短时的换行，车速呢还是能够到30到40码之间的，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不需要特别的绕行。有几个节点需要注意，北郊场立交西向东的方向，西站立交南向东会有短时的缓行，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观察汇入的车流。现在呢进出城的方向，南绕城高速昆玉高速的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早高峰才刚刚开始啊，路面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汇聚，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保持好节奏，平稳起步，咱们也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之前呢，对 G8

0: 牙齿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0: 请你别吧，哈巴啦！
2: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但是越用心想越坏，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3: 夸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哎，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助手，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已，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2: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案，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3: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专家都说了 ，AI 像汽车，会开是本事，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2: 哎，那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可有那简单好记的方法？
3: 记住三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借 AI 助力，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的列框架、打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嘛，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2: 跟我用也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确实方便啊。
3: 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别改，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代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把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2: 我们使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3: 三条铁律不能破格：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第二呢，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2: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达能力，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解负，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这一节啊，跟您聊个老话题，如何保护视力。如果买护眼台灯、吃叶黄素、使用防蓝光眼镜都不靠谱，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视力呢？其实啊，保护视力的方法你肯定知道，耳朵都听起茧了吧，只不过就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保持距离，手机和眼睛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左右，电脑大约60厘米，电视至少3米。读写姿势保持3:1，一寸、一拳、一尺，也就是说，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胸口离桌一拳，书本离眼睛一尺。第二，控制时间，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大约是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第三个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尤其是小朋友，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2到14小时的户外活动，这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等患病率。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营养均衡。所以还是努力做到吧，毕竟除了这些办法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保护视力的方法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7: 早高峰，
4: 早高峰
7: 来啦！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首先呢，我们将

0: 视线转向北京，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的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触了一款名为 AND 抗衰营养针的辅酶移注射注射剂。那商家宣称啊，这款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然而在输液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日多日失眠头痛。那经过三甲医院的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一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能抗衰老吗？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2: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1: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呢，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N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2: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3: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4: 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得批准抗衰老师认证，而且我国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以抗衰老为实业的药品上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2: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1: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也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2: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1: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0: 长今天聊到的是这个分离焦虑啊。
1: 哎，思雨，除了这个刚刚你说的住校之后没有分离焦虑之外，你对宠物家人或者对自己的孩子会有吗？
0: 任何我都不会。
1: 天哪，你怎么可以做到那么的心如止水？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人就非常的淡，
1: 因为
0: 心如止水。
1: 刚刚你不是提到
0: 因为我知道就是分离之后你终将还是要相聚，你不管是出差啊，你出门啊，或者是你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啊，或者他要去一个什么地方，那他还会回来。
1: 但是不行，
0: 如果说是之前有过亲人离世，但是我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宇宙质量守恒，就是我的亲人离世之后，他的任何他就散播成空间中的原子，
1: 某个介质，
0: 有可能今天我买了一盏灯，他其中就有我亲人的这个原子在当中。
1: 我
0: 他就是常伴我身边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宇宙质量守恒，所以我不觉得遗憾，他只是成为了另外一种形态。可能他生前他就想成为一棵树，现在他真的成为了一棵树，那他得偿所愿啊。
1: 就像我之前养宠物吧，就是还没有孩子之前养宠物，我有一次去爬山，早上8点钟出门了，因为爬山嘛，爬一天就很晚再回来，然后我就反复的看我们家监控，我们家狗就一个人默默坐在那个大门口，然后我就整个就是爬山的过程，我就一直在翻那个监控，所以当时我的朋友就说，你这样的话你还不是不要出来爬山，就是你这种对宠物的分离焦虑，甚至现在对孩子的分离焦虑，其实是会影响你当下的那种对生活的一种体验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分离焦虑就是一旦你有了的话就很难去戒掉
0: 啊。其实说起这个分离焦虑，其实宠物会有，如果你们家猫狗特别拆家，
1: 对，
0: 有甚至到把窗帘架上拽下来的那种程度啊，其实就是它的分离焦虑，
1: 对，它也无法接受家里
0: 没有人，那是宠物焦虑的表现，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改善一下这个事情。
1: 哎，对，好像现在他们说现在其实从买宠物或者说孩子比如说入园入学，你就可以开始培养，就是不要去这个有分离焦虑症，你可以提前预防。
0: 分离焦虑这种东西就是你把这个事情想得再长远一些，
1: 再长远一些，
0: 眼光再放远一些，
1: 怎么远
0: 就不会那个了。比如说你假期里面不舍不得离开你的朋友，但是你就要再长远，你就想到下一个假期我们又相聚，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又可以相聚。
1: 哇，这个等待的过程真的很煎熬，
0: 你就可以跳过这个心理的门槛。
1: 哎，
0: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就是思雨说的这个什么能量守恒，我也是经常会安慰自己，它可能就化成了一阵风。
0: 对，
1: 一场雨，
0: 对，
1: 或者一个阳光，
0: 你是那阵风吹过来，可能就是他跟你打招呼，你这样心里就好过一些
1: 啊。UK 这样说，哎呀，今天的选题可太妙了。他说我有很严重的分离焦虑症，我只是想师姐们以后搬走我都会哭泣，毕竟师姐们做饭太好吃了
0: 啊。
1: 哎，应该是一个
0: 这么甜美的师姐，
1: 是不是他们跟师姐一起合租
0: 一起住？
1: 对，然后应该是他们有度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所以想到未来毕业的话
0: 就很难，舍不得，就是跟张颖一样啊。他那些大学的好朋友就舍不得分开，
1: 而且我是那种就是刚刚那个听友说的，我会提前焦虑。比如说我们
0: 提前好几天就开始难过，
1: 比如说我们玩5天，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半夜就开始写那种伤感的文案。离开的那天，我要在机场怎么和你诉说？就我这个人真的，就在分离这件事情上，我铺垫的过于的有仪式感。
0: 这么文青的吗？
1: 啊，是有点，是有点。
0: 看看 Wonder 的留言，他说一个人待太久了，然后给朋友发消息，他们不回，我就会很难过，就是分离焦虑嘛，就是孤独焦虑吧，这可能是有一点。
1: 哎，对，消息不回，我觉得这个也会有一点。比如说，我俩正好面对面聊完天了，然后就回家了。
0: 对，
1: 回家以后，我以前就会说，哎，你到了吗？或者怎么的，就是还在回味。我们刚刚之前的那个面对面的交流，但别人一不回，别人一不回，我就觉得，哎，他去忙了是吧？是不是他对今天的这个面谈不是太满意？闲的，我跟你说，真的是。
0: 好，看一下黑黑啊，他是刚刚和哥哥说再见啊，哥哥突然坐飞机从学校。回家
1: 也是开学了，
0: 现在又匆匆的飞回去，其实再有3个月我们就见面了，但是还是会哭，会忍不住，我学不会好好的告别。
1: 对，
0: 你把眼光放到3个月以后啊，你中间没有事忙吗？
1: 可能就是闲的吧，没有事情忙，就只能每天在那数着日子倒计时。
0: 我跟你讲，分离焦虑这种顿悟，就像我是顿悟的早的人，一旦顿悟之后啊，你真的是
1: 开智了，
0: 那就无敌了。
1: 哦，
0: 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啊，你把眼光放远一点。
1: 那看来我在每个阶段我都在反复的就是加深和强化这个分离焦虑，
0: 但他们也可能说，哎，姚思雨这个没有新的女人。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是看得比较开一些。 就是而且就是你会对一个事情的一个预判和未来憧憬的特别美好。
0: 对，我就看得远一点，我觉得就好很多。
1: 是，
0: 不要内耗，因为如果一旦我开始陷入内耗，各种告诉你各种问题就来，睡眠啊各方面就开始崩溃，睡不好啊什么就开始了。
1: 是的，
0: 那受不了。
1: 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哈，大家会对什么样的场景人和事产生分离焦虑？ FM918YN 把图片文字发送给我们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8: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2: 城市追光者，
2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3: 早高峰
21: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 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
0: 是
1: 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九站九走九坐，完全不累脚，
0: 是
1: 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0: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 是的，
0: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0: 哇哦，
1: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0: 对，
1: 量大耐用又划算。
0: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 是的，
0: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曾经啊，他们只是常来度假的外地游客，如今呢，他们也是助力云南乡村振兴的创业者。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外来旅居游客在云南扎根，逐梦乡村，从观光游客变身赋能乡村发展的逐梦人。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在曲靖瞻邑龙华街道红瓦房村波小院，主播张文博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介瞻邑乔丝、洋芋片、干辣椒等特色农特产品。很难想象，如今熟练带货扎根乡村的他，最初只是一名途经瞻邑偶然旅居于此的外地游客。
10: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听说咱们曲靖瞻邑李家村这边风景很好，生活安静，想过来旅居小住一段时间，放松一下心情。本来我只是打算做一个匆匆路过的旅人，可待得越久呢，我就越舍不得这里了。
2: 看准乡村电商的发展机遇，张文博主动留在瞻邑扎根乡村，潜心学习直播技能，深耕农特产品带货赛道。如今的张文博早已把瞻邑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坚持用镜头记录乡村之美，推介本土好物，让更多人看见瞻邑，了解瞻邑。
10: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原本只是一场随性的旅居，却让我在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职业、新赛道。
2: 初秋时节，玉溪新平哀牢山薄雾如纱，在层层叠叠的苍翠山林间，游客推开窗就能欣赏到雾气在山腰间萦绕的美景。
11: 2018年、2017年我就经常到哀牢山来度假，在这里看看云海，看看那里就相当漂亮啊。住久了对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种感情呢。
2: 正是这份内心的执念，让杨国红下了决心在哀牢山耀南村投资。2024年4月，云住博境半山酒店正式开业，星空房、云海房、亲子房，57套风格各异的温馨客房，让住客与自然相融。今年春节假期，酒店还出现一房难求的火爆景象。杨国红说，当初敢于投资的底气不仅仅来自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地方政策的扶持，更来自对哀牢山这片土地的深刻认知。
11: 我们哀牢山这个地方啊，特别是耀南这个地方，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个旅游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观云海地处的那个观景台啊，那是不可复制的。
2: 正是这些不可复制的资源，让杨国红的半山酒店获得成功，也带动了整个耀南村文旅产业的发展。 从一名外地游客到扎根哀牢山的创业者，从一间小旅馆到投资数千万元的半山酒店，杨国宏的故事正是从旅居到旅创的生动缩影。

早上来了，今天说一说啊，你会对什么产生分离焦虑哈、啊？看来这个像我这样没有心的人是少数啊，大家都有自己焦虑的点啊。15的留言说，我特别怕上学就。

0: 见不到家人，上学也不能打电话，那就特别担心家里人。
1: 哦，我好像不会。其实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在机场分别之后，我觉得哇，我的
0: 自由来了，是开心的小鸟。
1: 对，我那会儿反而没有分离焦虑。然后每年就是到了寒暑假以及生活费快清空的时候，对家人有了一种无限的依赖。对，这样说我妈听节目要气死，真的。
0: 最爱宝贝说，孩子上学住宿，我已经哭了两天了，还要等十天才能见到，咋整？
1: 哦，这个分离焦虑是有点，就如果只是上学的话，那就是早晚还是能见到。
0: 你要调整自己，
1: 学住宿以后就十天半个月见不到
0: 了，不然呢，你这个焦虑传导给孩子，他又会觉得他又担心你啊。
1: 是，王刚说，我也是这样，马上西部计划要去新疆了，一想到离开家人以后回家天数会很少，就很想哭。我身边有遇到过，就是那种另一半可能常年驻扎外地啊，然后他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带娃，但是已经把心态调节得非常的好。
0: 一定要调整这个，
1: 是
0: 吧？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靠你自己调整。
1: 哭哭
0: 对，你们这样就是很内耗，真的。
1: 对，这个分离焦虑真的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
0: 好的，那么你都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分离焦虑啊？欢迎和我们继续互动，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
2: 助恢
3: 复
2: 规律
3: 排
2: 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4: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是已经进入到了比较集中的时段，路面上的车流也是在快速的增加。市区方面，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是有800多米的缓行，龙泉路从林雨路到文西巷有超过 1.2 公里的车流集中，那这也是主城区现在这一段压力最大的路段。滇缅大道从新发巷到西园北路，环城西路蕉岭路附近，西昌路从